0: 呼伦贝尔市党员干部群众同步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共话奋进新生。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八次常务会议。
0: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
1: 文化敬万家，盛夏同心颂。陈巴尔虎旗2026年群众广场系列文艺汇演首场专场演出拉开帷幕。
0: 阿荣旗盘活闲置林地资源，激活产业新动能。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历久弥坚。7月1号上午，呼伦贝尔市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群众同步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第一时间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共话奋进新生。大家纷纷表示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立足岗位实干笃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呼伦贝尔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李伟：
3: 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倍感自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时刻，能够获评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是组织对我们瞩目党建工作的肯定，更是前行的鞭策。
2: 老党员达来：
4: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5: 从南湖红船的点点星火到如今领航中国的时代巨轮，105载风雨兼程，党领导国家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盛世来之不易，我辈当传承红色初心，立足自身岗位，踏实奋进，以小我之力担当时代使命，永远跟党走啊，不负韶华与时代。
2: 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振东：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这场盛会让我深刻读懂党的使命担当，立志立足岗位实干奉献。
2: 大会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下一步，我市党员干部群众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书写新时代呼伦贝尔发展新篇章。牙克石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丹德尔：
7: 全队将深学贯彻大会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领航各项工作，强化理论铸魂，党建助力，防火备战，为民服务，从严治队，立足林区一线，履职尽责，以火焰蓝担当，守护绿水青山，群众平安。
1: 7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八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立足155开局，常态化帮扶起步新阶段，学习借鉴闽宁协作成功经验，落实好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精神， 创新协作模式，拓宽合作领域，做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共同富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中办、国办有关文件，听取全市统计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全面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常态化开展数据核查、统计执法与警示教育，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强化经济运行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为科学决策提供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数据支撑。会议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任务及呼伦贝尔市十大民生工程推进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对照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紧盯时序进度，强化统筹协调，细化落实措施，不折不扣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呼伦贝尔市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意见、审议稿等方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0: 7月2号，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以及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与安全等专题进行交流研讨。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金永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始终，学深悟透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等重要论述，立足呼伦贝尔生态保护、延边开放、文旅产业、项目建设实际，把发展质量、民生实效摆在前面，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脚踏实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到实处，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紧盯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消防、森林草原防火、旅游运营等重点领域，持续组织各集市区行业部门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隐患见底、整改闭环，坚决杜绝带险生产、带病运行，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班子成员要抓好分管领域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强化攻坚克难，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包联地区分管部门抓实项目招商、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真正做到发展有实效、安全无事故。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为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全旗各族群众盛夏精神文化生活，7月1号，文化进万家，盛夏同心颂陈巴尔虎旗2026年群众广场系列文艺汇演首场专场演出在巴尔虎广场精彩上演，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赏演出，在欢声笑语中凝聚民族团结，同心合力。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8: 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红色大合唱保卫黄河，当那一天来临中正式拉开帷幕，铿锵有力、嘹亮激昂的歌声重温峥嵘革命岁月，抒发边疆各族儿女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与赤诚忠心，现场瞬间燃起热烈氛围，书法情景朗诵、太极展演、电吹管独奏、蒙古族长调、马头琴合奏、四胡合奏、民族群舞、古筝合奏、旗袍走秀、葫芦丝合奏、健身器舞等节目轮番登台，精彩不断。老年大学的学员们精神矍铄、神采昂扬，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才艺倾情演绎，用歌声传递初心使命，用舞姿展现美好生活。一个个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节目，生动勾勒出新时代草原各族群众安居乐业、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幸福画卷。整场演出以文化为桥梁，以文艺为纽带，充分展现陈巴尔虎旗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新时代老龄风貌。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润物无声。

0: 入群众文化生活，有力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陈马尔奇老年大学学员安玉树：
1: 我们老年大学的学员心情格外激动，感谢党给我们幸福安稳的晚年生活，让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今后我们会继续保持初心，紧跟党走，发挥余热，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0: 据了解，文化金漫家《盛夏同心颂》陈马尔奇2026年群众广场系列文艺汇演，由陈马尔奇委宣传部、奇委组织部、奇文化旅游广电局、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联合主办。本次系列文艺汇演活动贯穿盛夏时节，从7月1号持续至8月底，共有26场次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专场文艺演出，用接地气、有温度、具民心的文艺作品点亮群众夏日文化生活，生动展现新时代陈马尔奇各族儿女团结和睦、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为陈马尔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浓郁的文化动能与强大的奋进合力。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安荣祺关工委、革命老区促进会组织部、六合镇党委、交通局党委联合在六合镇红军岗红色教育基地举办"弘扬抗联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请听安荣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3: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序幕，全体人员肃立，伴随着雄壮国歌，仰望五星红旗，爱国之情油然而生。随后，在场人员依次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切缅怀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先烈。在红色宣讲环节，抗联历史研究专家谭宏宇依托详实史料，讲述东北抗联将士在阿荣旗浴血奋战的往事。孙福贵围绕六合镇红军岗红色底蕴，娓娓讲述背后动人的英雄事迹。现场同步开展红色史料照片、红色书籍捐赠仪式，充实红色教育资源。青少年代表带来诗朗诵《长征故事》。铿锵话语致敬革命先辈。本次活动依托五老力量，搭建老少联动传承平台，大家实地寻访红色足迹，聆听英雄故事，从厚重革命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学生李世琴：
4: 来到红军岗缅怀先烈，我的内心是十分激动的。重走红色路，让我体会到革命先烈不怕困难、奋发图强的精神。正是先烈们的牺牲和奉献，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今后我会传承红色血脉，牢记抗联精神，珍惜美好生活，好好学习，奋发图强，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先队员。
3: 阿荣祺将持续深挖、盘活本土特色资源，常态化组织老少联动红色教育活动，推动长征精神、抗联精神深入人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扛起时代责任，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阿荣祺关工委副主任刘振科：
5: 教育引导青少年和广大五老不忘来时路，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和抗联精神，激励阿荣儿女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在赶考新时代长征路上汇聚关工人的力量，为建设美丽、文明、和谐的新阿荣做出新贡献。
6: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祺壮大肉牛养殖龙头产业，释放肉牛产业富民增收活力；
6: 郡乡满棚丰收旺，特色种植助增收。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头茶木耳喜获丰收。
2: 根河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举办。
6: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依托得天独厚的畜牧资源优势，安荣旗持续壮大肉牛养殖龙头产业。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打造托管寄养加入股分红加金融服务一体化经营模式，构建龙头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农牧民发展体系，搭建两种繁育、规模养殖、活畜交易、收益分红全链条合作平台，不断释放肉牛产业富民增收活力。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3: 走进恒奥肉牛产业园圣水牛场，标准化养殖圈舍，整洁规范，2300头西门塔尔、和牛、安格斯等优质肉牛膘肥体壮。基地推行统一两种供应，统一饲料配比，统一疫病防控，统一日常管护标准化养殖模式，依靠科学饲喂与机械化管理提升养殖效率。肉牛单头月增重稳定维持90至120斤，肉质与养殖效益同步提升。恒奥肉牛产业园圣水牛场厂长李荣波：
9: 咱们圣水牛场现在现存栏2300多头，然后有西门达尔牛、和牛，还有安格斯牛。咱们饲喂的方式就是统一机械化管理，咱们的牛日增重每个月一头牛增重在90到120斤之间。
3: 圣水牛场只是恒奥畜牧业布局全旗托管寄养产业的其中一处基地，目前企业已在安荣旗建成投用6座标准化肉牛托管寄养基地，形成连片规模化养殖集群，全年肉牛出栏能力可达25万头。针对活畜流通短板，企业建成呼伦贝尔市体量领先的恒奥畜牧交易市场，配套600平方米交易大厅、30栋共计1500个交易棚圈，单次可容纳20000头牛进场交易，同步推出长期寄养、短期托养、规模代养、金融信贷等配套业务。今年以来，市场活畜交易量已达15万头。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胜利：
10: 春天，开业到现在呀，交易量一直都很好，交易率比例也很大，目前这个牛的价格比较稳，稳中有台。在我们这个畜牧交易市场恒旺公司的推动下，不少的代养户，包括这个还有居民户，都积极参与，而且今年的规模做的预计现在已经超10000头了，这个托养的，大概到秋天应该是在9月份左右吧，我们这批牛都出来以后，数量还得增加，这批牛也都赚到钱了，就每头牛现在纯利润在1000到1200。大部分养殖户通过我们这个养殖这块有

0: 保障。
1: 可通过现金、肉牛入股方式参与经营，定期领取分红。配套专项畜牧金融服务精准落地，有效缓解农户购牛、养殖资金压力，降低群众发展肉牛产业的成本与风险。企业也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贯通两种繁育、集中育肥、活畜交易、产销对接各个环节，打造一站式肉牛产业服务平台。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胜利，
0: 教这个广大养殖户怎么去养牛，怎么降本增效，简单说就是怎么让他赚到钱，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以后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恒奥公司继续的为广大的养殖户保驾护航，把养殖肉牛产业做大做强。
1: 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效应，安龙旗肉牛产业稳步朝着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持续带动养殖户在产业链上增收入，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牛动力。
2: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新发村向阳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头茬木耳迎来采收旺季，棚内长势喜人，村民抢抓农时忙碌采收，尽显丰收新气象。当地深耕黑木耳特色种植产业，以产业提质带动群众稳增收，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0: 增收，实打实的收益让农户满心欢喜，幸福感满满。乌鲁木铁镇村民王顺忠：
1: 心情就是说是特别愉快，这丰收了，老百姓有收入了，那玩意儿不高兴吗？特别高兴的。
0: 临近的向阳村种植基地里，六座大棚，11万袋木耳同步采收，村集体统一运营，标准化管护，既守住品质，也为村民创造就近务工机会，拓宽增收渠道。乌鲁木铁镇村民王淑琴。
2: 这帮人都岁数大了，干不了别的，种地不能种，干啥不能干，干点这个是不是能挣点？这不是为俺们老百姓也增加点收入吗？
0: 近年来，乌鲁木铁镇立足本地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做好黑木耳特色产业。木耳产业门槛低，用工灵活，适配村内老年、体弱等弱势群体就业需求，打造家门口就业岗位，让留守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鄂伦春自治区乌鲁木铁镇食用菌包生产基地负责人孙桂春：
3: 这个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雇很多员工，也就是说，他这个能帮新发村本村解决很多，提供很多就业岗位，而且是长期稳定的就业岗位。
0: 当地联动帮扶单位与流通平台，依托农联城职工渠道，减少中间环节，打通销路。去年全村黑木耳累计销售9000斤。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派驻乌鲁木铁镇新发村第一书记任洪杰：
4: 今年的话，如果这个农联城这个目前已经进了准入，那下步要是实现销售的话，这个量不只是2万斤，有可能20万、30万，这是都有可能。
0: 如今，乌鲁木铁镇黑木耳产业已形成科学种植、就近就业、产销畅通、集体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特色木耳产业持续提档升级，稳稳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支柱产业。
5: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近日，扎根就业直在北疆，根河市2026年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举办。活动自筹备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本地用人单位积极参与，累计有181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709个。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田野的报道。
7: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前来求职的高校毕业生和各类劳动者在各展区前认真咨询、投递简历，企业招聘人员及工作人员耐心介绍岗位要求和薪资待遇。求职者刘玲书：
8: 就是我听说这边有招聘会，然后我自己也有求职意向，想来这边了解一下。我想找一个离家又近的，然后比较适合对口我专业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呢，发现这边岗位特别特别多，然后也找了几个我感觉我比较适合的，然后去想进一步的了解一下，然后看他们有没有就双向选择的嘛。
7: 本次招聘会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匹配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我市文旅、农林、清洁能源、现代商贸等多个行业的骨干企业，同时收集扎莱诺尔区、额尔古纳市多家优质企业的岗位信息，进一步拓宽了求职者的就业选择空间。此外，活动现场还同步设置了政策咨询专区、企业招聘区、现场签约区、直播带岗区、技能展示区、暖心帮扶专区6大功能板块，全力打造线上加线下一体化求职签约服务全链条的就业服务模式，全力破除人才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供需双方精准对接、双向奔赴、合作共赢。根河奥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人事专员郝红丹：
8: 感谢此次招聘会，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招聘平台，然后能够让我们景区在夏季用人的旺季，然后能够精准吸纳本地的人才。
7: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根河市委员会、根河市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主办。 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承办，力求让每一位求职者带着期待而来，揣着满意而归。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吕莹莹：
9: 本次招聘活动是我们对推动跨区

0: 就业新的尝试。我们希望帮助求职者在本地或周边企业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
1: 近日，满洲里市总工会积极响应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号召，在呼伦贝尔市总工会的组织承接下，上级专业诊疗团队深入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开展线下专项义诊服务。通过免费诊疗、健康筛查等形式，让自治区总工会健康红利直达基层一线。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的报道。
2: 本次活动是自治区总工会职工健康服务项目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由陆军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资深医师组成专业诊疗团队来到基层，让口岸职工足不出城即可享受省市级优质医疗服务，切实解决基层职工就医咨询不便、专业健康指导不足的难题。活动现场，专家团队为150多名一线职工提供1对1问诊答疑、把脉研判、针灸理疗、甲状腺彩超筛查等一站式诊疗服务，并结合职工工作生活特点，讲解常见病预防、作息调理、日常养生等健康知识，引导职工树立科学健康生活理念，推动健康问题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筑牢职工健康屏障。美团外卖员宋广友：
3: 非常感谢工会给我提供这次义诊服务，邀请外地的专家来给我们义诊，让我可以不用去医院就能了解我的健康情况。此次义诊暖心又便民，真切感受到工会的温暖呵护，期盼以后多开展此类惠民活动。
2: 下一步，满洲里市总工会将持续落实自治区总工会职工健康项目各项要求，常态化承接上级工会惠民服务举措，依托远程医疗服务平台，持续完善本地职工健康关爱体系，切实履行工会娘家人职责，做实做细职工健康保障工作，用心用情为一线职工纾困解难，凝聚职工干事创业合力，助力口岸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近日，大杨树镇组织开展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活动，为辖区困难党员、老党员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在困难党员家中，镇领导与党员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及政策保障落实情况，认真倾听他们的奋斗经历和对全镇发展的意见建议，感谢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并送上慰问金。受慰问的党员们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地支持大杨树镇党委政府工作，为大杨树镇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在流水线式的流行情歌之外呢，总有一种歌声自带山野清风与人间风骨，不刻意温柔，不刻意煽情，却字字戳心，句句藏意。陈粒的音乐啊，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存在。他的歌声有江湖的洒脱，有世俗的温柔，有极致热烈的爱恨，也有千帆过尽的释然。他用极具画面感的歌词，辨识度极高的唱腔，写尽了人间情愫、自由理想与人生取舍。每一首歌呢，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藏着独有的诗意与通透。那朋友们，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甄选陈粒的经典金曲，从懵懂情愫、执念深爱，到热烈奔赴、漂泊成长，最终呢归于释然平和，让我们在他独特的歌声里边解锁藏在旋律里的自由与赤诚，安放当下所有的情绪与心事，跟随着轻柔的旋律，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这首奇妙能力歌啊，是很多人初识陈粒的开端。

这首歌的温柔与遗憾，从不声嘶力竭却在平铺直叙的歌词里边藏着最深的意难平。看过世间万般美好，最遗憾的终究是没能拥有你。接下来这首歌《走马》唱的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救赎。曾经的我们总在感情里边反复内耗，原地停留，执着于不属于自己的温柔，纠缠于没有结果的过往，一遍遍的自我内耗，不肯转身，不愿释怀。而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不是遗憾，而是绝望。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是不是？纠缠不如放手，执念不如释怀，放过对方更是放过自己。那些彻夜难眠的牵挂，辗转反侧的执念啊，终会随着时光慢慢的变淡。接下来这首歌，叫小半。如果说走马是彻底的释怀，那小半就是藏在心底最隐忍最克制的喜欢。整首歌唱的呢是暗恋的忐忑，偏爱里的卑微，是满心欢喜却不敢言说那种感觉，大家能够感受到吗？是心动汹涌却只能克制啊，就是那样的纠结的感觉。
1: 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1: 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今天我们共同来分享山野有风，歌声有骨，读懂自由与赤诚。
2: 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
1: 陈丽的歌啊，可以说是比较有特点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她有一首歌叫《易燃易爆炸》。这是陈丽最具争议也最具魅力的一首歌啊，不同于常规情歌的温柔缱绻，这首歌极致热烈通透，撕开了感情里边最矛盾的人性，也唱尽了不被定义的自我。世间的很多关系啊，总是充满矛盾与苛求，有人怕你温柔懂事，又怕你热烈张扬，想要你专一忠诚，又想要你风情万种。人人都在苛求完美，却没人接纳你的全部，没人包容你的好坏。这首《易燃易爆炸》告诉我们，真正的自我从来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的期待，可以热烈滚烫，也可以清冷孤傲，可以温柔柔软，也可以锋芒毕露，不被世俗定义，不被感情捆绑，肆意生长，自在坦荡，才是最珍贵的人生的姿态。我们来分享《易燃易爆炸》。

如果陈粒的歌只有情爱，便不足以惊艳时光。有一首《粒粒万香》啊，跳出了小情小爱，写尽了漂泊者的孤独与倔强，写尽了普通人的理想与闯荡。歌里边的他，是每一个背井离乡奔赴理想的我们。我们奔走于山河万里，历经人间百态，看过烟火寻常，踏过风雨坎坷，一路的颠沛流离，一路咬牙成长，走过了万水千山啊，经历了世事的沧桑，渐渐的就明白了，所有的成长就是一边漂泊，一边坚守，一边历经风雨，一边心怀理想。

陈粒的歌声之所以治愈且动人，是因为他唱尽了人间真实，极致的爱与恨，也有平凡的漂泊与理想，有执拗的过往与淡然的释怀。他不刻意讨好，不故作温柔，以赤诚的歌声敬自由，敬成长，敬每一个平凡的我们。好了，朋友们，今天倾听聆听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愿大家都能够心怀坦荡，爱的热烈，放的坦然。好，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郭璇。盛夏时节啊，咱们草原绿意盎然，那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赛事也激烈震撼。相信哈，咱呼伦贝尔的广大球迷，无论您是身处在家中，或者是我们的蒙古包当中，或者是在邻居哈，无论您在哪儿，都为这个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了，共同享受这场足球的盛宴。
0: 足球啊，带来的是激情与快乐。好，每四年一次，大家都很期待，然后都在守在家中呢，来看这个球赛哈。但不法分子呢，也盯上了球迷群体，借着世界杯的这个热度哈，大肆的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那近期呢，涉及世界杯类的诈骗预警报案数量呢，就明显上升了。那网络赌球啊，虚假票务，然后还有这个钓鱼链接、中奖诈骗等套路呢，层出不穷，然后很多群众啊不慎就落入到陷阱了，造成了财产的损失。
1: 没错，咱看球是乐趣哈，但是守好钱袋子才是根本。
0: 对的，
1: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去全面拆解高发的诈骗套路，普及权威的反诈知识，送上实用的防骗指南，助力咱们的球迷朋友们快乐观赛，安心看球，不让诈骗分子有机可乘。
0: 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擦亮双眼，筑牢反诈防线，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2: 我们曾在赶路的泥泞中跌倒，选择爬起来继续朝太阳奔跑。
0: 一说到世界杯呀，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精彩进球啊。

0: 激烈对抗哈，很少有人会把世界杯和诈骗联系在一起，就说我就看个球，我怎么能被骗呢？
1: 谁知道呢？说我这是给我的球队呐喊助威
2: 的，
1: 怎么还能有人骗我呢？是吧？
0: 那可现实是啊，就是世界杯期间呢，恰恰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期，他们真的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1: 哎，这些诈骗分子们哈，确实是如此，
0: 紧跟时事热点，然后就去诈骗你，骗你的钱，
1: 哎，让你放松警惕了，是吧？因为世界杯的这个关注热度真的是很高哈，那球迷也覆盖了各个年龄阶段，比如说各行各业的都有朋友们哈。那诈骗分子利用大家观赛的这种热情高涨啊，警惕放松的这种心理啦，就用比如说高赔率，哎，我有内幕消息免费直播，哎，不用花钱了啊，咱免费直播，然后或者是说来我给你低价
0: 门
1: 票，哎，
0: 来看一看，
1: 等这种噱头来诱惑大家，真的是让大家很容易动心就受骗了。
0: 你不得不说这些消息，就是这些诈骗的手段真的很诱人呢，
1: 特别诱人。
0: 低价门票谁不想低价看一下，
1: 没错，你有内幕消息了，
0: 那可不是，
1: 太想知道了，
0: 那其实啊，从全国反诈数据以及咱们呼伦贝尔本地预警情况来看哈，今年世界杯的诈骗主要呈现为三个特点，哪三个呢？就是一是手段紧跟着赛事热点，伪装性是很强的。第二呢，就是传播渠道很隐蔽，大多都是通过微信群啊、短视频、短信弹窗、非正规的 APP 扩散，你像牧区林区的群众呢，同样就容易接触到了哈。
1: 哎，没错。
0: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受害群体是非常广泛的，你像年轻球迷热衷于赌球，中老年朋友呢容易轻信这种中奖，普通市民呢可能就掉入到虚假的票务陷阱当中，覆盖面非常。
1: 哎呦我的天哪，刚刚说到这三个手段，我觉得真的是他们太厉害了，就是有一种你
0: 无
1: 孔不
0: 入，
1: 对，哎，你无论你是哪行哪业，无论你身处何方，我就赶紧诈骗你，我给你这个，你看短信弹窗咱都是觉得不太可能的事儿，他都用这种方式哈。
0: 而且现在短视频咱们谁不看个短视频，
1: 对
0: 呀，对，这种真的是无孔不入呀。
1: 然后刚刚说到第三点，你看他针对了不同的年龄阶段，他还给你针对了针对性的诈骗你哈，
0: 针对性的让你哎防不胜防，
1: 哎，没错，
0: 就针对你这个心理。
1: 是的，而且咱呼伦贝尔确实是地域辽阔哈，咱慕宁朋友就是习惯通过比如说我们的微信群呐、短视频呐，获取我们的这些最新的赛事信息。那我们的城镇的居民也常用手机啊去看直播，或者是买一些相关的商品哈。那邻居的朋友也是在干活的闲暇之余来关注我们的球赛哈，这也让诈骗套路能够精准的触达到各个区域的群众。那很多骗局都是给你点甜，然后是苦辣，
0: 先让你进入陷阱当中，越陷越深，越投越多，
1: 麻痹你哈。那前期的这种小额返利来获取你的信任，再实施大额的诈骗，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
0: 而且咱们这个足球四年一次，你就想吧，大家都期待值非常高了，就把你这个胃口吊得足足的，就想着，哎呀，我想早点知道这个
1: 消息
0: 啊，然后想看一下精彩的足球啊。
1: 而且就比如说像咱们两个，肯定喜欢的足球的球队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更要警惕的是呢，网络赌球啊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啊，千万不能
1: 注意了哈。
0: 对，
1: 违法行为，说三遍，
0: 然后很多人呢抱着这个小

0: 大家知道骗局到底长什么样呢？怎么防范呢？从源头避免上当。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世界杯期间最常见的、最高发的六大诈骗类型。
0: 像六大呢？
1: 哎，太
0: 多
1: 了，
0: 好
1: 多
0: 呀，
1: 真的是。而且每一个案例都值得咱们去警惕哈，每一个套路都需要去牢记。首先，第一个骗局就是说，网络赌球诈骗稳赚不赔是陷阱，违法又破财。
0: 这个是发案率最高、危害最大的网络诈骗了。这个网络赌球刚刚说违法行为哈，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涉及到
1: 参与哈。
0: 对，那这是警方反复提醒远离的一个骗局。近期呢，有一位球迷啊，就因为参与到了网络赌球当中，被骗走了数万元。
1: 那当事人是一个资深的足球爱好者哈，所以说在世界杯开赛以来，每天都是熬夜看球。有一天吧，他就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个广告，声称说是世界杯官方合作博彩平台，主打着一个什么呢？高赔率，稳赚不赔。这一听太诱惑人了哈，而且最重要的是说首单投注返利50%，小额投注秒速就提现了。
0: 哎，真的是太诱人了，而且还说声称是这个官方
1: 合作平台。一听到这个觉得是靠谱的了哈。
0: 靠谱的了。那当事人呢，起初其实也是怀疑的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呢，投入了100块钱。那比赛结束后啊，不仅本金退回来了，还收到了50元返利，并顺利提现。刚刚也说了，首单投注呢返利50%。收到50块钱了，
1: 哎，没错，
0: 返利了哈。那这次成功呢，就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心了，觉得平台，哎呀，真是真实靠谱啊！
1: 哎，这时候靠谱了以后，我就得多投了。你看，
0: 对呗，
1: 首单我100块钱就返我一半了哈，50%。
0: 我要投的更多，返更多了、
1: 哎。没错，那接下来的几天，他就陆续投入了几千块钱，每次啊，咱都是小赚一笔，都提了50%哈。而且提现的过程当中，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那随着这个焦点对决的来临哈，他觉得分析精准未必能赢，所以说一次性咱就投入数万元，想大赚一笔。
0: 他、就是觉得，哎，我这次说的绝对赢了哈，然后、
1: 对。
0: 就投一大笔钱，然后返利的更多了。
1: 对了，
0: 那可是呢，比赛结束啊，账户显示盈利，提现时呢，平台客服却说着账户异常了，需要缴纳20%的解冻金，又说流水不足，必须再充值50000元才能提现。他呀，这才察觉到不对了，想要联系客服呢，却被拉黑了 ，APP 也无法打开。
1: 那当事人就立即报案了哈。民警明确告知大家说，所谓的这个官方博彩平台是无资质的非法网站。那服务器呢也是设在了境外，国家体彩中心从未授权任何网络平台授彩，那所有的线上赌球平台均为诈骗平台。
0: 你看看，就是国家体彩中心从来没有授权任何网络哈。
1: 哎，没有。
0: 对，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什么官方博彩平台等等这个非法网站哈。即使写着官方，但未必是官方，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哈。
1: 哎，没错。
0: 那这里呢也是郑重的提醒大家，网络赌球呢是违法行为，已经说了好几遍了，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还会面临着行政处罚。骗子的套路呢，永远是先予以小利，再吞本金。刚刚也说了，先投了100，然后慢慢，哎，越投越多，就提不上现了哈。然后这个大额投入呢，一定是会被拒提现的，卷款人家就跑路了。希望球迷呢理性观赛，坚决远离网络赌球，别让看球快乐啊变成了破财的痛苦。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骗局二，就是赛事内幕预测诈骗。这种大事预测啊，全是假的啊！什么我这里有内部消息，我预测的一定是真的，你听我的。
1: 哎，
0: 付费入群呢，一定是会被骗的。
1: 哎，没错，这种是极具迷惑性的赛事内幕预测的诈骗类型了哈。那这种诈骗类型呢，就包装成说我是资深的分析师，哎，我是足球的大神，就吸引这种想走捷径的这种球迷哈。有人就因此被骗了3000多块钱。
0: 来说一说这个案例哈，就是当事人呢，世界杯期间呢，场场不落，每天都在看哈。他在微信群呢看到了广告，自称有10年赛事分析的经验，掌握着世界杯内部消息，能够精准的预测比分，付费入群呢可以获得独家信息。哎呀，听着我都想进去了。
1: 哎，一说他有独家的消息、
0: 而且说，哎呀，资深的这个分析哈，他有十几年了，
1: 特别诱人了哈。
0: 对对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对方还在群里晒了大

0: 大量的这种精准预测成功的截图啊，营造了这种非常非常专业的假象。
1: 嗯，
0: 那这个当事人就觉得说，我花小钱，哎呀，就能跟着赚大钱，是吧？那就一本万利，太爽了。那就扫码支付了3000元入群费，进入了这个所谓的内幕预测群。
1: 可是啊，当他进群之后呢，这个大神呢只发了模糊的预测信息，就告诉你不是准确的，非常模糊哈。
0: 哎，对，
1: 还不断的诱导呢升级为高级会员，可能就说，哎，你看你现在看的是这个模糊预测信息吧，但是你要是变成高级会员呢，你
0: 就可以再精准一些了哈，
1: 对，精准一些了，他就察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直接他就被踢出了群，拉黑所有的联系方式。
0: 哎，这
1: 还
0: 诈骗，
1: 这还提前知道了呢，要不知道可能被骗的更多。
0: 是呢，
1: 对，
0: 这个警惕一点了哈。
1: 对，
0: 嗯，民警也揭秘了，说这类所谓的大神根本都没有什么内幕的消息哈，只是用概率筛选出给不同的人发不同的结果了，那可能碰巧命中就截图了引流哈，然后吸引大家。足球的比赛永远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存在说这个100%的精准预测，那所谓的这种内幕消息稳赢不亏的付费群都是诈骗。
1: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啊，遇到此类信息呢就直接拉黑删除了，别抱侥幸心理，不为所谓的这个预测付费，一定要守住钱包才是最重要的。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入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信息源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0: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

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的是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反诈提示。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两类诈骗哈，叫做网络赌球诈骗以及这种大神预测的这些诈骗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骗局三，虚假票务周边诈骗，就是那种低价转让藏猫腻，私下交易呢容易被骗了。
1: 哎，没错，因为世界杯期间的这种门票啊，球星的签名球衣啊，纪念徽章等周边真的是深受了各类球迷的喜爱哈。那骗子与此同时也利用了这种收藏的心理来实施诈骗，为此一位球迷就被骗了2000元。
0: 这位球迷啊，就是喜欢世界杯的周边，在二手平台呢看到这种低价转让正版球衣，价格呢要比官方便宜近一半呢。那卖家呢还称支持验货，让他呀就十分动心了。你说本来哎，低价转让这个近一半便宜一半哈，就很心动了，但也有一顿疑惑。然后这张卖家呢还说哎，支持验货，是不是就放心了？
1: 这样就觉得说好，哎，你这个一定是真的，你敢支持让我验货是吧？
0: 那肯定是真的了。
1: 哎，那而且不仅如此，卖家还以平台手续费高、私下交易更划算为由哈，诱导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这位球迷也没多想，想着哎呀，他又敢让我验货，又便宜一半，那我就转账吧，2000元之后啊，这卖家就再也不回复，彻底失联了。
0: 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所以那个每次就是在平台里去进行交易或者是写联系方式的时候，人家都告诉你千万不要私下交易，因为没有保障，是不是？
1: 对，他这个平台其实就是保护我们的钱袋子嘛。
0: 大家一定不要脱离这个平台去进行私下交易哈。有人说哎，私下交易呢，可能平台要收取我费用，然后咱们私下交易便宜一点
1: 、
0: 但是千万不要啊，因为容易会被受骗的。
1: 是的。
0: 那当然除了虚假周边之外啊，虚假门票诈骗呢也是更为常见的哈。骗子谎称有内部的渠道剩余门票，低价诱骗想缴纳这个定金，收钱后呢就给他拉黑了，还伪造这个电子票扫码链接呢，实则是钓鱼网站窃取信息。
1: 为此警方也提示大家说，购买门票啊或者是周边呢、一定要通过这种国际足联的官网啊、正规票务平台呀、官方授权的商店等权威的官方的渠道，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这种低价转让、内部名额，同时不要向个人的账户转账，不要脱离官方的平台进行交易。那杜绝此类就骗局就是比较有可靠性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第四种骗局，这种骗局也真的是防不胜防了哈，就是说虚假观赛直播诈骗的这样骗局，免费高清是幌子，木马病毒盗您资金。
0: 很多球迷呢因为工作生活无法准时看直播哈，很多那个直播都是在晚上的，就半夜哈。
1: 对，
0: 然后
1: 因为他那个时间差嘛，
0: 时间差，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实在是熬不了夜怎么办呢，那就找免费的高清链接吧，或者是因为工作呢无法看到哈。
1: 哎，对
0: 的。骗子呢就抓住这一需求，发布这种虚假的链接，从而呢植入就是木马这个病毒哈，这位球迷的朋友就遭遇到了银行卡盗刷。来说一说这个案例吧。
1: 哎，这位朋友呢他经常就是说用手机刷短视频呐、或者是逛一逛微信群，那世界杯期间呢就有人群里说哎，免费高清直播无需任何会员、点击就能观看的链接，直接他就点进去了。
0: 哎，这个无需会员其实很诱惑人的，现在网上的所有的 APP 基本都需要会员，要么看广告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无需会员是
1: 特别
0: 的
1: 吸引人哈。
0: 对，然后这个链接呢提示是要下载这个专用的播放器，这个牧民呢就按照提示安装了不知名的 APP 了，没多久呢他就收到了银行卡被盗刷5000元的短信。
1: 哎呀，真的是太过分了哈、你说我想看个球，然后你盗刷了我的银行卡哈，
0: 看个球，所以啊要提高警惕嘛，这种 APP 啊、也是不能瞎练瞎下载
1: 啊，尤其是不知名的这种的哈。而且民警调查也发现了，说这款播放器携带木马病毒，能够盗取您的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短信验证码。我的天哪、你看有的时候咱们确实是你下载很多东西或者是登录很多平台的时候，
0: 要
1: 它要这个短信验证码
0: 的，
1: 它这个木马病毒还能盗取您的短信验证码哈，这种信息，那不法分子获取以后就直接盗刷了您的银行卡。那还有虚假直播的链接，真的是我们的这个钓鱼网站诱骗填写个人信息，实施诈骗呢。
0: 所以呢，在这里啊，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看世界杯直播呢，一定要认准央视体育正规视频平台，不点不明链接，不下载非官方的应用，不随意填写个人的信息，保护手机和资金的安全。

0: 接下来呀，我们就来说一说骗局五，就是中奖福利类的诈骗。天降大奖是骗局，先缴费用再就一定是上当的。
1: 一说到中奖，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哈，哎，真的是。那其实很多人都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写着说，恭喜您成为世界杯幸运的观众，获得10000元奖金加签名球衣。
0: 哇，这个奖励真的是太诱
1: 人了啊！但是这样也是典型的中奖诈骗之一了哈。
0: 嗯，
1: 那有一位市民就为此被骗了10000多元。
0: 哎，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哈，这位市民呢是不熟悉网络诈骗的，突然就收到了这个中奖的短信哈，被称为呢是说，哎，你成为官方的这个幸运观众了，
1: 嗯，
0: 点击链接呢，这个就可以领奖了哈。他点击的这个仿冒的官网页面，填写了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银行卡号等信息。
1: 我的天哪，把自己的这点个人信息全部都填上了哈，
0: 全部都写上了。
1: 哎，没错。那随后呢，这个页面就提示了说需要缴10%的个税以及500元的运费，共计10500元。那缴费后呢，才可以发放这个奖金和奖品。市民觉得，哎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也太幸运
0: 了
1: 哈！这么多球迷，你看我中奖了，是不是？
0: 哎、
1: 但是转账以后就发现领奖的这个页面怎么样，打不开
0: 了，
1: 号码呢也联系不上了，这才知道，哎，被骗了。
0: 所以啊，这个正规中奖活动呢，绝对不会要求提前这个缴税费呀、保证金、运费等等。当然，不光是这个球哈，只要收到这种中奖的短信，就千万不能相信。
1: 没错，
0: 而且尤其是这种这个提前缴税费的、保证金的，一定是诈骗。还有那种的，就是哎，我明明没有参与，却中奖了，
1: 哎、
0: 或者是那种先交钱再领奖的，都是诈骗。你说你都没有参与，怎么可能中奖呢？
1: 是啊，
0: 系统再怎么混乱，也不会
1: 怎么可能说推到你的，对呀、
0: 啊。
1: 推到你的这种啊，你说你是幸运观众了，
0: 嗯、
1: 人家参与的没有中奖是吧？
0: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先交钱，先交一部分钱，我再给你钱，怎么可能嘛？你都中奖了，你为什么你要先交钱？你得先，你说你把钱给我，然后我再交也行。
1: 对呀、啊，一般都是你看，虽然我们没中过奖啊，我是没中过奖，
0: 看过是不是？
1: 但是你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这些中奖的，
0: 啊、
1: 他都是领取钱了以后来缴个税哈。
0: 是的，先一定是先给我钱，然后我再去交，是不是？
1: 对呀、
0: 啊，这个、流程。那所以呢，无论对方发来多逼真的文件视频啊，都不要相信，直接删除拉黑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骗局六哈，仿冒官方客服诈骗退款核验是借口，盗取个人信息的这个钱财，这种啊就是高发骗局，它是干什么呢？怎么整呢哈？那就是仿冒官方客服来进行诈骗，那这个骗子就会伪装成工作人员说，嗯，订单退款，或者是说您的账户异常了，
0: 嗯，
1: 或者是说您的这个门票需要进行二次核验。来进行行骗，
0: 嗯，
1: 为此咱就有一位球迷被骗了30000多元。
0: 哎，这位球迷啊，就是在正规平台上买过世界杯的周边，不久呢就接到了平台客服的电话，声称啊就是商品的物流问题要退款，
1: 嗯，
0: 点击短信链接呢，填写了银行卡信息办理。那球迷其实没有怀疑哈，那点击了链接，填写了银行卡号、验证码，不仅没收到退款，反而呢收到了转账30000元的短信，就立刻报警了，
1: 因为他确实是买过，
0: 对，
1: 要是。

0: 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觉得，哎，我都买过，对吧？确实可能我这个东西物流出现问题了。
1: 哎，这不光是这个世界杯，其实当时我就记着，我几年前我也接到这个短信，说，哎，你是不是买过什么什么，就是化妆品？我说，哦，我确实是买过。他说，那个啥，我们现在有这个福利哈，只要说什么返现啥啥啥的，然后说了一通，然后当时又让我刷脸啊，或者是填什么。当时我一听，嗯，好像不对，然后我就周边也有人嘛，他说，哎，一定是诈骗，赶紧挂掉。其实如果真的当时有点轻信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说的很详细，
0: 因为你确实是买过，然后他了解你的这个买东西的信息哈，
1: 就想你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哈，大家一定要这个接到这个短信呢，你看他说我买过这个信息吧，你一定要去这个比如说在什么京东啊，
0: 再核实一下哈，
1: 核实一下说，哎，有没有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先核实啊，不能听信这个电话里的这个信息。
0: 哎，没错，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哈。那同时民警也提醒说，这种骗子非法获取的购物信息后的精准诈骗，发这种钓鱼的链接，诱导填我们的敏感信息转走资金，还有就是会仿冒世界杯官方发的这种赛事核验短信，目的也是为了窃取您的信息哈。
1: 所以呢，遇到此类的电话短信呢，一定要保持警惕，不信他的说辞，不点陌生链接，不泄露验证码还有个人信息哈，千万不能泄露了。
0: 没错，
1: 那回拨官方客服，登录正规的平台去进行核实，多方确认后啊再操作，那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0: 没错。
2: 今日案例为冒充客服退款诈骗，王某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称其抖音开通了直播功能，如不关闭将每月自动扣费800元，连续扣费12个月，王某信以为真，担心扣费便按对方要求进行操作，随后客服让其下载了某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与金融客服专员联系，在线上办理关闭。对方先询问了王某的银行卡余额，随后以验证流水状况为由，要求王某将银行卡里的资金转至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并谎称验证完成后资金会自动返还，王某银行卡中的60000余元全部被骗。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诈骗分子会冒充电商平台客服或者快递物流客服，谎称受害人网购的商品出现问题，以退款、理赔、退税等理由，要求受害人转账汇款。

0: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1: 今日案例为刷单诈骗。钱某加入拼多多团购版群后，刷单被骗10万余元。前日下午，钱某被拉进一个微信群，扫码下载了拼多多团购版 APP， 客服下发任务，要求给指定账户转账193元，可获得返利235元。刷完一单后，钱某又向指定账户转款2553元，客服称其操作失误，资金无法回流，需做大额任务才可提现。钱某分别向指定账户转款1.53万元、10万元，但是只能提取出2000元。客服说再转账30万元就可以操作，钱某才意识到被骗，共计损失10万余元。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刷善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被蝇头小利迷惑双眼，时刻谨记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今日案例为虚假网络贷款诈骗。郑某想在网上申请150,000元贷款，一名其自称是平安普惠银行的工作人员加受害人为微信好友，对方说可以帮受害人做低息贷款，于是对方发给受害人一个二维码，要求添加客服后，按照客服要求，受害人自己垫付资金做流水，提升自己的流水额度。受害人做流水后，对方称受害人垫付资金过的流水被冻结了，需要继续转账解冻资金，后发现被骗，损失13万。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请勿轻易填写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请勿点击不明链接或扫描陌生二维码。正规贷款平台不会以解冻资金和资质审查为由先行收取费用，所有让你贷款之前先交钱的都是诈骗。
0: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完了六类诈骗哈、相信大家呢对于世界杯诈骗呢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了。但是无论骗局怎么翻新，核心呢都是利用这种人们这个贪利心理和警惕放松哈。大家一定要守住这个底线，掌握方法就能有效的防范了。
1: 那下面我们就结合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提醒哈，整理一下世界杯的专属反诈十不原则，简单好记，适合咱们朋友们哈。那第一点，我们家伙说一下吧，
0: 就是不参与网络赌球，认清违法危害，理清这个观赛不涉赌，千万啊，这个网络赌球是违法的，已经说了大概十遍了吧，
1: 最少了，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网络赌球是违法的。那第二呢，就是不轻信这种内幕消息，所有稳赚预测呢都是骗局，没有什么内幕消息啊。
1: 没错。
0: 那第三呢，就是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扫不明二维码，远离钓鱼网站。不光是针对于这个世界杯期间哈，平时呢也是不点击这个陌生链接，不扫二维码，远离钓鱼网站的。
1: 是的。
0: 第四呢，就是不下载非官方 APP， 只在正规的应用商店里下载。咱们手机里都有应用商店哈，这里面呢基本都是正规的，主要是什么那种
1: 很安全，
0: 对，很安全，一定要在正规应用商店里去下载。
1: 那第五就是千万不要向个人的账户进行转账哈，购票走官方的渠道。那第六点就是不泄露您的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第七点是不贪小便宜，远离低价的诱惑，天降大奖。第八就是不盲从群内的信息，可疑内容一定要及时核实。
0: 第九呢，就是不要犹豫啊，一定要报警，被骗后呢立刻挂失银行卡，保留证据，拨打110。第十呢，就是不放松防范，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而且啊，这个反诈中心 APP 之前咱们请了那个反诈民警来说过，说不光是下载了就行，你时不时的也点进去刷新一下，要不他可能就不工作了。你也偶尔去刷一刷，然后把它打开，然后去看看自己的信息还在没在线儿，
1: 他这样就保护你了哈。
0: 千万不要只放在手机里不去看啊。
1: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那同时大家还要牢记全国统一的反诈劝阻专线96110。如果您接到了来电，说明可能正在遭遇诈骗，务必及时的接听。
0: 对。
1: 遇到可疑的情况哈，一定要主动的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求助。
0: 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青少年哈，老人呢容易轻信这种中奖退款的信息，而青少年呢容易被这种赌球啊周边来诱惑，那家人呢一定要相互提醒监督一下，守护好家庭的财产。
1: 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被骗后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专家追损团队哈，黑客追回资金，这是二次诈骗了。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及时的报警，配合警方的调查，相信公安可以全力的追回挽回损失。
2: 我用固执的裤裆做成行囊。
0: 那接下来呀，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普遍关心的具有代表性问题，来进行一些讲解哈。
1: 那有人就说了，微信群里常会有人发这种所谓的赌球链接，我该怎么处理呀？
0: 当然是立即退出相关群聊，拉黑发布人员，坚决不点击链接，不下载 APP。 那也是提醒亲友啊，共同去抵制一下，也可以向社区民警呢进行反映，如果是已经点击了，及时检查手机，卸载可疑的应用，修改密码，必要时要报警。也有人说啊，想给孩子买世界球周边，二手平台低价商品，我能买吗？
1: 不太建议大家买哈，一般情况下多为是这个假冒伪劣或者是诈骗的陷阱了，一定要选择这种官方授权的店铺啊，正规平台，不脱离平台进行交易，不向个人转账，避免被骗。同时还有人会说，如果我真的收到了这种世界杯的中奖短信让交税，是真的吗？
0: 当然了，绝对是假的。正规中奖呢，不提前收费，直接拉黑删除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啊，都可以拨打96110进行咨询，或者是到就近的派出所进行咨询和了解，就是我不太确定，我去问一问专业人员哈，到底是不是诈骗呢？
1: 对的，
0: 是不是，
1: 这是比较安全的哈。
0: 对的。
1: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向所有的呼伦贝尔市民发出倡议：绿茵赛场敬风流，反诈防线记心头，理性观赛不赌球，警惕骗局不贪利， 个人信息严守护，陌生链接绝不点，转账汇款多核实，反诈 APP 不离手，遇到诈骗快报警，全民携手主防线，
0: 也是让我们以理性守护观赛快乐，以警惕守护财产安全，让这个世界杯啊，只有足球的激情，没有诈骗的烦恼，守护好草原平安幸福。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欢乐美尔节目呢接近尾声了。
1: 希望大家牢记反诈知识，远离陷阱，快乐看球，安心生活。
0: 如果不幸遭遇到诈骗啊，一定要立即拨打110报警，保存相关的证据，重要的事情说好几遍啊。
1: 哎，没错。
0: 反诈咨询呢也是随时拨打9610，务必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守护好钱袋子。
1: 祝大家观赛愉快，
0: 平安顺遂，那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平凡的世界，红梅和顾养民是什么时间里好的？在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他还给他的创业室里夹了几块白面饼，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假期里，红梅回了农村，而顾养民的家在城里，不可能在这期间。那么，就是在这下半年开学的几个星期里，他就和他相好了吗？孙少平只能这样判断。他的判断是对的，郝红梅正是在这个几个星期里和顾养民好起来了。这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女孩子，从小在担惊受怕中长大。她小的时候，她爷还活着，戴个地主帽子，一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他刚上小学的第二年，村里的贫下中农打着红旗扛着镢头，一夜之间就把他家的房屋院落刨成了一堆废墟。贫下中农企图挖出老地主埋在地下的金银财宝和变天账，结果除了

0: 刨除一个当年安土神时埋下的空瓦罐外，什么也没有搜寻到。但他们已经没有家了，只能在旁边的一个原来喂牲口的草棚里栖身。他爷在当年就死了，但他爷的地主帽子并没有埋进他的坟墓，而是作为主要遗产留给了父亲和他。他父亲是地主的儿子，他是地主的孙女，在现在的概念中，这就和地主本人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包袱，他在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中好不容易熬到了县高中。由于他在这样的情况中长大，小时候就学得很乖巧，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因此在贫下中农推荐本村的孩子上初中和高中时，村里人都没有卡他。至于他家的光景，当然已经破落得一塌糊涂，唯一能说得过去的发达的迹象，就是一张折了一条腿的破太师椅。现在一家几口人只能靠父亲一个人的工分来养活。遇个灾荒年，国家发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不用说，他们家也沾不上一点边儿。全家人只好饥一顿饿一顿，凑合着过日子。一家人多少年来就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盼他能给这个败落的家庭带来一丝光明。因此，不管家里穷到什么程度，父母亲也咬着牙坚持供他上学。郝红梅很早就认识到了他不幸的人生和对一家人负有的使命，严酷的生活使他过早地成熟起来。他表面上看起来很平板，但是很有心计。郝红梅由于自己坎坷的生活经历，实际上已经懂得了许多成年人的事，包括爱情和婚姻。但他和孙少平开始的交往中还没有这方面的意思，他自己早有盘算。他家成分不好，光景不好，他自己要寻个好人家，找个有钱男人，将来好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父母亲把全家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他自己明白，一个女孩子成分又不好，上学只能上到高中就到头了，毕了业还得回乡劳动。至于将来推荐上大学，他家的成分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他只有寻个好婆家好对象，才有可能改变他和全家人的状况，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如此说来，他自己现在穷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把命运交给一个和他同样穷的男人呢？因此他和孙少平的接近基本上是一种怜悯，怜悯别人，也让别人怜悯自己。但他并不完全小视孙少平，这个贫困的男生身上似乎有一种很不一般的东西，到究是什么他也说不清。另外，他虽不算很漂亮，但长相很有特点，个儿马高大，鼻梁直直的，脸上有一股男性的顽强，眼睛阴郁而深沉。如果这人是干部子弟，或者说就是农民子弟，但家里光景好，门外又有工作的亲戚，比如像田润生那样的家庭，说不定他也会动心的。但这些方面孙少平什么也没有。他侧面听说少平一家人都在农村受苦，穷那只有一孔土窑洞。但毕竟他们命运相似，使他对这个男生内心充满了亲切的感情。在这个他得不到有爱的世界里，孙少平对他来说是宝贵的。只是那次侯玉英用污蔑性的语言当众攻击他是孙少平的婆姨时，他才感到又急又气又恼恨。他到这个县城的高中是另有所图的，说不定在这两年中他能高攀一个条件好的男人。侯玉英这样一闹，舆论就把他和孙少平拴在一起了，这使他多么被动啊。他恨侯玉英，也对少平有点怨气，谁让你那么多情，每次劳动都给我发一把好工具来。因此他便渐渐开始和孙少平疏远了。他要让众人看见他郝红梅并不是孙少平的婆姨。这样一晃就是几个月，临近放假的几天，他才突然发现，在他那个破旧的箱底下还放着他借孙少平的一本创业史。他立刻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 他几个月没理少平，还把他的书压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还他。他知道这书少平也是借文化馆的，现在马上要放假，他肯定很着急要给人家还。哎，这个孙少平，你为什么不开口问我要呢？可他又一想，这要怪他自己，他应该主动还给人家嘛。在临近放假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他匆忙地跑到男生宿舍给少平还书，少平没在，金波告诉他孙少平回家去了，他只好折身回了自己的宿舍。回到宿舍后，他收拾东西时发现自己的干粮袋里还有几块白面饼。下收开始后，他星期天回去常出山捡麦穗儿，母亲就用这麦子磨了点面给他烙了几张饼，他吃了几块，剩下的这些舍不得吃，一直放着。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愿望，把这几块饼连同书一块送给孙少平，以弥补他没有及时还书的过失。于是他把这几块白面饼夹在了那本创业史里，在黄昏时转到校园里等孙少平回来。他看见孙少平进了学校以后，又实在没勇气当面把这书和饼交给他，就采取了只有他们这个年龄才会有的那样一种浪漫方法。这一学期开学后，他的一切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到了夏天，他还有一身没补丁的衣服可以穿，因此不像冬天那样看起来过分寒酸。正因为有这么一身衣服，他也才有心思把自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自我感觉浑身利索了不少。以前由于自惭形秽，他常不愿意到公共场所去露面，现在这身服装使自己鼓起了一点勇气。每当下午同学们玩篮球的时候，他也敢过去了，不过他还不愿意进场，只是站在场边看别的男女同学们玩。那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又站在篮球场边看别人打球，他们班的班长顾养民突然给他抛过来一个球，并且很亲切地说，你来玩吧，为什么老站在外面看呢？他笨拙地接住了顾养民抛来的球，满脸通红，又把球扔给了场内的别的女同学，这些女同学就都来拉他，他只好胆怯而兴奋地走上了篮球场。从这以后，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操场打篮球，没过多少时间，他就成了女生中柿子最硬的一个。在这期间，班长顾养民对他渐渐热情起来了，玩球中间常常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对他微微一笑，并且得到球后往往都抛给了他。在班上的一些集体活动中，他也有意把他和他分在一块，抽空子和他说这说那。郝红梅的精神突然被一缕强烈的阳光照亮了，她梦寐以求的就是像顾养民这样的人。顾养民的父亲是他们黄原地区师范专科的副校长，母亲是地区建筑公司的工程师，他祖父又是这个县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大夫。养民从小跟祖父长大，一直在原溪县上学，他学习好，又是班长，年岁虽然比他才大一岁，但就像一个教师一样有风度。现在这个全班女生常羡慕的谈论的人竟然对他如此青睐，真叫他有点受宠若惊。和初中的顾养民一比较，孙少平一下子变得黯然失色了。他于是想方设法和顾养民接近，和他攀谈，和他一块打篮球，让他喜欢他。相反，他对孙少平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情绪，千方百计躲避和他说话交往。他看得出来，这学期开学后，孙少平一直想找机会和他说话，但他都有意回避了。叫人生气的是，今天下午他正兴致勃勃地和养民他们打篮球，这个不识高低的人竟然让他给他传球，他故意不给他，而把球给了顾养民，他要以此让他明白他现在已经和班长好上了。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 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

0: 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1: 孙少平站在黄昏中的河岸边，思绪像乱麻一般纷扰。他明白，从今往后，郝红梅再不可能和他相好了。他精神上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已经被抽掉，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他面对着远方模糊的山峦，真想狂喊一声。他并不知道自己此刻眼里含满了泪水。在他背后，县城已经一片灯火灿烂了，家家户户现在也许都围坐在一起开始吃晚饭。此刻谁能知道，在城外，在昏暗的河边上，站着一个痛苦而绝望的乡下来的青年。他喉咙里堵塞着哽咽，情绪像狂乱的哈姆雷特一样。原谅他吧，想想我们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许都有过类似他这样的经历。这是人生的一个火山活跃期，容颜奔突，滞留恒逸，在每一个感情的缝隙中，随时都可能丝丝的冒烟和喷火。少平站在河边，尽管已经误了吃饭时间，但他一点也不感觉到饿。他突然幻想，未来的某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着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了这座城市。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他打招呼，他在人群里看见了顾养民和郝红梅。幻觉消失了，他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正向这边走来，他认出这是他的好朋友金波。金波现在来到了他跟前，把他手里的四个两面烧饼递到他面前。金波说，看你没回来，你的下午饭我吃了，这是我在街上给你买的。少平没有言传，接过金波手中的烧饼，坐在一块石头上吃起来。金波也沉默不语地坐在他旁边。过了一会儿，他才咬牙切齿地说，我想把顾养民捶一顿。金波显然看出顾养民已经夺走了他好朋友的女朋友，这使他胸膛里充满了义愤的怒火，想为少平打抱不平。打了他，说不定学校会把咱们开除了，少平说。你不要动手，由我出面。少平想了一下说，不敢这样，万一咱们出个事儿，能把家里的大人急死。咱们现在就是大人了，自己做事自己可以承担，你不要管，我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嘞。你可千万不敢动手，咱们没有什么理由打顾养民，要是平白无故打了，到时候咱们没一个说上的，我给他制造个挨打理由。不敢闯着乱子。少平虽然和金波同岁，此刻心中又火烧火燎，但还是比他的朋友冷静一些。金波也没再说话，等他把那四个两面饼吃完，他们就相跟着回学校去了。孙少平没有想到，他的朋友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在私下里开始积极筹划，准备打顾养民了。金波平时爱讲个哥们义气，班里许多调皮学生都听他的， 他串联了一把子男生，商量怎样才能把顾养民打一顿，而又叫学校抓不住把柄。为了不牵连孙少平，他把自己的行动都给他保密，将来打人时，他也绝对不会让少平在场。孙少平在第二天才知道金波串联一些人把顾养民打了一顿，他又急又慌，找到金波埋怨他不该这样。金波让他别管，说他把事儿干得滴水不漏，让顾养民告去吧，他小子挨了打，官司也打不赢，他一张嘴我们七八张嘴，他说不过我们。他对少平说，但孙少平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顾养民不会受着暗器，肯定要向学校反映，如果真相一旦查明，学校可能要把金波开除的。但他又不能过分指责金波，因为金波这行为完全是为他的呀。孙少平一个人想，如果顾养民告的学校，学校开始查这事儿的时候，他就站出来说是他让金波打顾养民的，绝不能让学校处理金波，金波是为他的，他一定要为金波承担罪责。在好几天里，孙少平已经顾不上想其他事了，紧张地等待着学校来调查这事。但过了好多天，一切仍然风平浪静。金波曾给他说过，顾养民自己说不告他们，少平当时不相信这话，但现在看来，顾养民真的没有去告。班长现在看来也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表现出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并且对金波和打过他的同学态度也很正常，既不特意好，也不让人看出怀恨在心，只是在挨打的第二天，他给老师请假，说他感冒了，要上一趟医院。据金波说，顾养明上医院的那一天，郝红梅竟然偷偷到医院看他去了。金波他们把顾养明打了一顿，反而使郝红梅更挨近了顾养明。也许他们两个分析过养明挨打的原因，金波心再惨也不会平白无故打人，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郝红梅。他先后与少平和养民的关系变化，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孙少平不出面，让他的朋友来替他报复。除此之外，再还有什么解释呢？孙少平看得出来，郝红梅现在甚至都恨上他了，见了面连看都不看他一眼。顾养民心里不知怎样，面子上还和他保持着一般交往的关系。当然，不论是在他面前还是在众人面前，他现在已经不回避他和郝红梅的相好关系。至于郝红梅，倒似乎专意让别人知道他和顾养民好。他现在上街就借顾养民的自行车，回来的时候故意在人多处给顾养民还车子，并且羞羞答答看养民一眼，说谢谢谢谢。对于孙少平来说，他也要对生活的教训说一声谢谢。这一件事的前后经历也许实际上对他并没有坏处，他只是失去了一些情感上的温柔，但也获得了许多心灵上的收获。他现在平心静气地想，顾养民是一个好人，他挨了打，但没有报复打他的人。顾养民不会去火这些人，这些人再惨也惨不过学校的王法，只要他告，这些人都不会轻松，而且为首的金波说不定会被学校开除的。他对这件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反而在精神上把他和金波他们镇住了。

0: 空，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

0: 迹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2: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3: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4: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5: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3: 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呢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

朋友们，今天袅袅余音栏目中呢，我们不聊别的啊，带您去往中国最北端的这片绿海——呼伦贝尔。有人说，没见过呼伦贝尔的夏天，就不懂什么叫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今天呢，我们将通过一些草原上的经典旋律啊，镌刻着草原灵魂的那些金曲，替我们策马走过克鲁伦河，穿过莫尔格伦河湾，停驻在伊敏河畔的夏夜。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心。

听众朋友，您正听到的是聆听记袅袅余音，开篇先送上一声直白的告白，这里是呼伦贝尔，这里是呼伦贝尔，我心爱的家乡。简单的词句啊，却最戳人心。大兴安岭的林海，一望无尽的碧草，额尔古纳河的蜿蜒，这就是歌里边唱的这片土地，一开口便是归属感。

朋友们，接下来呢要听一首深情的告白，这首歌呢叫唱给呼伦贝尔，它是由云飞倾情来演绎的，唱给远方，唱给故乡，唱给英雄的巴尔虎。克鲁伦河在歌里流淌，宝格德山在白云旁歌唱，那是游子对于呼伦贝尔最为赤诚的礼赞。好，我们一起听唱给呼伦贝尔。

是不是听到这样的旋律就能想起来海拉尔多雪的冬天，或者是想到伊敏河畔温柔的夏夜。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的歌声有着多少了解，但是有一首《往日的时光》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是克明笔下《往日时光》最为动人的呼伦贝尔的记忆。歌里边唱的不只是草原，更是我们都想回去的那段年少时光，穷得只剩快乐，却一生珍藏。

说到草原的天籁，绕不开这首蒙古族长调牧歌。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白云下面盖着雪白的羊群。旋律啊，舒展到如天地间自由的风，没有任何炫技，却把呼伦贝尔最原始的宁静与壮美唱到了极致。

接下来这首歌留给草原最浪漫的约定，敖包相会。作曲家啊，正是以呼伦贝尔海拉尔河畔古老情歌《韩秀英》为素材改编而成的。十五的月亮，静谧的敖包，草原儿女一问一答的深情对唱啊，它不只是唱爱情，更唱出呼伦贝尔越野最温柔的模样。

朋友们，从自豪的宣言到深情的赞美，从怀念追忆到悠远的长调，再到月下相约，这就是呼伦贝尔的歌声里边的样子啊。那如果说你曾经踏足过这片土地，希望旋律带你短暂归乡。如果说还没有来过呼伦贝尔，愿你种下一颗出发的种子。好了，朋友们，这里是袅袅余音，非常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聆听记，我们下期再会。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

0: 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
5: 改
4: 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3: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2: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3: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您收听，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唱红色经典，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信仰根基，砥砺初心使命，日前呢，海拉尔区奋斗镇啊就举办了精研红色党课，厚植理想之根，建党105周年主题系列党课活动。这个活动呢也组织了海拉尔区奋斗镇的机关、各村、社区的全体党员干部集中进行参训，以沉浸式的特色党课呢，凝聚了奋进力量，也致敬了百年征程。
0: 本次活动呢，也是特别邀请了满洲里市委党校副教授唐波授课。那么课堂上呢，唐波老师啊，以《唱红歌跟党走》经典革命歌曲赏析为题，创新的宣讲形式，以红歌为载体，以党史为内核，带领全体党员干部来赏析经典革命歌曲，解读旋律背后的红色故事与信仰力量，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寓教于乐的艺术类红色课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场别开生面的《唱红歌跟党走》红色课堂。
2: 特别开心和大家一起学习，欢迎大家走进红歌课堂，让我们一起听红歌、唱红歌，了解红色歌曲背后的故事。

通过红色歌曲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尽责担当。那说到红歌啊，仿佛它离我们有点远，在和平年代呢，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其实不然，在我们成长的历程当中啊，不知不觉红歌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信你听，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颂伟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颂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颂的是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团结就是力量，有崇高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则唱出了道路自信。所以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首经典的红歌啊，唱着唱着，不知不觉它先进的主题思想和崇高的价值取向就融入到了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今天呢，我将带领大家一起知晓红歌之意，思考红歌之魂。我们要赏析三首经典红歌，最后我们还要发出倡议，积极传承红色之韵。那刚才呢，我们是以蜻蜓点水管中窥豹的方式啊，对红歌有一个初步的印象。那到底什么是红歌？让我们来进行理性的思考，一起知晓红歌之意。红歌顾名思义，红色歌曲啊，我想它的核心要义一定在它的定语红色上。那红色代表一种先进的力量，而当今世界来讲啊，最先进的力量就是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红色它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那在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强调，他说共和国是红色的，我们不能淡化这个颜色。的确如此，红色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是中国人的文化图腾啊。中国近代史我们大家知道，就是一部红色的历史，承载了国人太多的红色记忆。那红色文化它是指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运动进程当中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方式还有成果。所以我们就能够判定，红色歌曲它自然就泛指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共产党还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歌曲。那我们说红歌好，到底它好在哪儿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红歌之魂。红色歌曲作为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具备了红色文化的全部特性，即鲜明的政治立场、崇高的价值取向、深厚的群众基础，还有坚决的斗争精神。那红色歌曲它本身具备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群众性、时代性、传承性、发展性等一系列特性，而其核心特性就在于政治性与思想性。那便于大家理解，我们来用对比教学法啊。首先我们说说非红歌，非红歌就非常多了啊，比如很多流行歌曲啊，大家耳熟能详的狼爱上羊啊，爱的疯狂。再比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再比如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看这些流行歌曲都曾红遍大江南北，大家都耳熟能详，光小苹果彩铃的收益啊，就达到了2亿多元。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歌曲都很好听，朗朗上口，旋律性很强，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我们说，它和政治性不沾边儿，
我们来思考他的思想主题大多是爱情主题啊。我们不是说爱情主题就不好啊，比如亲爱的你慢点飞，前面有刺儿别扎着啊，它有一种调侃的意味啊，游戏人生的意味在里边，所以它不可和梁祝这样的伟大的爱情主题的作品同日而语。所以我们听这些歌词啊，他们不具备崇高的价值取向和鲜明的政治立场，这个红色歌曲的核心特性。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幅油画啊。

画面当中的这条河呀，叫于都河，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那为了架设浮桥，于都人民拆下了自家的门板、床板，甚至棺材板。乡亲们扶老携幼，纷纷从四面八方涌上桥头，涌向渡口，涌向河滩。那大家看，他们正把热气腾腾的红薯啊，还有煮熟的鸡蛋呀、竹叶包的饭团啊，装进战士的口袋里啊。同时，他们唱出了这样的旋律。

来分析这首歌的思想性。鲜明的政治立场，崇高的价值取向，深厚的群众基础，坚决的斗争精神，包括浓浓的军民鱼水深情，跃然纸上。那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作为新时代的党员领导干部，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精神食粮，不言而喻。所以毛主席就曾经说过，文艺啊是从属于政治的，反过来又给予政治伟大的影响。那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感知到了红色歌曲它大多反映的是集体的意志，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是其独特的政治美学。所以红色歌曲它先进的主题思想不知不觉就内化为我们自觉的行动力，凝聚人心，鼓舞干劲儿，使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甚至是智力支持。所以前面我们讲到，红色歌曲它除了具有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群众性之外，还具有时代性、传承性、发展性这样的特点。那接下来呢，我用一首本人原创的新时代红歌引领大家来进一步思考。那这首歌呢，是为了迎接祖国母亲70岁华诞啊，我和为内蒙古喝彩的词作者啊孙义勇老师，他去满洲里采风的时候，我俩一起完成的一首新时代红歌，叫《途经满洲里》啊，哎啊，用这首歌为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进行献礼。同时，最重要的是，请大家认真思考这首歌它的政治性与思想性到底是什么。

同大家一起思考这首歌的政治性与思想性。正所谓小小边城镜自看，通道之功莫不言，唱歇大风谁壮士，梦回远寒士兵关。那早年的革命先驱啊，舍生忘死从这里远赴苏联，捧回革命圣火，建立和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那在中共六大期间呢，更是不畏流血牺牲，护送70多位代表去参加六大啊，建立了红色通道之功。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也是从这里跨出国门，出访苏联，谱写中苏友谊新篇章。那改革开放以来，

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且在新时代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新时代必将焕发出更加勃勃的生机。那在我们成长的历程当中，接触的红歌不胜枚举啊。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幸福的国度，我们要永怀感恩之心，始终铭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调了啊，提高了小三度，更加的恢宏。

武警文工团的一个版本，我觉得是最好的体现这首歌的思想性的一个版本。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这首歌的创作背景，看红体字部分，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啊。蒋介石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提出了一个谬论，就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那我党在《解放日报》针锋相对批驳他的反动言论。发表了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那同时安排多个小分队下去创编抗战歌曲，其中有一个19岁的小伙子共产党员曹火星，用当地流行的霸王鞭的这种民歌曲调创作了这首历史名篇，当时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最后毛主席添了一个"新"字，这首歌一传十，十传百，一直唱到我们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所以说到这儿，又体现了我们红歌的一个什么的特点啊？就是群众性的一个特点。那红歌大多。

来源于啊传统的民歌、山歌、小曲儿、小调儿啊，那这个叫霸王鞭，它就是一个有单鞭和双鞭，是一种集舞蹈、武术啊，演唱，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这一种文艺形式啊。它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节奏非常欢快啊，朗朗上口。那我们说，经典何为堪称经典呢？就一段词，全篇12句，还有重复的，言简意赅，掷地有声。第一句点明主旨，开门见山，设立中心论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再强调一遍，第三句啊，开始论证，出示论据，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啊，阐明了我们党的使命。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带领大家要推翻3座大山啊，挽中华民族于危难，救人民群众于水火啊。之后，第四句、第五句勾画出了美好的蓝图，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带领老百姓啊，人人得解放，走上光明大道，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那你光画饼不行，你得说你自己干了哪些事儿啊。接下来开始摆事实、讲道理。他坚持了抗战8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的，实行了民主，好处多。之后结尾点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啊就没有新中国，前后照应。我们看他的体力，像不像我们的年终总结？像不像政府工作报告啊？其实妙也妙在这儿，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啊，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那一直以来呢，我们党是这么说的。也是扎扎实实这么做的。回望中国共产党100年历程，可以说是于山河破碎时站起来，一穷二白处富起来，危机并存中强起来，岁月如歌，经久不衰。在各个历史时期啊，红色歌曲可以说见证着一个个发展奇迹，红色之韵唱响神州大地。然而我们深知，革命是光明的，而道路是曲折的。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例，这28年间，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遭受了世界政党史上前所未有的炼火地狱般的考验。大家看这沉甸甸的数字，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党员数量从6万人锐减到1万人。南昌起义22500人，2个月后剩800。秋收起义20天后5000人剩1000，举世瞩目的25000里长征，红一方面军86000人出发，到达终点不到7000人。红四方面军出发时有10万大军，零零散散到达终点不过3万。28年间一共牺牲了2100多万人，这是鲜活生命牺牲的大约数字，受伤的数字已经无从考证。仅以开国将帅为例，开国10大元帅7个受过重伤，受伤最多的刘伯承9次受伤，身上有10块弹片。开国10个大将7个受过重伤，受伤最多的徐海东身上竟然有20块弹片，他们身上的弹片累计达到了37块，平均每人身上3.7块。
而今是科学院的老政委粟裕在火化的时候头颅里发现了三块弹片，成为了军事科学院的镇院之宝。开国将帅当中有十个是断臂将军，两个独角将军，十个独木将军。70多年砥砺前行，70多年铸就辉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巨大的变化是无数创业者艰辛劳动甚至流血牺牲的过程。有那些像郭永怀、邓稼先这样为了研发两弹一星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甚至牺牲生命的科学家们，有那些像王进喜、王崇伦这样为了国家工业迅速发展宁肯自己少活几十年也要奋战在各个领域的劳动者、创业者，有那些像焦裕禄、古文昌这样为了改变当地面貌带领老百姓艰苦奋战鞠躬尽瘁的领导干部，有那些在各个领域为了国家辛勤劳作不懈奋斗的无数劳动者，是他们共同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我们很庆幸，我们很骄傲，我们很自豪，我们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那面对一张张面孔一个个故事，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颠扑不破的真理。

很有教育，很有触动。今天呢，我们一起知晓了红歌之意，思考了红歌之魂，赏析了经典红歌，最后我们发出倡议，积极传承红色之韵。国际歌让我们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义勇军进行曲》激励我们为伟大祖国奉献青春和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让我们坚定不移跟党走啊！继承红色文化，延续红色基因，是我们在座每一位的使命和担当。那最后呢，我想在一首歌啊，用这首歌作为结语。我们说一首首红歌啊，串接起百年党史，唱红歌跟党走，以歌叙史，以史喻人。最后我想用这首歌啊作为点题和总结，让我们一起高唱走进新时代的副歌部分，作为我们今天课程的结语啊。

0: 非常的开心和大家一起学习啊！今天的课程将即将结束，但我想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将永不止步。我们大家都知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征途漫漫，唯有奋斗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让我们唱好红歌，在红色文化的润泽下，在自己的岗位上步入使命，建功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同成长。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再次谢谢大家。
1: 师父，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2: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3: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1: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4: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5: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4: 真的？那我这个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1: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6: 喂，哪位呀？
7: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6: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4: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6: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1: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4: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8: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信息源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1: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白骨精三遍齐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2: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

0: 之心。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2: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1: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2: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1: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2: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日前呢，哈尔区奋斗镇呢举办了一场名为“精研红色党课，厚植理想之根”的建党105周年的主题系列党课活动。那这样的一场授课形式呢是非常新颖的，有鲜活的党史解读，让在场的党员干部也是跳出了传统的理论学习的这种模式，在红色旋律当中也重温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整场党课感染力非常强，教育意义也是深远的，并且呢也获得了全体参训人员的一致好评。我们来听一下奋斗镇党建办的郑兰芝在听完这场党课之后她的感受。
2: 我们聆听了唐波老师的授课，他以唱代讲，带我们领略了每个党史背后的故事，形式新颖生动，让我们更加的深受触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
1: 据了解呢，本次红歌主题党课是哈尔区奋斗镇建党10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镇党委呢也是立足基层党员的一个教育实际，创新活动载体，打破传统党课单一宣传模式，以艺术赋能党史学习，让红色教育更加接地气，更入人心，切实呢提升党员教育培训实效。记者采访到了庞波，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特别开心在七一之前能够来到奋斗镇，接受奋斗镇党委的邀请，和大家共同学习。那这是可以说是一堂相对特别的，或者说别开生面的艺术类党课。这是我开发红歌党课的第158期。今天学员的状态啊，我觉得对我特别感动，也特别的受教育。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信仰的力量，我也特别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把这种创新的用歌曲的思政党课来浸润新时代的党员干部的心灵。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我会继续努力下去，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我们祖国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智慧力量。
1: 奋斗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安静这样说：
4: 正值我们伟大的党105周岁的生日，我们奋斗镇党委呢策划了系列的七一活动，共庆党的105周岁华诞。今天呢我们举办的是唱红歌忆党史的一次主题党课。那么这次主题党课呢旨在用新颖的形式带大家回顾党这105周年的伟大历程，鼓舞大家在新时代能够有新担当、有新作为。这堂生动的党课是我们献给伟大的党的赞歌，那么红歌呢也是我们信仰的传播，相信在这种红色信仰的传播下，我们所有的党员会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想为指导，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以党建促乡村振兴、党建促基层治理为我们的使命和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伟大的党献礼。
1: 此次特色的红色党课活动呢，也是进一步的厚植了海勒尔区奋斗镇党员干部的红色根基和理想信念。下一步呢，奋斗镇也将会持续丰富党建活动的形式，拓宽党员教育的渠道，常态化的去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来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初心，立足基层一线，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镇的高质量发展。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2: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对于时间这样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期待，期待它过得慢一点，那个时候一定是你比较幸福的时刻。当然也有个别时候，我们希望时间能够过得快一点，不想再那么煎熬。你的时间你可以把控吗？王佳一、陈静飞带来的这

小孩子的眼睛里看不到大人的忧伤，而大人呢看到的孩子又是永远那么的快乐。直到我们自己一天天的长大，才会发现原来成年人的快乐是不被孩子们所知晓的。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窝窝带来的月亮照山。

辨识度非常高的歌手程晓，每一首歌的似乎也都在讲述着一些经历和故事哈，就是偏民谣类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程晓带来的这首《是否》。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孟子带来的《有生之年》。

不是每一首歌都能够感动到你，也不是每一首音乐作品都能够引起你的共鸣，只是说恰巧在你听到那首歌的时候，你有了一段共同的经历而已。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往后余生》。

一首略带着一点忧伤忧郁的情绪在其中的歌，往后余生啊，但是却是很多人希望听到的，能够在自己的这个

0: 来关注今天的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一名，这首歌是来自一个动画片哈，叫做躲在超市门后抽烟的两个人，它的片尾曲这首歌叫做 Night Dancer。哦，这个发音方式还是很有趣的，就你觉得这个歌手的辨识度也是很高哈、啊。来继续关注第二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二名 Top 2。
0: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二名，这首歌来自于 Ghost 王林凯，姚小棠带来的歌叫做《迷人的危险》。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五名 Top 5，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五名，金志文带来为爱痴狂。

听一段吧，来自于歌手 Immense 这首 Night Dancer， 动画片躲在超市门后抽烟的两个人，这动画片没看过啊，也不看动画片啊。

这里是999音乐榜，要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流行指数榜上榜第3名，来自于王立新的这首歌《我不哭》。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七名 Top 7
1: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七名，陆晨、仓央措带来的《问解》。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九名 Top 5，
1: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九名，海来阿木带来梦第一。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期999音乐榜样的所有内容了。结束曲让我们来听一首任素汐的这首别来无恙，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

0: 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3: 辽阔垂直，

动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郭璇。盛夏时节啊，咱们草原绿意盎然，那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赛事也接连震撼。相信哈，咱呼伦贝尔的广大球迷，无论您是身处在家中，或者是我们的蒙古包当中，或者是在邻居哈，无论您在哪儿，都为这个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了，共同享受这场足球的盛宴。
0: 足球啊，带来的是激情与快乐。好，每四年一次，大家都很期待，然后都在守在家中呢来看这个球赛哈。但不法分子呢也盯上了球迷群体，借着世界杯的这个热度哈，大肆的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那近期呢，涉及世界杯类的诈骗预警报案数量呢就明显上升了。那网络赌球啊，虚假票务。

0: 然后还有这个钓鱼链接、中奖诈骗等套路呢，层出不穷。然后很多群众啊，不慎就落入到陷阱了，造成了财产的损失。
1: 哎，没错，咱看球是乐趣哈，但是守好钱袋子才是根本。
0: 对的。
1: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去全面拆解高发的诈骗套路，普及权威的反诈知识，送上实用的防骗指南，助力咱们的球迷朋友们快乐观赛，安心看球，不让诈骗分子有机可乘。
0: 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擦亮双眼，筑牢反诈防线，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2: 我们曾在赶路的泥泞中跌倒，选择爬起来继续朝太阳奔跑。
0: 一说到世界杯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精彩进球啊，激烈对抗哈。很少有人会把世界杯和诈骗联系在一起，就说我就看个球，我怎么能被骗呢？
1: 谁知道呢？说我这是给我的球队呐喊助威
0: 的，
1: 怎么还能有人骗我呢？是吧？
0: 那可现实是啊，就是世界杯期间呢，恰恰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期，他们真的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1: 哎，这些诈骗分子们哈，确实是如此，
0: 紧跟时事热点，然后就去诈骗你，骗你的钱。
1: 哎，让你放松警惕了是吧？因为世界杯的这个关注热度真的是很高哈。那球迷也覆盖了各个年龄阶段，比如说各行各业的都有朋友们哈。那诈骗分子利用大家观赛的这种热情高涨啊，警惕放松的这种心理啦，就用比如说高赔率，哎，我有内幕消息，免费直播，哎，不用花钱了啊，咱免费直播，然后或者是说来，我给你低价
0: 门
1: 票，哎，
0: 来看一看，
1: 等这种噱头来诱惑大家，真的是让大家很容易动心就受骗了。
0: 你不得不说，这些消息就是这些诈骗的手段，真的很诱人呢，
1: 特别诱人。
0: 低价门票，谁不想低价看一下？
1: 没错，你有内幕消息了，
0: 那可不是，
1: 太想知道了。
0: 那其实啊，从全国反诈数据以及咱们呼伦贝尔本地预警情况来看哈，今年世界杯的诈骗主要呈现为三个特点，哪三个呢？就是一是手段。紧跟着赛事热点，伪装性是很强的。第二呢，就是传播渠道很隐蔽，大多都是通过微信群啊、短视频、短信弹窗、非正规的 APP 扩散，你像牧区林区的群众呢，同样就容易接触到了哈。
1: 哎，没错。
0: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受害群体是非常广泛的，你像年轻球迷热衷于赌球，中老年朋友呢容易轻信这种中奖，普通市民呢可能就掉入到虚假的票务陷阱当中，覆盖面非常。
1: 哎呦我的天哪，刚刚说到这三个手段，我觉得真的是他们太厉害了，就是有一种你
0: 无
1: 孔不
0: 入。
1: 对，哎，你无论你是哪行哪业，无论你身处何方，我就赶紧诈骗你，我给你这个，你看短信弹窗，咱都是觉得不太可能的事儿，他都用这种方式哈。
0: 而且现在短视频，咱们谁不看个短视频？
1: 对呀，
0: 对，这种真的是无孔不入呀。
1: 然后刚刚说到第三点，你看他针对了不同的年龄阶段，他还给你针对了针对性的诈骗你哈，
0: 针对性的让你哎防不胜防。
1: 哎，没错，
0: 就针对你这个心理。
1: 是的，而且咱呼伦贝尔确实是地域辽阔哈，咱慕宁朋友就是习惯通过，比如说我们的微信群呐、短视频呐，获取我们的这些最新的赛事信息。那我们的城镇的居民也常用手机啊去看直播，或者是买一些相关的商品哈。那邻居的朋友也是在干活的闲暇之余来关注我们的球赛哈，这也让诈骗套路能够精准的触达到各个区域的群众。那很多骗局都是给你点甜，然后是苦辣，
0: 先让你进入陷阱当中，越陷越深，越投越多，
1: 麻痹你哈。那前期的这种小额返利来获取你的信任，再实施大额的诈骗，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
0: 而且咱们这个足球四年一次，你就想吧，大家都期待值非常高了，就把你这个胃口吊得足足的，就想着，哎呀，我想早点知道这个
1: 消息
0: 啊，然后想看一下精彩的足球啊。
1: 而且就比如说像咱们两个肯定喜欢的足球的球队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更要警惕的是呢，网络赌球啊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啊，千万不能
1: 注意了哈。
0: 对，
1: 违法行为，违法行为，违法行为，说三遍。
0: 然后很多人呢抱着这个小赌怡情的心态去参与哈，觉得我也不大赌，小赌是不是就可以了？但是也不行哈，不仅血本无归呢，还面临着法律的处罚，得不偿失哈。今天我们就把骗局呢讲清楚、讲透彻，让大家知道骗局到底长什么样呢？怎么防范呢？从源头避免上当。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世界杯期间最常见的、最高发的六大诈骗类型。
0: 嗯，像六大呢？
1: 哎，太
0: 多
1: 了，
0: 好
1: 多
0: 呀，
1: 真的是。而且每一个案例都值得咱们去警惕哈，嗯，每一个套路都需要去牢记。首先，第一个骗局就是说，网络赌球诈骗稳赚不赔是陷阱，违法又破财。
0: 嗯，这个是发案率最高、危害最大的网络诈骗了。这个网络赌球刚刚说违法行为哈，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涉及到
1: 参与哈。
0: 对，那这是警方反复提醒远离的一个骗局。近期呢，有一位球迷啊，就因为参与到了网络赌球当中，被骗走了数万元。
1: 嗯，那当事人是一个资深的足球爱好者哈，所以说在世界杯开赛以来，每天都是熬夜看球。
0: 嗯，
1: 哎，有一天吧，他就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个广告，声称说是世界杯官方合作博彩平台，主打着一个什么呢？高赔率，稳赚不赔。这一听太诱惑人了哈，而且最重要的是说首单投注返利50%，小额投注秒速就提现了。
0: 哎，真的是太诱人了，而且还说声称是这个官方合作
1: 平台。官方啊，一听到这个觉得是靠谱的了哈，
0: 肯定靠谱的了。那当事人呢，起初其实也是怀疑的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呢，投入了100元。
1: 嗯，
0: 那比赛结束后啊，不仅本金退回来了，还收到了50元返利，并顺利提现。刚刚也说了，首单投注呢返利50%。收到50元了，
1: 哎，没错，
0: 返利了哈。那这次成功呢，就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心了，觉得平台，哎呀，真是真实靠谱啊。
1: 哎，这时候靠谱了以后，我就得多投了。你看，
0: 对呗，
1: 首单我100元就返我一半了，哈，50%。
0: 我要投的更多，返更多了，
1: 哎。没错，那接下来的几天，他就陆续投入了几千元，每次啊，咱都是小赚一笔，都提了50%哈。而且提现的过程当中，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那随着这个焦点对决的来临哈，他觉得分析精准未必能赢，所以说一次性咱就投入数万元，
0: 啊，就是
1: 大赚一笔。
0: 他就是觉得，哎，我这次说的绝对赢了哈，然后，
1: 哎，对。
0: 就投一大笔钱，然后返利的更多了。
1: 对了，
0: 那可是呢，比赛结束啊，账户显示盈利，提现时呢，平台客服却说着账户异常了，需要缴纳20%的解冻金，又说流水不足，必须再充值50000元才能提现。他呀，这才察觉到不对了，想要联系客服呢，却被拉黑了 ，APP 也无法打开。
1: 嗯，那当事人就立即报案了哈。民警明确告知大家说，所谓的这个官方博彩平台是无资质的非法网站。
0: 嗯，
1: 那服务器呢也是设在了境外，国家体彩中心从未授权任何网络平台授彩，那所有的线上赌球平台均为诈骗平台。
0: 你看看，就是国家体彩中心从来没有授权任何网络哈，
1: 哎，没有，
0: 对，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什么官方博彩平台等等这个非法网站哈，
1: 嗯，
0: 即使写着官方，但未必是官方，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哈。
1: 哎，没错。
0: 那这里呢也是郑重的提醒大家，网络赌球呢是违法行为，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1: 嗯，
0: 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还会面临着行政处罚。骗子的套路呢，永远是先予以小利，再吞本金。刚刚也说了，先投了100，然后慢慢慢慢，哎，越投越多，就提不出来现了哈。然后这个大额投入呢，一定是会被拒提现的，卷款人家就跑路了。希望球迷呢理性观赛，坚决远离网络赌球，别让看球快乐啊变成了破财的痛苦。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骗局二，就是赛事内幕预测诈骗。这种大事预测啊，全是假的啊！什么我这里有内部消息，我预测的一定是真的，你听我的。
1: 哎，
0: 付费入群呢，一定是会被骗的。
1: 哎，没错，这种是极具迷惑性的赛事内幕预测的诈骗类型了哈。那这种诈骗类型呢，就包装成说我是资深的分析师，哎，我是足球的大神，就吸引这种想走捷径的这种球迷哈。有人就因此被骗了3000多块钱。
0: 来说一说这个案例哈，就是当事人呢，世界杯期间呢，场场不落，每天都在看哈。他在微信群呢看到了广告，自称有10年赛事分析的经验，掌握着世界杯内部消息，能够精准的预测比分，付费入群呢可以获得独家信息。哎呀，听着我都想进去了。
1: 哎，一说他有独家的消息、
0: 而且说，哎呀，资深的这个分析哈，他有十几年了，
1: 特别诱人了哈。
0: 对对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对方还在群里晒了大量的这种精准预测成功的截图啊，营造了这种非常非常专业的假象。那这个当事人就觉得，说我花小钱，哎呀，就能跟着赚大钱，是吧？那就一本万利，太爽了。那就扫码支付了3000元入群费，进入了这个所谓的内幕预测群。
0: 可是啊，当他进群之后呢，这个大神呢只发了模糊的预测信息，就告诉你不是准确的，非常模糊哈。
1: 哎，对，
0: 还不断的诱导呢升级为高级会员，可能就说，哎，你看你现在看的是这个模糊预测信息吧，但你要是变成高级会员呢，你
1: 就可以再精准一些了哈，
0: 对，精准一些了。他就察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直接他就被踢出了群，拉黑所有的联系方式。
1: 哎，这
0: 还
1: 诈骗的，
0: 这还提前知道了呢，要不知道可能被骗的更多。
1: 是呢，
0: 对，
1: 这个警惕一点了哈。
0: 对，
1: 民警也揭秘了说，说这类所谓的大神根本都没有什么内幕的消息哈，只是用概率筛选出给不同的人发不同的结果了。那可能碰巧命中就截图了引流哈，然后吸引大家。足球的比赛永远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存在说这个100%的精准预测。那所谓的这种内幕消息、稳赢不亏的付费群都是诈骗。
0: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啊，遇到此类信息呢，就直接拉黑删除了，别抱侥幸心理，不为所谓的这个预测付费，一定要守住钱包才是最重要的。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

0: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您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1: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2: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1: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3: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2: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4: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机器人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3: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5: 斩老孙一棒！
3: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6: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7: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9: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的是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反诈提示。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两类诈骗哈，叫做网络赌球诈骗以及这种大神预测的这些诈骗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骗局三，虚假票务周边诈骗，就是那种低价转让、藏猫腻、私下交易呢，容易被骗了。
1: 哎，没错，因为世界杯期间的这种门票啊、球星的签名球衣呀、纪念徽章等周边，真的是深受了各类球迷的喜爱哈。那骗子与此同时也利用了这种收藏的心理来实施诈骗，为此一位球迷就被骗了2000元。
0: 这位球迷啊，就是喜欢世界杯的周边，在二手平台呢看到这种低价转让正版球衣，价格呢要比官方便宜近一半呢。那卖家呢还称支持验货，让他呀就十分动心了。你说本来哎，低价转让这个近一半便宜一半哈，就很心动了，但也有一顿疑惑。然后这张卖家呢还说哎，支持验货，是不是就放心了？
1: 这样就觉得说好，哎，你这个一定是真的，你敢支持让我验货是吧？
0: 那肯定是真的了。
1: 哎，那而且不仅如此，卖家还以平台手续费高、私下交易更划算为由哈，诱导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这位球迷也没多想，想着哎呀，他又敢让我验货。

0: 啊，又便宜一半，那我就转账吧，2000元。之后啊，这卖家就再也不回复，彻底失联了。
1: 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所以那个每次就是在平台里去进行交易或者是企业联系方式的时候，人家都告诉你千万不要私下交易，因为没有保障，是不是？
0: 对，他这个平台其实就是保护我们的钱袋子嘛。
1: 大家一定不要脱离这个平台去进行私下交易哈。有人说，哎，私下交易呢，可能平台要收取我费用，然后咱们私下交易便宜了，但是千万不要啊，因为容易会被受骗的。
0: 是的。
1: 那当然除了虚假周边之外啊，虚假门票诈骗呢也是更为常见的哈。骗子谎称有内部的渠道剩余门票低价诱骗想缴纳这个定金，收钱后呢就给他拉黑了，还伪造这个电子票扫描链接呢，实则是钓鱼网站窃取信息。
0: 为此警方也提示大家说，购买门票啊或者是周边呢、一定要通过这种国际足联的官网啊，正规票务平台呀，官方授权的商店等权威的官方的渠道，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这种低价转让、内部名额，同时不要向个人的账户转账，不要脱离官方的平台进行交易。那杜绝此类就骗局就是比较有可靠性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第四种骗局，这种骗局也真的是防不胜防了哈，就是说虚假观赛直播诈骗的这样骗局，免费高清是幌子，木马病毒盗您资金。
1: 很多球迷呢因为工作生活无法准时看直播哈，很多那个直播都是在晚上的，就半夜哈。
0: 对，
1: 然后
0: 因为他那个时间差嘛，
1: 时间差，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实在是熬不了夜怎么办呢，那就找免费的高清链接吧，或者是因为工作呢无法看到哈。
0: 哎，对的。
1: 那骗子呢就抓住这一需求，发布这种虚假的链接，从而呢植入就是木马这个病毒哈，这位球迷呢朋友就遭遇到了银行卡盗刷。来说一说这个案例吧。
0: 哎，这位朋友呢他经常就是说用手机刷短视频呐、或者是逛一逛微信群，那世界杯期间呢就有人群里说，哎，免费高清直播无需任何会员、点击就能观看的链接，直接他就点进去了。
1: 哎，这个无需会员其实很诱惑人的，现在网上的所有的 APP 基本都需要会员，要么看广告哈。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无需会员是
0: 特别
1: 的
0: 吸引人哈。
1: 对，然后这个链接呢提示是要下载这个专用的播放器，这个牧民呢就按照提示安装了不知名的 APP 了，没多久呢他就收到了银行卡被盗刷5000元的短信。
0: 哎呀，真的是太过分了哈、你说我想看个球，然后你盗刷了我的银行卡哈，
1: 看个球，所以啊要提高警惕嘛，这种 APP 啊、也是不能瞎练瞎下载
0: 啊，尤其是不知名的这种的哈。而且民警调查也发现了，说这款播放器携带木马病毒，能够盗取您的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短信验证码。我的天哪、你看有的时候咱们确实是你下载很多东西或者是登录很多平台的时候，他要这个
1: 短信
0: 验证
1: 码的，
0: 他这个木马病毒还能盗取您的短信验证码哈，这种信息。那不法分子获取以后就直接盗刷了您的银行卡。那还有虚假直播的链接真的是我们的这个钓鱼网站诱骗填写个人信息实施诈骗呢。
1: 所以呢在这里啊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看世界杯直播呢一定要认准央视体育正规视频平台，不点不明链接，不下载非官方的应用，不随意填写个人的信息，保护手机和资金的安全。

0: 接下来呀，我们就来说一说骗局五，就是中奖福利类的诈骗。天降大奖是骗局，先缴费用再就一定是上当的。
1: 一说他中奖，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哈，哎，真的是。那其实很多人都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写着说，恭喜您成为世界杯幸运的观众，获得10000元奖金加签名球衣。
0: 哇，这个奖励真的是太诱人
1: 了。哦，但是这样也是典型的中奖诈骗之一了哈。
0: 嗯，
1: 那有一位市民就为此被骗了10000多元。
0: 哎，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哈，这位市民呢是不熟悉网络诈骗的，突然就收到了这个中奖的短信哈，被称为呢是说，哎，你成为官方的这个幸运观众了，
1: 嗯，
0: 点击链接呢，这个就可以领奖了哈。他点击的这个仿冒的官网页面，填写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银行卡号等信息。
1: 我的天哪，把自己的这点个人信息全部

0: 部都填上了哈，
1: 全部都写上了。
0: 哎，没错。那随后呢，这个页面就提示了，说需要缴10%的个税以及500元的运费，共计10500元。那缴费后呢，才可以发放这个奖金和奖品。市民觉得，哎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也太幸运
1: 了
0: 哈！这么多球迷，你看我中奖了，是不是？
1: 哎、
0: 但是。转账以后就发现领奖的这个页面怎么样打不
1: 开
0: 了，号码呢也联系不上了，这才知道哎被骗了。
1: 所以啊，这个正规中奖活动呢绝对不会要求提前这个缴税费呀、保证金、运费等等，当然不管

0: 在领奖的都是诈骗。你说你都没有参与，怎么可能中奖？
1: 是啊，
0: 系统再怎么混乱也不会。
1: 怎么可能说推到你的？对呀、
0: 啊啊，
1: 推到你的这种啊，你说你是幸运观众了，人家参与的没有中奖是吧？
0: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先交钱，先交一部分钱，我再给你钱，怎么可能嘛？你都中奖了，你为什么你要先交钱？你得先你说你把钱给我，然后我再交也行。
1: 对呀、
0: 啊，
1: 一般都是你看，虽然我们没中过奖啊，我是没中过奖，
0: 是不是？
1: 但是你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这些中奖的，他都是领取钱了以后来缴个税哈。
0: 是的，先一定是先给我钱，然后我再去交，是不是？
1: 对呀，
0: 流程。那所以呢，无论对方发来多逼真的文件、视频啊，都不要相信，直接删除拉黑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骗局六哈，仿冒官方客服诈骗退款核验是借口，盗取个人信息的这个钱财，这种啊就是高发骗局，它是干什么呢？怎么整呢哈？那就是仿冒官方客服来进行诈骗，那这个骗子就会伪装成工作人员说，嗯，订单退款，或者是说您的账户异常了，
0: 嗯，
1: 或者是说您的这个门票需要进行二次核验。来进行行骗，
0: 嗯，
1: 为此咱就有一位球迷被骗了3万多元。
0: 哎，这位球迷啊，就是在正规平台上买过世界杯的周边，不久呢就接到了平台客服的电话，声称啊就是商品的物流问题要退款，
1: 嗯，
0: 点击短信链接呢填写了银行卡信息办理，那球迷其实没有怀疑哈，那点击了链接填写了银行卡号验证码，不仅没收到退款，反而呢收到了转账3万元的短信，就立刻报警了。
1: 因为他确实是买过，
0: 对，
1: 要是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觉得，哎，我都买过对吧，确实可能我这个东西物流出现问题了。哎，
0: 这不光是这个世界杯，其实当时我就记着，我几年前我也接到这个短信，
1: 嗯，
0: 说哎你是不是买过什么什么，就是化妆品，
1: 嗯，
0: 我说哦我确实是买过，他说那个啥我们现在有这个福利哈，
1: 嗯，
0: 然后说什么返现啥啥啥的，然后说了一通，然后当时又让我刷脸啊或者是填什么，
1: 嗯，
0: 当时我一听嗯好像不对，然后我就周边也有人嘛，他说，
1: 嗯，
0: 哎一定是诈骗，赶紧挂掉。其实如果真的当时有点轻信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说的很详细，
1: 因为你确实是买过，然后他了解你的这个买东西的信息哈，
0: 你就想你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哈，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这个接到这个短信呢，你看他说我买过这个信息吧，你一定要去这个比如说在什么京东啊，这个，
1: 再核实一下哈，
0: 核实一下说，
1: 嗯，
0: 哎有没有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先核实啊，不能听信这个电话里的这个信息。
1: 哎没错，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哈，
0: 嗯，
1: 那同时民警也提醒说，这种骗子非法获取的购物信息后的精准诈骗，发这种钓鱼的链接，诱导填我们的敏感信息转走资金，还有就是会仿冒世界杯官方发的这种赛事核验短信，
0: 嗯，
1: 目的也是为了窃取您的信息哈。
0: 所以呢，遇到此类的电话短信呢，一定要保持警惕，不信他的说辞，不点陌生链接，不泄露验证码，还有和个人信息哈，千万不能泄露了，
1: 嗯，没错。
0: 那回拨官方客服，登录正规的平台去进行核实，多方确认后啊再操作，那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1: 嗯，没错。
2: 今日案例为冒充客服退款诈骗，王某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称其抖音开通了直播功能，如不关闭将每月自动扣费800元，连续扣费12个月，王某信以为真，担心扣费便按对方要求进行操作，随后客服让其下载了某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与金融客服专员联系，在线上办理关闭。对方先询问了王某的银行卡余额，随后以验证流水状况为由，要求王某将银行卡里的资金转至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并谎称验证完成后资金会自动返还，王某银行卡中的6万余元全部被骗。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诈骗分子会冒充电商平台客服或者快递物流客服，谎称受害人网购的商品出现问题，以退款、理赔、退税等理由，要求受害人转账汇款。

0: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1: 今日案例为刷单诈骗，钱某加入

0: 拼多多团购版群后，刷单被骗10万余元。前日下午，钱某被拉进一个微信群，扫码下载了拼多多团购版 APP， 客服下发任务，要求给指定账户转账193元，可获得返利235元。刷完一单后，钱某又向指定账户转款2553元，客服称其操作失误，资金无法回流，需做大额任务才可提现。钱某分别向指定账户转款1.53万元、10万元，但是只能提取出2000元。客服说再转账30万元就可以操作，钱某才意识到被骗，共计损失10万余元。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刷善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被蝇头小利迷惑双眼，时刻谨记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今日案例为虚假网络贷款诈骗。郑某想在网上申请15万元贷款，一名其自称是平安普惠银行的工作人员加受害人为微信好友，对方说可以帮受害人做低息贷款，于是对方发给受害人一个二维码，要求添加客服后，按照客服要求，受害人自己垫付资金做流水，提升自己的流水额度。受害人做流水后，对方称受害人垫付资金过的流水被冻结了，需要继续转账解冻资金，后发现被骗，损失13万。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请勿轻易填写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请勿点击不明链接或扫描陌生二维码。正规贷款平台不会以解冻资金和资质审查为由先行收取费用，所有让你贷款之前先交钱的都是诈骗。
1: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完了六类诈骗哈，相信大家呢对于世界杯诈骗呢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了。但是无论骗局怎么翻新，核心呢都是利用这种人们这个贪利心理和警惕放松哈，大家一定要守住这个底线，掌握方法就能有效的防范了。
1: 那下面我们就结合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提醒哈，整理一下世界杯的专属反诈十不原则，简单好记，适合咱们朋友们哈。那第一点，我们家伙说一下吧，
0: 就是不参与网络赌球，认清违法危害，理清这个观赛不涉赌，千万啊，这个网络赌球是违法的，已经说了大概10遍了吧，
1: 最少了，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网络赌球是违法的。那第二呢，就是不轻信这种内幕消息，所有稳赚预测呢都是骗局，没有什么内幕消息啊。
1: 没错。
0: 那第三呢，就是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扫不明二维码，远离钓鱼网站。不光是针对于这个世界杯期间哈，平时呢也是不点击这个陌生链接，不扫二维码，远离钓鱼网站的。
1: 是的。
0: 第四呢，就是不下载非官方 APP， 只在正规的应用商店里下载。咱们手机里都有应用商店哈，这里面呢基本都是正规的，主要是什么那种
1: 很安全，
0: 对，很安全，一定要在正规应用商店里去下载。
1: 那第五就是千万不要向个人的账户进行转账哈，购票走官方的渠道。那第六点就是不泄露您的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第七点是不贪小便宜，远离低价的诱惑，天降大奖。第八就是不盲从群内的信息，可疑内容一定要及时核实。
0: 第九呢，就是不要犹豫啊，一定要报警，被骗后呢立刻挂失银行卡，保留证据，拨打110。第十呢，就是不放松防范，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而且啊，这个反诈中心 APP 之前咱们请了那个反诈民警来说过，说不光是下载了就行，你时不时的也点进去刷新一下，要不他可能就不工作了。你也偶尔去刷一刷，然后把它打开，然后去看看自己的信息还在没在线儿，
1: 他这样就保护你了哈，
0: 千万不要只放在手机里不去看啊。
1: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那同时大家还要牢记全国统一的反诈劝阻专线96110。如果您接到了来电，说明可能正在遭遇诈骗，务必及时的接听。
0: 对，
1: 遇到可疑的情况哈，一定要主动的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求助。
0: 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青少年哈，老人呢容易轻信这种中奖退款的信息，而青少年呢容易被这种赌球啊周边来诱惑，那家人呢一定要相互提醒监督一下，守护好家庭的财产。
1: 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被骗后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专家追损团队哈，黑客追回资金，这是二次诈骗了。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及时的报警，配合警方的调查，相信公安可以全力的追回挽回损失。
2: 我用固执的裤裆做成行囊。
0: 那接下来呀，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普遍关心的具有代表性问题，来进行一些讲解哈。
1: 那有人就说了，微信群里常会有人发这种所谓的赌球链接，我该怎么处理呀？
0: 当然是立即退出相关群聊，拉黑发布人员，坚决不点击链接，不下载 APP。 那也是提醒亲友啊，共同去抵制一下，也可以向社区民警呢进行反映，如果是已经点击了，及时检查手机，卸载可疑的应用，修改密码，必要时要报警。也有人说啊，想给孩子买世界球周边，二手平台低价商品，我能买吗？
1: 不太建议大家买哈，一般情况下多为是这个假冒伪劣或者是诈骗的陷阱了，一定要选择这种官方授权的店铺啊，正规平台，不脱离平台进行交易，不向个人转账，避免被骗。同时还有人会说，如果我真的收到了这种世界杯的中奖短信，让交税，是真的吗？
0: 当然了，绝对是假的。正规中奖呢，不提前收费，直接拉黑删除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啊，都可以拨打96110进行咨询，或者是到就近的派出所进行咨询和了解，就是我不太确定，我去问一问专业人员哈，到底是不是诈骗呢？
1: 对的，
0: 是不是，
1: 这是比较安全的哈。
0: 对的。
1: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向所有的呼伦贝尔市民发出倡议，绿茵赛场敬风流，反诈防线记心头，理性观赛不赌球，警惕骗局不贪利，个人信息严 守户，陌生链接绝不点，转账汇款多核实，反诈 APP 不离手，遇到诈骗快报警，全民携手主防线，
0: 也是让我们以理性守护观赛快乐，以警惕守护财产安全，让这个世界杯啊，只有足球的激情，没有诈骗的烦恼，守护好草原平安幸福。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欢乐美尔节目呢接近尾声了。
1: 希望大家牢记反诈知识，远离陷阱，快乐看球，安心生活。
0: 如果不幸遭遇到诈骗啊，一定要立即拨打110报警，保存相关的证据，重要的事情说好几遍啊。
1: 哎，没错。
0: 反诈咨询呢，也是随时拨打9610，务必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守护好钱袋子。
1: 祝大家观赛愉快，
0: 平安顺遂。那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爸，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北京时间14:00。
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

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音乐相伴，步履不停。无论你是在赶路、独处，还是享受休闲时光，都让我们在旋律里邂逅美好，感受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与温度。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一路上乘着风，踏着浪》。这首歌呢是经典动漫《神印王座》的片尾曲。歌曲呢紧扣动漫热血冒险的剧情，旋律非常的轻快，节奏感充满了力量感。歌词当中，一路上披着风，踏着浪，勇往前行，完美的诠释了主角们并肩前行、无畏艰险的成长姿态。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周深的歌声走进迷宫的世界。这首歌曲呢，是在2026年1月份正式上线。歌曲以大唐宫廷悬疑探案为。

为背景，编曲融入了弦乐、琵琶等传统的乐器，勾勒出盛唐的恢宏大气，又营造出迷雾重重的悬疑氛围。周深呢，用极具层次感的演唱，诠释出追寻真相、坚守正义的孤勇与决绝。

岁月流转，经典永存。接下来听到的来自于金莎的《星月神话》，这首歌呢是2010年穿越剧。

组的青睐，最后呢是被用作于剧中的插曲。这首歌呢可以说是诉说着穿越千年的爱恋与思念，发行之后迅速火遍大街小巷，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古风情歌的那首《白月光》。

林俊杰的这首作品依旧保持着超高的水准，歌曲以爱与遗憾、宿命与执念为核心，这首歌就是《怨与愁》。林俊杰呢，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感情里的遗憾、不舍与深深的眷恋娓娓道来，把成年人世界里的爱而不得的无奈与纠结演绎得淋漓尽致。来听这首《怨与愁》。

生活呢，总需要一点甜蜜与治愈，就像告五人的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不是就能瞬间点亮心情的存在呢？告五人一直以清新治愈的曲风深受大众的喜爱，这首歌节奏非常的轻快活泼，旋律朗朗上口，充满着童真与浪漫，仿佛喝下这瓶魔法药水就会忘掉所有的烦恼。

0: 勇气。
1: 下面一首充满青春回忆的经典金曲，来自于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是电视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这首歌非常的俏皮，节奏也是动感十足，洗脑的副歌部分让人一听啊，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每当旋律响起，我相信就会勾起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在欢快的节奏里放下所有不开心，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吧。

古风雅韵，情意绵长，张靓颖与张杰联袂演唱的《燕归巢》，带你感受中式浪漫的温柔。歌词呢是特别具有画面感的，勾勒出了江南烟雨、归雁还乡的唯美景致，同时呢也暗含着思念故里、期盼归人的深情。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仿佛一幅流动的古风画卷在耳畔缓缓展开。

下面这首歌呢，同样来自于张杰的作品《天下》。这首歌是霸气十足的古风金曲，歌曲发行于2008年，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歌曲以家国天下、儿女情长为主题，旋律大气磅礴，节奏可以说是铿锵有力，融入了古风元素与流行摇滚，尽显豪迈气势。

活力满满，热情四溢，蔡依林的《日不落》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满满的阳光与能量。这首歌传递出永远炙热、永远鲜活的情感态度。蔡依林灵动的嗓音搭配轻快的舞曲节奏，让这首歌成为经典的流行舞曲。即便过去很多年，依旧是传唱度很高的热门歌曲之一。无论随时聆听啊，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活力与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这首歌呢是动画电影《精灵王座》的主题曲，由薛之谦作词作曲并演唱。歌曲旋律其实带有淡淡的一种忧伤，缓缓地展开，将前世今生似曾相识的宿命感演绎出来。薛之谦呢，用他独特的低沉嗓音，带着淡淡的忧伤，诉说着相遇的惊喜、思念的煎熬，情感真挚动人。每一句歌词都能戳中听众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同样来自于薛之谦的《天外来物》，是一首温柔至极的抒情歌曲。歌曲当中以天外来物为比喻，将心爱的人比作独一无二、珍贵无比的存在。用平淡细腻的文字来表达出那种极致的偏爱与珍惜。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的《木兰》。日常忙碌之余呢，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歌放松的时间。疲惫时听听轻快的旋律，迷茫时听听励志的歌曲，让音乐呢舒缓身心，让自己保持热爱，奔赴每一场山海。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边走边听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愿每一段旋律都能温暖你的旅途。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唱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这是来自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这是一首很温暖的歌，旋律优美，歌词感人，也唱出了对于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这首歌呢是邓紫棋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也获得了不少奖项。在歌曲当中，邓紫棋呢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爱情的执着坚定，也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当然也是很多情侣喜欢的歌曲之一。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半吨兄弟《我这一生》。

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赵雷《欠父亲的话》，这首歌呢是以那种质朴而深沉的笔触，勾勒出子女与父亲之间含蓄而又浓烈的情感。赵雷呢将内心深处对于父亲难以言说的愧疚思念，以及成长过程当中与父亲的情感纠葛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字字戳心，直击听众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也引发了无数人对于亲情，尤其是和父亲关系的共鸣和反思，也让大家想起了自己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回忆起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爱与感恩。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顾晓杰《醉千年》。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庄心妍，为情所伤。这首歌呢，旋律听上去呢非常的朗朗上口，副歌部分节奏也很明快，再搭配上电子鼓点和键盘的音效，整体呢偏向流行舞曲的风格，既保留了伤感情绪的渲染，又通过节奏的推动传递出了一种放下过去的力量感，符合大众流行音乐的听觉习惯。庄心妍的嗓音呢更是清澈略带沙哑，在演唱当中呢也注重情感的递进，从主歌的隐忍到副歌的释放，也将受伤和自愈的情绪层次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也贴合整个歌曲的主题表达。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东然，以朋友的身份。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2: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3: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书香润童心，陪伴暖时光。那阅读呢是最美的成长，陪伴呢是最好的教育。书本呢为孩子们打开了世界的门窗，而父母的陪伴也是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柔最坚定的力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海乐尔区天骄小学1年级6班的托博宇同学，还有他的爸爸妈妈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他们将和我们分享他们在亲子共读的这条路上的美好时光。首先呢，有请他们来和朋友们握声好吧。
1: 大家好，我是天骄小学1年6班的托博宇，很高兴我能参加这次节目。
0: 嗯，
2: 大家好，我是托博宇的妈妈。
3: 大家好，我是孩子的爸爸。
0: 嗯，哎，其实我们这真的是我们成长路上自开播以来啊，已经有将近9年的时光了。第一次一家三口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说为爸爸妈妈点赞。陪伴孩子的这种成长时光，是不是不仅拘泥于说这个阅读来参加节目，很多时候是爸爸妈妈都会和孩子一起出席各种活动。
2: 对，
0: 嗯，
2: 能到场的就尽量到场，
0: 嗯，
2: 把孩子的每一个精彩的时刻。
0: 嗯，那我首先有个问题啊，娇晶首先有个问题要问问托博宇，你记忆当中和爸爸妈妈一同，哎，参与的活动，让你最记忆犹新的是什么？
1: 嗯，
0: 嗯，从小到大，
2: 可以是幼儿园的，
0: 对，可以是幼儿园呢，也可以更小的时候。一家三口盛装出席的有没有？
1: 好像我不太记得。
0: 哦，不太记得了。那妈妈有没有？可能孩子的记忆也比较转瞬即逝啊。
2: 嗯，因为爸爸工作平时挺忙的，真的确实也分身乏术嘛。然后可能我陪伴孩子的时候多一点，但是能到场的时候，他爸爸尽量都会到场。
0: 嗯，
2: 像小他幼儿园的时候的所有的活动。我们是家里边人，不只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老姥爷全都出动，是不是？
2: 对，
0: 能够感受到就是把这个爱全都是付诸到行动上了，是不是？对于孩子的这种陪伴，更虽然说爸爸比较忙，这工作事无巨细的哈，但是遇到一些特别的时刻，一定会拨冗前去，是不是？
2: 对，
0: 一定要陪伴孩子啊，做到这种特别贴心的这种守护，是不是？
2: 是。
0: 那托博宇，娇晶有问题又要问你了，爸爸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呢？
1: 是一个非常懂历史的人。
0: 嗯，爸爸是一个特别博学多才、喜欢钻研书本的人，是吗？
1: 是。
0: 嗯，那比如说，爸爸平时会给你讲什么样的历史让你比较难忘的？
1: 三国。
0: 嗯，
1: 离我最近的好像就是讲三国了。
0: 嗯，那三国里面你最喜欢的人物是谁？听爸爸的讲述和你自己的理解。
1: 我觉得是诸葛亮。
0: 嗯，为什么？
1: 因为诸葛亮很聪明，草船借箭。
0: 嗯，这个历史事件有草船借箭，觉得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
1: 嗯
0: 嗯，还有吗？
1: 好像我觉得好像
2: 都可以，什么都可以。
0: 就爸爸口中的诸葛亮，他是怎么跟你形容的？你有没有记得一些？
1: 说有一次他们去打一个地方，然后呢？一群人射箭，结果射的全是一些稻草人。
0: 嗯，嗯，这是当时的一些情节，让你觉得特别有画面感，是不是？
1: 嗯，
0: 那爸爸平日里哈，什么时间会给你讲述这些故事？
1: 睡觉的时候差不多。
0: 嗯，每天晚上爸爸都会这样的陪伴，是不是？来，爸爸说几句。沉默的爸爸。
1: 不一定是天天的说
0: 啊。
3: 嗯，
0: 只要是。哪怕那爸爸平时可能工作比较忙，是不是？不一定天天都说，但你更希望天天都说，是吗？
1: 是。
0: 嗯，
3: 对，有的时候晚上，我有时候回去，
0: 嗯，
3: 他还没睡着，我俩就唠。

0: 科，他有的时候会问我，这个明朝的历史，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小孩啊，看常见的说，西游记啊，这些东西，所以他有时候自己讨论一些话题，我也很惊讶，我说，对于明朝历史，他很感兴趣，也很不一样。
1: 那他有接触过什么明朝那些事儿那样的一类的书籍吗？他自己有看过？
2: 没有，我是在电视上看的。
1: 看电视剧还是电影？
3: 是有个科普类的一个片儿，
1: 纪录片，
2: 叫《石小道》。
1: 然后你就比较也比较喜欢感兴趣。
3: 对，还是感兴趣的。
1: 那妈妈也喜欢历史？
3: 这方面我差一点，是不是不如爸爸过去？
1: 可能跟他俩没有太多共鸣，但是喜欢听他们爷俩天天说，
3: 是
1: 不是？
3: 小时候，
1: 每天睡觉前，爸爸都会这样哄睡你，是吗？是你独特的一种哄睡方式。
2: 有时候我不一定和爸爸睡，有时候也和妈妈睡。
1: 跟妈妈讲故事吗？
2: 妈妈是用手机讲故事，只不过最近我是用我的一个东西讲故事。
1: 你现在可以自立了，就是不再说拘泥于他们给你讲故事这个形式了，你更多的是希望自己也能够通过这个手机啊，自己会用一些这种软件，然后自己来听故事。
2: 我没有手机。
1: 是借用呗。
3: 对，
1: 你这么小的年纪还不可以用有手机，
3: 我听故事的。
2: 但是我有一次一个室友有手机。
1: 你的室友？你还出过远门？
2: 没有，就是在天桥宾馆。
3: 他们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研习活动，他独立去跟他们一个小朋友一块儿一屋。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
1: 小朋友也可以有手机哈。回来有跟你申请吗？
3: 没有。
1: 知道底线，
3: 知道底线。
1: 好，来吧，我们今天开启我们今天亲子共读的一个节目哈。我们这模式从什么时候，从什么开始哈，就由你和爸爸或者和妈妈一段温馨治愈的亲子共读开始，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来展示，好不好？今天带给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2: 一根麦草。
1: 这
3: 个书名，
1: 书名
2: 阿凡提的故事。
3: 开始吧。
1: 可以了，开始吧。
2: 一根麦草，阿凡提给村里的一位财主当长工。到了年底，财主想找个茬不付他工钱，有一天吩咐阿凡提道：
4: 我从房顶上倒一口袋麦草下来，你可要接住了，不要让一根麦草掉在地上。
2: 接着财主扛了一口袋麦草爬上屋顶，阿凡提毫不在意地站在院里等着，财主倒下来的麦草通通飘落在了地上。阿凡提伸手抓住最后一个麦草，望着财主说道：财主老爷，瞧这一根麦草没有落在地上呀。
4: 财主有口难辩，只好照付给阿凡提工钱了。
1: 好，很简短的一个故事哈，交警还沉醉其中，还想再听一会儿啊。好，那你觉得就是跟妈妈一起去这样亲子共读，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觉得生活里多了一份温暖。
1: 一小一年级的小朋友哈，会能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那平时你自己能有这种独立的阅读时间大概多久？
2: 二十分钟，
1: 每天保持二十分钟。
2: 是。
1: 那近期你在看这个阿凡提的故事？这本书读完了有没有新的计划？
2: 这本书读完了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本书，所以我还想再看。一直看，
3: 可以重复看，
1: 重复的去阅读哈。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这种感受和体验，
3: 对，
1: 对不对？好，那休息一会儿，兔博宇同学，我来问问爸爸或者妈妈啊，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哈，让你们这个夫妻二人可以陪伴孩子去享受这个亲子阅读的一个时光，怎么去开启的？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说，交警我也想读啊，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能不能给大家提出一些这种建设性的这种
3: 就是
1: 建议啊。
3: 在学龄前的时候吧，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书，然后当时都是他自己去看去翻，也没有说就是一直陪伴着他。然后什么契机呢？就是咱们今年开学了之后，三月份，咱们学校说那个建议咱们开展一个亲子共读，然后也给 大家发了一个那个阅读手册，还推荐了一个月美草原系列的一个书籍，然后我们就才真正开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亲子共读，这么开始的。
1: 可以说
2: 有一个阅读存折，满七天也就是一周可以获得一些小奖励。
1: 谁给的奖励？妈妈给的还是学校老师给的？
2: 学校老师。
1: 你都得到什么奖励了？
2: 我们班级有一个叫班级宠物积分的，那是在电脑上的一些宠物，
3: 认领一个是吗？
2: 不是，是给他们加分加食物。
1: 你目前的宠物什么状态了？生命力还顽强吗？
2: 很顽强。二级。
1: 最高级别是一级。
2: 错。一级是最低级。
1: 那开学到现在多长时间了？三个多月了。
3: 三个月了。
1: 你们这升级还比较繁琐麻烦，升级起来就是从一级到二级需要这么大跨度吗？三个月的时间。
3: 你得到几次奖励了？
1: 有没有你这个宠物
3: 得不到食物
1: 得不到食物的时候怎么办？
3: 有吗？
2: 可能会有这个时候。但是只要表现好就能得到。
1: 看来还可以哈。也可以说我们这个亲子共读啊，之前可能也是没有什么太多方向，得益于学校倡导的这样一个亲子共读的活动。我们就顺其自然的就开始下去了，到现在也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3: 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
1: 收获怎么样？
3: 感觉收获还挺大的。
1: 嗯，
3: 以前可能孩子也看书，我们没什么参与感。然后下了班了之后可能就是忙着家里边的琐碎呀啥。亲子共读开始了之后吧，就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是跟孩子能在一块儿。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孩子上了一年级了之后，真正陪他的时间好像还不如在幼儿园的时候。他很忙，然后我也很忙感觉。然后亲子共读就给提供了一个这么个机会，能跟孩子在心灵的一个对话。感觉还挺不错的。
1: 尤其是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哈，作为爸爸妈妈，这个大段时间平时上午下午可能中间这个午休的时间和晚上的时间，但是孩子可能回来也会让他开始也去试着去做一些简单的习题，毕竟上了小学了，是不是？然后晚上也是各忙各的。
3: 对。
1: 就像刚刚兔子雨妈妈说，不如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别看说一整天哈，中午不用接，但是好像晚上放学更早一点。
3: 对。
1: 然后好像心态也更轻松一点，好像陪伴的就更多了。
3: 对。
1: 现在随着自己这个工作，是不是也晋升？
2: 我们小学能玩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1: 一定是这样的，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等你再大那么一两岁，你的学习任务就越来越多了。现在你有没有每天被妈妈要求做一些习题？
2: 没有。
1: 没有。
2: 但是需要每天练钢琴，也不一定是每天。
1: 练琴不一定是每天。
2: 对，有时候我可能会回家太晚了，所以练不上琴。
1: 你去哪儿了？回家那么晚。
2: 有一天我去买衣服，还有一天我是去理发了。回来去的时间都差不多8点多。
1: 这就很晚了，9点钟必须上床睡觉，军事化管理。
2: 9点半吧，好像是。
1: 那平时几点起床？6点。
2: 7点多。有时候我是被闹钟叫醒的，6:40，然后我上了一会儿6:50多。
1: 妈妈更注重保证他这个充足的睡眠，晚上一定要早睡。
3: 对。
1: 但并不一定早起，他这个睡眠质量也还挺好的，是吧？
3: 还可以。
1: 那中午一定还要午睡吗？
3: 睡
1: 也还要再睡。
3: 对，中午一定要午睡。现在养成一下习惯。等到是课业重的时候，中午休息一下，可能对他下午的课程更好一点。
1: 就这个钢琴，我们说这个亲子共读哈，谈到他的这个兴趣爱好了，学琴是你自己喜欢的吗？托博宇。
2: 不是。
1: 你是被安排的。
2: 是。我不爱练琴，我只爱玩。
1: 那你现在会不会弹一些成熟的小曲子了？
2: 会。一些小曲子，还有一我还弹了一个3/4的曲子。
1: 那你在这个弹琴的过程当中啊，弹奏的过程当中，你找到那种成就感了没？
2: 感觉

0: 没有什么感觉。
1: 没有什么感觉。
2: 不能未来会放弃吧？啊，
0: 我现在已经在想放弃了。
2: 为什么？
0: 因为太难了。嗯，对，之前是15分钟，然后变成30分钟，然后变成40分钟。
2: 嗯，那觉得太累了。嗯，那爸爸妈妈有没有说跟你沟通说这样不行，你还得保证练琴？
0: 每次他们都鼓励我不要放弃。嗯，所以我就一直在坚持，但是嗯，我内心在坍塌。
2: 这阅读量可以啊！
0: 一提到练琴，我心就哗！
2: 哎呀，坠入谷底了。嗯，
3: 可能这段时间他那个曲子的难度上来了，所以会有一点畏难情绪。
2: 学了多久了？大概
3: 2年多。
2: 也坚持了2年多，轻易不能放弃，是不是？就这段你走过去了，未来你得感谢自己。
0: 我也要走过去，因为我4年级的时候薛老师带我去意大利。
2: 嗯，这是一个好的机会，是不是？那这就是你新的一个目标了。
3: 对，
0: 嗯，我又坚持到4年级。
2: 过了4年级就再说了，是不是？没准下一个目标比去意大利还要宏大呢，更值得你去坚持，是不是？冷笑了哈。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我们这个亲子共读的一些情况哈。哎，在爸爸或者说在妈妈看来哈，你们觉得亲子共读最核心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有没有什么意义？你们有没有赋予我们这个去阅读一些意义？
4: 阅读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终身相伴的。它不光是一个技能，更是一个可以疗愈自己的过程。像我们现在看书，很多时候更多的想学的是一种怎么说是技术或者是艺术。但孩子他从读书的过程当中，他感觉到的是道理。你跟他来探讨同一个话题，角度是不一样的。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孩子读完以后，他会给你一个童真的视角，特别真诚。所以我们不反对孩子重新读一本书，反复读一本书。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吸收的是他想得到的东西，而这个时候我们也就觉得很有意义，也很有收获。所以亲子共读这个过程当中的时间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充分属于我们自己个人家庭的。不是被工作，不是被生活琐碎困扰。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值得，不管是什么年代的年龄的人都一起来读书。我是这么考虑的。
2: 也就是说爸爸这种考量哈，是对于阅读的这种热爱，就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说为了完成什么 KPI 我们要去阅读什么，不是。
4: 对，
2: 也是为了寻找心灵的那种宁静和自由
4: 啊。是，
2: 是不是？那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意义是什么？托博宇，
0: 给生活增加一份快乐，读书会让人变得比较快乐。
2: 你近期就这个快乐能不能具象化点和我们分享分享，怎么快乐呢？你读到哪儿感觉快乐？
0: 读到
2: 比如说哪一个片段让你觉得哎挺有意思？
0: 一根麦草。
2: 就刚刚说的这个一根麦草。
0: 对。还有一个叫等等留给丈夫的。
2: 这也是阿凡提故事里面的。
0: 对。我给你看一下。
2: 好，
0: 对，
2: 给我们读一读这个等等留给
0: 谁，是比较搞笑的。
2: 好，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的这份欢乐。
3: 克孜，对。
0: 阿凡提当克孜时，九个财主领着妻子来到克孜堂，说他要和妻子离婚。阿凡提问财主：“你为什么要和他离婚？”“为了讨个比他更年轻、貌美的老婆呗。”财主耸耸肩膀，神气地说道：“好啊，好啊。”阿凡提瞟了一眼财主，说：“那么你们讲讲，你们家里都有什么财产？我给你们做个公平的分配。”财主为了难到阿凡提，
3: 独霸
0: 财产，按事先准备好的说：“我们家里有院落等等，绵羊等等，被子等等，面粉等等。”阿凡提听毕，立刻
3: 宣判道。
0: 院落分给妻子，等等留给丈夫；绵羊分给妻子，等等留给丈夫；被子留给妻子，等等留给丈夫；面粉分给妻子，等等留给丈夫。财主听了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2: 哎，也让教经回想起小的时候也阅读过啊，好像，时间有点久远了，有点想不起来了。他重新的这种阅读哈，让我们又拾回了那份童趣哈。哎，也能读懂，这挺有意思哈。这显现出了阿凡提什么品质了？这是，
0: 比较聪明，智慧，
2: 还挺公平公正的，是不是？
3: 前几天读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
2: 笑了半天，
3: 对，笑了半天，然后说你在笑什么呀？然后他给我念了一遍，
0: 搞笑吗？
3: 搞笑，
2: 挺搞笑，挺好玩。多波鱼，平时啊，在学校里面，你们这个同学之间，小同学之间，有没有说一起说分享分享都读什么书？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读书很神奇？
0: 好像没有。
3: 可能更多专注在玩上，
2: 是不是？
0: 对。
2: 但是你和你的小伙伴们也会时常也会说到一些，提到一些书里的一些内容吗？
0: 好像不会，只会提到一些玩的。
2: 最近什么事儿让你玩的比较快乐开心？说说你这个班级里的故事也行。班级有没有图书奖？
0: 没有
2: 啊，没有图书奖。
0: 我是一年级，不是二年级。
2: 二年级才有。
0: 我们一年级没有，我们现在上的是学府部。
2: 目前这个受这个学校场馆的一个限制哈。
3: 二年级就去了。
2: 回到这个
0: 住校区。
2: 对，住校区，你就可以拥有，你们班同学们就可能会分享很多自己喜欢的这个图书了哈，拿到班级里。
0: 等等，留给丈夫，我写的最搞笑的是。
2: 等等，留给丈夫。好，来吧，再来问问爸爸妈妈啊。这个坚持亲子共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哪个瞬间或者哪个故事，让你们二位觉得？目前去坚持阅读啊，比较值得。
4: 就是，去年过中秋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散步，抬头看上天上的月亮了。然后我就突然想起小时候读的诗嘛，我就说，小时不识月。
0: 然后我说，忽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2: 嗯，
4: 然后就是当时这个场景，我现在就是总能回想到。我接下来就是跟他探讨，我就因为我觉得这个诗词嘛，他马上能说出来就很厉害。然后我俩又说这个兔子像什么，不月亮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完了就展开了很多的说法。那这个我觉得跟他阅读会很有关系。所以这个场景画面我一直会记得很多很多年吧，应该。
2: 是独属于你和儿子的那份记忆，
4: 对，
2: 是不是？
4: 对，
2: 可能以后他长大了，长得1.8米的大个儿的时候，还会想起在那样的一个夜晚。

0: 首先要高是吗？
1: 对，然后要富，然后要帅，然后要知道所有知识。
0: 嗯，你能把钢琴坚持弹下去就太帅了，好不好？又高又帅，
1: 行吧。
0: 嗯，
1: 但是如果我长太高了，看钢琴谱我应该得这样。
0: 嗯，没事儿，到时候相信爸妈也会给你定制属于独属于你这个身高的一些琴架。
1: 嗯，
0: 你这不用操心，是不是？你就自意的生长就行，不用担心太多。来，让妈妈说一说好不好？一会儿你也准备准备，想一想。嗯
2: 嗯，就跟孩子一块儿阅读，就好多时候他会给我科普一些我不知道的知识。
0: 嗯，
2: 就会超出预期，说哇，他怎么知道的这么多？
0: 嗯，
2: 那他之前看的那什么《我是不白痴》这一类的这个、那种书，
0: 挺有趣的哈。
2: 对，每个月给他订一本，每个月给他订一本，看。每期到了之后，他会特别兴奋地拿过来，妈妈妈，我书到了，我书到了，然后就会迫不及待地看，拿到手里第一时间会翻看。
0: 嗯，
2: 车里会看。
0: 嗯，
2: 吃饭的时候会看，那个睡觉之前也会去翻。
0: 嗯
2: 嗯，然后他喜欢看的那几段，他会反复去看，反复去记，他能把整段的全背下来。我觉得这一点挺惊讶的，然后就觉得读书这件事真的是太有意义了，
0: 是不是？尤其是哎，看见他特别安静啊，很多男孩子他也一样，男生比较淘气一点，是不是？坐不住，哎，但是呢，哎，他能拿着一本书、一本杂志，他喜欢的去翻来覆去的看哈、然后汲取这个文字的这些营养和力量，你就会觉得心里面有那份安然，是不是？
2: 是
0: 觉得特别值得哈。
2: 对，
0: 嗯，就像刚刚他说参加研学，很多小朋友带着手机，他没有，他意识当中也没有这个东西。
2: 对，
0: 嗯，更多的时候他的时间是被这个书籍填满了。
2: 对，
0: 嗯，他也不会说去向外求，说你也要给我买怎么样？
2: 嗯，
0: 没有，
2: 嗯，
0: 更多的他现在只是把这个手机当成一种工具。
2: 对，
0: 嗯，没有说有那种特别硬性的要求，说我也想在这个里面得到些什么，
2: 没有。
0: 那还不错，
2: 嗯，
0: 是不是？
1: 只不过我最近玩的是平板，
0: 嗯，
1: 平板比手机大很多，
0: 嗯，
1: 估计有两三个手机那么大，
0: 嗯，平板玩什么呢？有没有值得你去推荐给你的小同学们或者小朋友们？一些玩的，
1: 枪战的就可以玩我玩的那个叫《修沟逃生巨人危机》，
0: 嗯，
1: 那我最近老爱玩那游戏了，
0: 可以让你的反应力更好一点是吗？嗯，还有吗？来说说你和爸爸妈妈一些亲子共读的难忘瞬间。
1: 好像没有吧。
0: 啊，好吧，那我们进入到下一话题。好，
1: 没有吧。
0: 嗯，那就是和孩子亲子共读的时候哈，有什么感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孩子的一些变化会让你觉得惊喜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
2: 有
0: 时候
2: 孩子以前可能看书就走马观花的那种的翻看呀，亲子共读之后可能他的专注力呀，然后那个信息提取的能力呀，会提高一点，然后他那个词语表达能力也会比以前更强一点，表达的更顺畅一点。
0: 是，很多词，很多一年级的小朋友是好像没有概念的。
2: 对，
0: 比如说内心坍塌，是不是？这读到哪儿看到的这个词？
2: 这个就
1: 宝。
2: 然后他那个，以前就是上学期，可能下学了之后，放学了之后，会问孩子在学校怎么样啊？可能就简单两字，还行，不错，回来了，现在回来的时候还会主动跟我说一点，我觉得可能还是跟读书也有关系。
0: 分享在学校一天的见闻。
2: 对，他的分享欲那个变大了，
0: 然后会说的天花乱坠的，是不是？
2: 对，
0: 有这种感觉。
2: 有。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亲子共读带来的一些小变化，应该是苗头型的变化。
0: 爸爸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3: 就我很惊讶，他会查字典。就是正常啊，孩子这个一年级的时候查字典可能就是根据音来。那天我俩读一个曹操的故事，当时说的一个念后，然后就看我说哎呀这个字爸爸也不认识。然后他说没事，他就拿出了新华字典以后，上面先查偏旁部首，然后底下再查，然后接着他把这个事儿记住了。然后等到其实我们去查字典。

0: 过程当中插完了，有一头就问他，我说哎，刚才咱们说了一个什么故事，他马上就把这个事儿又复述了一遍。所以我觉得读书还是提高了记忆的能力和表达的能力，就像妈妈说的一样，以前孩子回家以后一直问说今天什么状态，发生了什么事儿，交了什么，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他这些都很简单的，哦，还行还好，都不错。但我们想了解的时候，他可能是不太会表达，但是现在通过读书这个过程，他有的时候自己会复述，甚至会把一些东西谈一谈，说我对这件事是怎么思考的，我怎么认为的。
1: 会找规律了。
0: 对，
1: 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那种欣喜更多哈，可能不会说我到底为了孩子我们要读多少本书，没有这样的一些设定，但是就会感受到孩子的这种变化还是挺大的哈。好，那一般都会在什么时间？刚说了睡前。
2: 对。
1: 还有吗？就是可能随时随地。
2: 对，如果是只要是有条件，旁边有书，就会看一看。
1: 好。哎，那家里面的这个共读的氛围啊，会不会营造，妈妈会营造一些这样的场景？没有。
2: 没有特意去设定过，对，
1: 没有这样的小角落呀。
0: 有
1: 的。比如说书架，以
2: 书
1: 架
2: 是
1: 这样。
2: 他自己的书架肯定是有的，然后都放的都是他自己的书。然后会让他把自己感兴趣的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最容易拿的那种位置。然后可能不感兴趣，但是也会放在那儿，万一哪天感兴趣了。
1: 是的。有没有说礼物是送给他书籍当礼物的这样的时刻？
2: 很多。
1: 基本上所有礼物都是书是吗？比如说过六一儿童节，过生日，我们就来送书是吗？
2: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会给书，
1: 是不是？
2: 对。
1: 其实他也习惯了。
2: 习惯了。
1: 他最喜欢的书是什么？托博宇，你最喜欢的书的是书名是什么？
3: 阿凡提的故事。
1: 目前来看是。哎，小的时候有没有说试着尝试给他一些这种绘本？
2: 绘本也很多。
1: 一看就是画多。
2: 对，画多字很少的那种。
1: 哎，其实是不是可以说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家长是有意识的，是让他去，可能不是说就是坐在这儿就读怎么样，就给他找这样的一些绘本，让他慢慢的对书有概念。
2: 对对，然后让他去那个去翻，享受那种翻的过程。看着那种色彩斑斓的呀，然后他小孩子，我觉得可能是年龄小的时候，他对那种色彩斑斓的颜色呀、图案呢，然后他会感兴趣，他就会去看。他其实也是在思考一些问题，等到他对书不排斥了之后，然后我们再逐渐的加一点内容。像他现在到了一年级，可能跟什么感情细腻一点的书啊，或者是兴趣浓一点的那种书，趣味性强一点的书，他自己就会去找那样的书去看。
0: 在我想到孩子小的时候对那种迷宫探险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但是他对书本整体是没有概念的时候，就会陪着他沿着这迷宫一点一点画，找规律，找隐藏的图片，这个时候他觉得这个书挺有意思，这是一个阶段性。后来呢，他玩具可能是更多的男孩嘛，枪啊、宝剑呐、就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又给他科普一些枪类的知识的那种书籍，百科类的。然后再后来我想应该是最近可能是对故事书这一类比较感兴趣，
2: 开始有情节，
0: 脑袋当中能模拟出来一些故事的发展的脉络了。甚至他会跟我说哎，这个谁和谁什么父子关系，谁和谁打仗了，谁输了，就怎么样，他探讨这个历史的可能性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这个在氛围营造过程当中，妈妈说这点很值得，我觉得就很有借鉴意义，就是我们可以让孩子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随时能拿到，然后呢，接着爸爸妈妈哪怕不愿意或者是时间不太允许的情况下，也尽可能给他营造一个安静的氛围，没有电子产品的干扰。再之后呢，是尽可能多的选购一些学校推荐的书籍，或者是比如说国漫呀这些好的出版社给推荐的适合1到9年级或者什么学龄段孩子的书籍，你摆到那儿，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拿出来看。这个也是我们很多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他给孩子共读的时候给提供的好的借鉴的经验吧。
1: 注重细节的父母， 啊，尤其是说到这个在家里面，可能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有触手可及的书，哎，就是孩子可能随时想看的时候就能随手翻一翻，哎，而不是被这个电子产品所吸引。节目开始的时候，托波宇妈妈还说，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没给孩子做什么这样的一些计划。其实从这个聊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哎，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其实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是注重孩子阅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是不是？所以说学校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啊，我们就可以很顺其自然的就是加入到当中去，是不是？
2: 对。
1: 有没有获得一些学校的这个表彰？
2: 暂时成绩还不算太明显，相信以后会有的。
1: 嗯，就是我们有没有说家长有没有一些聘书，说让大家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2: 哎呀，这个，
0: 其实有很多机会，比如说咱们现在民族博物馆都有个岩松书屋嘛，他有的时候会举办一些青年论坛，就是包括小孩子也可以过去，再比如说咱们那个市图书馆在冬天的时候搞过一个一分钟朗读嘛，这个还获得了国际的一个奖，就是咱们全中国今年唯一入围的，好像只有三份吧。这个也挺好的，还有很多研学类的活动当中也有这种读书的机会，所以相对来说活动比较丰富，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跟孩子一块读的时间就不太多，然后再专门抽出部分时间让他去参加学校的或者是
1: 社
0: 会的，这种机会可能少一点，所以荣誉什么这倒没有什么
1: 那没关系，对自己这个认可，然后孩子有这种卓越的表现就是最大的荣誉，是不是？好。孩子有没有说小的时候有这种抗拒阅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
2: 抗拒阅读这个倒是
1: 没有，
2: 这个就很自然就过渡了，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坐不住，可能翻一会儿哎读不下去了，但没有说我一页都看不下去，没有那种时候，
1: 没有那样的时候。就比如他练琴，妈妈和爸爸也没有说一定要逼迫他就必须每天都要练，是不是？一周我们可能保证高质量的练那么几天就可以了。
2: 对，反正是告诉他，咱们首先要学会，首先要学会坚持。
1: 一会儿问题提问你了啊。
2: 对，
1: 就
2: 是要学会坚持。把一件事情坚持下去，说这个就是很厉害的一个能力了。就是每天固定，可能是说要求他，20分钟，哎，但是看他状态可以随时调整。
1: 还是就是比较机动灵活的，
2: 对，
1: 别说就是一直要把孩子按在那儿，是不是？
2: 对，因为人是有变化的，有情绪变化的，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事情也要随着他的情绪啊，他的成长过程啊，去随时的去调整。
1: 尤其是刚刚爸爸说到哈，也会和自己的同事啊朋友去取取经，看看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怎么去培养孩子各个方面的这个发展啊，全面发展，就能证明爸爸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爸爸，是不是？妈妈也一样，也是睿智智慧的妈妈，在这个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自己也不断的精进自己的一些技艺，是不是？
2: 对。
1: 得读什么书了？最近就是这个家庭教育方面的，有没有一些涉猎？
0: 他妈妈最近，哎呀，不光是最近了，是买了那种孩子那种防范的，就是比如说在学校
1: 青春期的
0: 面对霸凌啦，或者是面对欺凌或者是诱拐呀，就这种防范类的，他妈妈会主动买过来，看完以后呢，带着孩子，然后带着我来扮演坏人，然后他们两个怎么来应对，就是这一方面的书籍，妈妈就是很关注，而且对孩子来说很有用。
1: 不仅说理论知识我们得就具备点哈，学习一点，还有实战，还有实践啊，在家里爸爸还要去扮演这种 cosplay 呗，是不是？你觉得怎么样？爸爸是坏人扮演的成功吗？涂博远，
3: 挺成功的。
1: 挺坏，是不是？比如说近期
3: 其实他扮演坏人的时候，我想用 M870 了。
1: 是吗？
2: 巧，
1: 知道了，知道了。哎，那涂博远，爸爸哪一段扮演的最坏，让你忘不了坏人什么样？
3: 那是我6岁时候的记忆了，太长了，我有点记不住。
1: 大概说一说就行。
3: 也忘了。
1: 讲一个什么事儿？ 怎么坏的这个人，嗯，遇到这样的人该怎么防范？
3: 遇到多人欺凌的时候，应该找一个小机会爬出去，快跑，然后快跑向周围的人求救。
1: 啊，先逃跑，是不是啊？
3: 对，
1: 嗯，你怎么样？你这体育方面可以吗？能跑得动吗？
3: 我跑得动，你我下去，你摸摸我的大腿肌。
1: 啊，其实一会儿节目结束，我们可以啊，叫你看一看啊，嗯，通过你这个身体啊，跟我展现展现你这身体素质还不错，是不是啊？嗯，
3: 是。
1: 运动会参加了吗？
3: 哎，生病了。
1: 好吧，总是在这种关键节点，是不是出现一些意外？相信明年你的这个运动会一定能为你们班级取得好成绩，是不是啊？你长跑型还是短跑型，还是有别的项目也可以？
3: 我是偷懒再红。
1: 嗯，
3: 我是偷懒再红。
1: 啊，什么意思？我有点没听明白。
3: 偷懒我肯定能拿第一。
1: 偷懒第一名。
3: 对。
1: 嗯，在学习上偷懒。练琴上偷懒，还是阅读上偷懒了？
3: 练琴上。
1: 嗯，好吧，再给自己哎打打气儿，把这事儿坚持下去，行不行？
3: 但是打气筒打的气可能会变成屁放出去。
1: 嗯，没准儿，差不多。你说的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啊。好，来问问爸爸妈妈啊，你自己思考思考。就是自己不同的这个年龄段了啊，你之前看过的绘本呢，还有童书啊，选择上妈妈是怎么给你筛选，有没有一些方向？先妈妈来说说也好。
2: 就我们选书，其实就现在有好多那种小红书也好，它会有一个那种书单类的，
1: 嗯，
2: 然后去先去了解一下，
1: 嗯，
2: 然后其实最主要的核心原则就是顺应一下孩子那个成长规律，看看他这个年龄段喜欢什么，然后就往他的兴趣上去靠。
1: 嗯，
2: 然后他现在一年级嘛，可能还是说什么逻辑推理类的呀。
1: 嗯，
2: 然后像刚刚这个阿凡提的故事这种
3: 搞笑，
2: 对，搞笑一点的，然后趣味性强一点的书。嗯，等到后续可能会再加一点什么感情滋养类的呀。
1: 嗯
2: 嗯，还有那个经典读物可能也会慢慢就加入进来。
1: 嗯，小时候他有没有读一本故事，或者说读个绘本，有泪流满面的时刻有没有？
2: 笑的时候
1: 感动，笑的时候
2: 多。
1: 男孩子可能更这种豁达奔放一点哈。
2: 对对，
1: 没有这样的时候。娇娇想分享一下我女儿小的时候，
2: 嗯，
1: 大概在4岁半，她读了一本绘本，叫是法国的一个作者叫小伤疤。
2: 嗯，
1: 哎，哭了。我就觉得当时啊，就这个画面我现在眼前还能浮现出来哈，就小小的人儿在那儿看着书，那眼泪滴答滴答在他那个书本上，
2: 他都读懂了。
1: 嗯，读懂了。其实那个故事大概也是讲一个亲人的逝去，因为那段时间我姥姥也算高手，正好前一段时间他去世了，就是当时就会感受到孩子他的心思也很细腻，虽然他可能不太会说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啊，但是他能够感受到这个书带给他的这种抚育哈。他说我哭完我心里舒服多了，我没那么想我太老了，
2: 哎呦，
1: 是不是啊？所以我说托博宇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啊？他更喜欢一些比较搞笑的一些事情哈。
2: 嗯，
1: 的记忆当中，可能男生也是心智成熟的稍微晚一点，比小女生，是不是？嗯，好，
2: 孩子更细腻一点。
1: 嗯，好，那比如说哈。这个爸爸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就面对孩子五花八门的一些这些阅读的喜好，你是如何去平衡他的一个兴趣阅读啊，或者说和这个经典阅读的？
0: 其实我俩最开始看那个故事书，你比像格林童话、安徒生啊这一些比较经典的故事，
1: 嗯，
0: 在学校没学的时候我给他讲，他还是很感兴趣。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再稍微讲深一点，比如说一些外国翻译的这种的，就完全没有感觉了。
1: 嗯，
0: 但是并不是说这种经典的东西不建议孩子读，它经典毕竟是经过岁月沉淀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除了他感兴趣书的阅读以外，我们会在语言呢，或者在日常的生活比较遗落的时候，
1: 嗯，
0: 给他讲一讲， 然后等到什么时候翻到书的时候，我突然说，哎呀，咱们今天就读这一页吧。哎，他读到说，哎，原来这块你给我讲过，是这本书里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慢慢也是在培养他对经典书的阅读的这个感受吧。
1: 嗯，
0: 啊，因为他确实有一定的门槛。
1: 嗯，
0: 所以这块比例倒不是说一定按几几分，但是这面建议经典的书还是给孩子多渗透一些。
1: 嗯，就是慢慢随着他这个年龄增长，然后慢慢的去让他去有选择。
0: 对，
1: 哎，不是我们家长要推着他去往前走。
0: 对，
1: 嗯，
0: 他读书一定是自己先感兴趣，
1: 嗯，
0: 然后再慢慢从很多很多书类目里面选择他感兴趣那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再很普及的，就是广度上再进行阅读吧。
1: 嗯，就是顺应孩子阅读的一个规律
0: 习惯，
1: 是不是？嗯，那共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了刚刚有角色扮演，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让阅读变得更有趣？徒步语说说，你觉得爸爸妈妈和你一起读书的时候，什么方式让你觉得挺好玩？
3: 我找到有趣的时候，我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找到有趣的时候，我跟爸爸妈妈跟我说。
1: 嗯，就是互相交流探讨。
3: 嗯
1: 嗯，
2: 分享一下。
1: 哎，好，那哎，问到妈妈了，说当孩子反复要求说想读同一本书的时候，或者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殊情况。因为孩子还这个年纪啊，受限，注意力不集中啊，您是如何去应对的？这可能很多家长有这样的困惑，有的家长烦了啊，受不了了，是不是？
2: 这两个情况，我们家孩子都
1: 没有，
2: 都有
1: 啊，
2: 都有。对，他一本书反复的看，
1: 嗯，
2: 这很常见。这其实回过那个，咱们回忆一下小的时候，
1: 嗯，
2: 我们小的时候其实也有这个情况，
1: 嗯，
2: 自己喜欢的书反复看，喜欢看的电视剧也会反复看，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
1: 嗯，
2: 一个规律。
1: 嗯
2: 嗯，我觉得没必要去特意去纠正他。
1: 嗯，
2: 他可能在每一次的去反复读的过程中，
1: 嗯，
2: 他每一次提取的信息不一样，他每次的感悟都不一样。
1: 嗯
2: 嗯，
1: 好，
2: 嗯，
1: 我们稍作休息哈。
2: 好，
1: 嗯。

0: 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齐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怎么样，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7: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娇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海乐尔区天骄小学一年级六班的托博宇家庭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分享哈他们在亲子共读路上的这种点滴的美好时光哈。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阅读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爸爸妈妈的一些好的方式和方法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妈妈聊一聊哈。那就是在这个除了说亲子共读过程当中感受到的这种知识的积累哈，您觉得这个孩子和您一起共读，在他的这个共情能力上会不会有一些提升？刚刚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说孩子表达能力提升了，是不是啊？性格和这个情绪方面的变化多不多？
8: 嗯，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7: 嗯，
8: 就像他以前可能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他会去放大一个很小的事情，通过阅读之后，他去感受一些故事里边那个人物的心理呀，模拟呀，他就会还有这种处理方式。或者是我们以前可能沟通的时候说教多一点，共读之后呢，会拿故事的情节再给他说一遍，他可能更容易接受一点。所以就亲子跟矛盾可能就比以前小了很多。
7: 尤其是通过书里面的一些故事和道理，
8: 对，
7: 讲给他听的时候更客观了，
8: 对，
7: 他的改善也更大了，是不是？
8: 更能接受，
7: 更容易接受，接受程度更高了。那在这个亲子共读的路上哈，作为妈妈，你遇没遇到过比较大的一些难题？怎么克服的？
8: 孩子他本身不抗拒阅读嘛，其实他的问题真的不是很大，可能是作为家长的我问题比较大一点。最开始的时候说开始亲子共读吧，我压力有一点大，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给了一个咱们那个共读的手册也好，就是没有太多的头绪，也不知道应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呀，就可能目的性强了一点。
7: 妈妈可能是更多的想把这个给他做成那种积极的正向的一些反馈，对自己要求有点高了，所以就是没有头绪，
8: 对，
7: 就很重视这个事儿的时候，一般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
8: 然后后来就是慢慢会发现，其实孩子共读，跟亲子共读跟孩子一起读书这件事儿，你不只是让他去认识字儿，可能是就是共读，然后就你去共同生活，你跟孩子有个更多的情感上的交流，精神上的交流，放下这个那种功利的心态了之后，反而好像后面的难题都不是难题了。就出现问题解决一下就完事儿。
7: 尤其是心态上的这样一些改变，
8: 对，
7: 就会觉得其实不是什么大事，
8: 不是什么大事。
7: 也给我们更多的这个爸爸妈妈一些勉励吧，就是只要想去共读，没有什么门槛，
8: 对，
7: 读就行，
8: 开始了就好。
7: 对，只要开始了就可以，就是一个好事就得发生了，未来是不是不用想太多。很多家长也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哈。好，那很多家长可能现在也有一些问题哈。托博宇宝宝，你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工作比较忙碌，没有时间说陪伴孩子，有没有一些比较高效的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共读的一些建议？
8: 现在家长真的是普遍都太忙了，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压力也比较大，
7: 还有很多这个充斥给我们的很多知识，可能信息太爆炸了哈，大家对这个思想压力比较大，
8: 是，然后其实还是心态的问题，只要是心态放平和了，然后不要有太多的焦虑的情绪，就享受它就行，开卷有益，只要是打开书了就可以了，从每天 其实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吧，
7: 嗯，
8: 你总是会能挤出来一点时间的，
7: 嗯，
8: 你不用非得说一天要拿出来好大一块时间去阅读，
7: 嗯，
8: 每天碎片化的时间，10分钟、20分钟，日积月累的那种积累下来了，它变化就是总会有的。
7: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借助亲子共读培养孩子，嗯，亦或是说培养自己有这种阅读习惯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8: 嗯，孩子阅读是件好事，这个大家都有共识。
7: 嗯，
8: 那就是怎么高质量的去陪伴他。
7: 嗯，
8: 首先就是耐下性子来。
7: 嗯
8: 嗯，每天先陪着他。
7: 嗯，
8: 还是要坚持。
7: 嗯
8: 嗯，作为家庭来说，所有大家都去看书。
7: 嗯，
8: 大家每天坚持一小段时间。
7: 嗯，
8: 日积月累了，孩子有变化了之后，然后就是先要保护他的那个阅读的
7: 欲望。
8: 对欲望，他的那种热爱，
7: 让
8: 他保持住，不要让他去烦书，烦书读书这些事儿。
7: 嗯，
8: 然后再开始，他其实有了阅读的这种热情了之后，他会自己去探索，去好奇的去问这些东西。
7: 嗯，
8: 问的时候，家长不要立马告诉他答案。
7: 嗯，
8: 你可以去反问他，让他去自己去找答案，
7: 让他有思考。
8: 对，
7: 嗯
8: 嗯，让他在书本中找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各种方式，他只要是自己去探索，哎，有一个这种求知欲，可能对他以后的这种学习呀，自主的这种能力呀，
7: 嗯，
8: 都是有帮助的。
7: 嗯，其实也是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力行传递给孩子一种这种信念感，就是像刚刚妈妈说到，开卷有益，我们阅读是我们终身的事儿。嗯，一定要把这个习惯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延续下去，是不是？
8: 对，
7: 嗯，好，好了，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哈。再次感谢托博宇的爸爸妈妈，还有托博宇小同学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节目互动。那有一种幸福哈，叫亲子共读；有一种温暖叫朝夕相伴。在一页页的书箱里面，我们收获了知识，丰盈了心灵；也在一次次的共读当中，亲子间有这种相知、温暖相依。那不妨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放慢脚步，沉浸在书箱里。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和大家说再会吧。
8: 再会吧，再见。
7: 好的，朋友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关注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5: 都安静。
9: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0: 哇，你好帅啊！
9: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9: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1: 那咱那跑车呢？
9: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12: 你该吃药了。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 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2: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14: 北京时间17点，
15: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6: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5: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6: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唱红色经典，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信仰根基，砥砺初心使命。日前呢，海尔区奋斗镇啊就举办了精研红色党课，厚植理想之根，建党105周年主题系列党课活动。这个活动呢，也组织了海尔区奋斗镇的机关、各村、社区的全体党员干部集中进行参训，以沉浸式的特色党课呢，凝聚了奋进力量，也致敬了百年征程。
1: 本次活动呢，也是特别邀请了满洲里市委党校副教授唐波授课。那么课堂上呢，唐波老师啊，以《唱红歌跟党走》经典革命歌曲赏析为题，创新的宣讲形式，以红歌为载体，以党史为内核，带领全体党员干部来赏析经典革命歌曲，解读旋律背后的红色故事与信仰力量，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寓教于乐的艺术类红色课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场别开生面的《唱红歌跟党走》红色课堂。
2: 特别开心和大家一起学习，欢迎大家走进红歌课堂，让我们一起听红歌、唱红歌，了解红色歌曲背后的故事，通过红色歌曲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尽责担当。那说到红歌啊，仿佛它离我们有点远，在和平年代呢，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其实不然，在我们成长的历程当中啊，不知不觉，红歌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信，你听。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颂伟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颂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颂的是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团结就是力量，有崇高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则唱出了道路自信。所以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首经典的红歌啊，唱着唱着，不知不觉，它先进的主题思想和崇高的价值取向就融入到了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今天呢，我将带领大家一起知晓红歌之意，思考红歌之魂。我们要赏析3首经典红歌，最后我们还要发出倡议，积极传承红色之韵。那刚才呢，我们是以蜻蜓点水、管中窥豹的方式啊，对红歌有一个初步的印象。那到底什么是红歌？让我们来进行理性的思考，一起知晓红歌之意。红歌顾名思义，红色歌曲啊，我想它的核心要义一定在它的定语红色上。那红色代表一种先进的力量，而当今世界来讲啊，最先进的力量就是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红色它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那在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强调，他说共和国是红色的，我们不能淡化这个颜色。的确如此，红色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是中国人的文化图腾啊。中国近代史我们大家知道，就是一部红色的历史，承载了国人太多的红色记忆。那红色文化它是指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运动进程当中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方式还有成果，所以我们就能够判定红色歌曲它自然就泛指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共产党还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歌曲。那我们说红歌好，到底它好在哪儿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红歌之魂。红色歌曲

0: 作为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具备了红色文化的全部特性，即鲜明的政治立场、崇高的价值取向、深厚的群众基础，还有坚决的斗争精神。那红色歌曲它本身具备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群众性、时代性、传承性、发展性等一系列特性，而其核心特性就在于政治性与思想性。那便于大家理解，我们来用对比教学法啊。首先我们说说非红歌，非红歌就非常多了啊，比如很多流行歌曲啊，大家耳熟能详的浪爱上扬啊，爱的疯狂，再比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再比如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看这些流行歌曲都曾红遍大江南北，大家都耳熟能详，光小苹果彩铃的收益啊就达到了2亿多元。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歌曲都很好听，朗朗上口，旋律性很强，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我们说它和政治性不沾边儿。我们来思考它的思想主题大多是爱情主题啊，我们不是说爱情主题就不好啊，比如亲爱的你慢点飞，前面有刺儿别扎着啊，它有一种调侃的意味啊，游戏人生的意味在里边，所以它不可和梁祝这样的伟大的爱情主题的作品同日而语。所以我们听这些歌词啊，他们不具备崇高的价值取向和鲜明的政治立场，这个红色歌曲的核心特性。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幅油画啊。
1: 同学向你们说，

画面当中的这条河呀，叫于都河，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那为了架设浮桥，于都人民拆下了自家的门板、床板，甚至棺材板。乡亲们扶老携幼，纷纷从四面八方涌上桥头，涌向渡口，涌向河滩。那大家看，他们正把热气腾腾的红薯啊，还有煮熟的鸡蛋呀、竹叶包的饭团啊，装进战士的口袋里啊。同时，他们唱出了这样的旋律。

来分析这首歌的思想性。鲜明的政治立场，崇高的价值取向，深厚的群众基础，坚决的斗争精神，包括浓浓的军民鱼水深情跃然纸上。那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作为新时代的党员领导干部，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精神食粮，不言而喻。所以毛主席就曾经说过，文艺啊是从属于政治的，反过来又给予政治伟大的影响。那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感知到了红色歌曲它大多反映的是集体的意志，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是其独特的政治美学。所以红色歌曲它先进的主题思想不知不觉就内化为我们自觉的行动力，凝聚人心，鼓舞干劲儿，使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甚至是智力支持。所以前面我们讲到，红色歌曲它除了具有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群众性之外，还具有时代性、传承性、发展性这样的特点。那接下来呢，我用一首本人原创的新时代红歌引领大家。

家来进一步思考。那这首歌呢，是为了迎接祖国母亲70岁华诞啊，我和为内蒙古喝彩的词作者啊孙义勇老师，他去满洲里采风的时候，我俩一起完成的一首新时代红歌，叫《途经满洲里》啊，哎啊，用这首歌为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进行献礼。同时，最重要的是，请大家认真思考这首歌它的政治性与思想性到底是什么。

同大家一起思考这首歌的政治性与思想性。正所谓小小边城镜自看，通道之功莫不言，唱些大风谁壮士，梦回远寒士兵关。那早年的革命先驱啊，舍生忘死从这里远赴苏联，捧回革命圣火，建立和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那在中共六大期间呢，更是不畏流血牺牲，护送70多位代表去参加六大啊，建立了红色通道之功。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也是从这里跨出国门，出访苏联，谱写中苏友谊新篇章。那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的国门更是见证着向北开放的一步步深入。如今雄伟的国门又目睹着一列列中欧班列昼夜不停地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那这些正是这首新时代红歌政治性与思想性的集中体现。那课程进行到此刻，我们感知了红色歌曲的一系列特性，思考了红歌之魂。所以我们明白了红色歌曲啊，它不但不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且在新时代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新时代必将焕发出更加勃勃的生机。那在我们成长的历程当中，接触的红歌不胜枚举啊。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幸福的国度，我们要永怀感恩之心，始终铭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古典文工团的一个版本，我觉得是最好的体现这首歌的思想性的一个版本。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这首歌的创作背景，看红体字部分，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啊。蒋介石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提出了一个谬论，就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那我党在《解放日报》针锋相对批驳他的反动言论。发表了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那同时安排多个小分队下去创编抗战歌曲，其中有一个19岁的小伙子共产党员曹火星，用当地流行的霸王鞭的这种民歌曲调创作了这首历史名篇，当时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最后毛主席添了一个"新"字，这首歌一传十，十传百，一直唱到我们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所以说到这儿，又体现了我们红歌的一个什么的特点啊？就是群众性的一个特点。那红歌大多来源于传统的民歌、山歌、小曲儿、小调啊。那这个叫霸王鞭，它就是一个有单鞭和双鞭，是一种集舞蹈、武术啊，演唱，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这一种文艺形式啊。它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节奏非常欢快啊，朗朗上口。那我们说，经典何为堪称经典呢？就一段词，全篇12句，还有重复的。言简意赅，掷地有声。第一句点明主旨，开门见山，设立中心论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再强调一遍，第3句开始论证，出示论据，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阐明了我们党的使命，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带领大家要推翻3座大山。挽中华民族于危难，救人民群众于水火，之后第4句、第5句勾画出了美好的蓝图，它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它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带领老百姓人人得解放，走上光明大道，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那你光画饼不行，你得说你自己干了哪些事儿啊？接下来开始摆事实、讲道理。他坚持了抗战8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的，实行了民主，好处多。之后结尾点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前后照应。我们看他的体力。像不像我们的年终总结？像不像政府工作报告啊？其实妙也妙在这儿，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啊，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那一直以来呢，我们党是这么说的，也是扎扎实实这么做的。回望中国共产党100年历程，可以说是。于山河破碎时站起来，一穷二白处富起来，危机并存中强起来，岁月如歌，经久不衰。在各个历史时期啊，红色歌曲可以说见证着一个个发展奇迹，红色之韵唱响神州大地。然而我们深知，革命是光明的，而道路是曲折的。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例，这28年间，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遭受了世界政党史上前所未有的炼火地狱般的考验。大家看这沉甸甸的数字。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党员数量从6万。

锐减到10000人，南昌起义22500人2个月后胜800，秋收起义20天后5000人胜1000，举世瞩目的25000里长征，红一方面军86000人出发，到达终点不到7000人。红四方面军出发时有10万大军，零零散散到达终点不过3万。28年间，一共牺牲了2100多万人，这是鲜活生命牺牲的大约数字。受伤的数字已经无从考证，仅以开国将帅为例，开国10大元帅7个受过重伤，受伤最多的刘伯承9次受伤，身上有10块弹片。开国10个大将7个受过重伤，受伤最多的徐海东身上竟然有20块弹片，他们身上的弹片累计达到了37块，平均每人身上3.7块。而军事科学院的老政委粟裕在火化的时候，头颅里发现了3块弹片，成为了军事科学院的镇院之宝。开国将帅当中有10个是断臂将军，2个独角将军，10个独木将军。70多年砥砺前行，70多年铸就辉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巨大的变化是无数创业者艰辛劳动甚至流血牺牲的过程。有那些像郭永怀、邓稼先这样为了研发2弹1星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甚至牺牲生命的科学家们，有那些像王进喜、王崇伦这样为了国家工业迅速发展，宁肯自己少活几十年也要奋战在各个领域的劳动者、创业者，有那些像焦裕禄、古文昌这样为了改变当地面貌带领老百姓艰苦奋战、鞠躬尽瘁的领导干部，有那些在各个领域为了国家辛勤劳作不懈奋斗的无数劳动者，是他们共同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我们很庆幸，我们很骄傲，我们很自豪，我们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那面对一张张面孔、一个个故事，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颠扑不破的真理。

说很有教育，很有触动。今天呢，我们一起知晓了红歌之意，思考了红歌之魂，赏析了经典红歌，最后我们发出倡议，积极传承红色之韵。国际歌让我们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义勇军进行曲》激励我们为伟大祖国奉献青春和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让我们坚定不移跟党走啊！继承红色文化，延续红色基因，是我们在座每一位的使命和担当。那最后呢，我想在一首歌啊，用这首歌作为结语。我们说，一首首红歌啊，串接起百年党史，唱红歌，跟党走，以歌叙史。以史喻人，最后我想用这首歌作为点题和总结，让我们一起高唱走进新时代的副歌部分，作为我们今天课程的结语啊。我们唱着东方

0: 非常的开心和大家一起学习啊！今天的课程将即将结束，但我想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将永不止步。我们大家都知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征途漫漫，唯有奋斗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让我们唱好红歌，在红色文化的润泽下，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辱使命，建功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同成长。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再次谢谢大家。
1: 师父，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2: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3: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1: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4: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5: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4: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1: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6: 喂，哪位呀？
7: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6: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4: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6: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可真缺德。
1: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

0: 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1: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2: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3: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4: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5: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6: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7: 听草原的故事，烙山边的新鲜，
8: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7: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8: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7: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8: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杯，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日前呢，韩乐区奋斗镇呢举办了一场名为“精研红色党课，厚植理想之根”的建党105周年的主题系列党课活动。那这样的一场授课形式呢是非常新颖的，有鲜活的党史解读，让在场的党员干部也是跳出了传统的理论学习的这种模式，在红色旋律当中也重温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整场党课感染力非常强，教育意义也是深远的，并且呢也获得了全体参训人员的一致好评。我们来听一下奋斗镇党建办的郑兰芝在听完这场党课之后她的感受。
2: 我们聆听了唐波老师的授课，他以唱代讲，带我们领略了每个党史背后的故事，形式新颖生动，让我们更加的深受触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
1: 据了解呢，本次红歌主题党课是韩乐区奋斗镇建党10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镇党委呢也是立足基层党员的一个教育实际，创新活动载体，打破传统党课单一宣传模式，以艺术赋能党史学习，让红色教育更加接地气，更入人心，切实呢提升党员教育培训实效。记者采访到了庞波，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特别开心在7.1之前能够来到奋斗镇，接受奋斗镇党委的邀请，和大家共同学习。那这是可以说是一堂相对特别的，或者说别开生面的艺术类党课。这是我开发红歌党课的第158期。今天学员的状态啊，我觉得对我特别感动，也特别的受教育。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信仰的力量，我也特别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把这种创新的，用歌曲的思政党课来浸润新时代的党员干部的心灵。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我会继续努力下去。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我们祖国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智慧力量。
1: 奋斗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安静这样说：
4: 正值我们伟大的党105周岁的生日，我们奋斗镇党委呢策划了系列的7.1活动，共庆党的105周岁华诞。今天呢我们举办的是唱红歌忆党史的一次主题党课。那么这次主题党课呢旨在用新颖的形式带大家回顾党这105周年的伟大历程，鼓舞大家在新时代能够有新担当，有新作为。这堂生动的党课是我们献给伟大的党的赞歌，那么红歌呢也是我们信仰的传播，相信在这种红色信仰的传播下，我们所有的党员会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以党建促乡村振兴、党建促基层治理为我们的使命和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伟大的党献礼。
0: 此次特色的红色党课活动呢也是进一步的厚植了韩乐区奋斗镇党员干部的红色根基和理想信念。下一步呢，奋斗镇也将会持续丰富党建活动的形式，拓宽党员教育的渠道，常态化的去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来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初心，立足基层一线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镇的高质量发展。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4号，农历5月20，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经猛携手深耕，同心赋能呼伦贝尔振兴发展。
1: 新闻深呼吸，我市各地协同发力，激活农文旅发展新动能。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1: 多年来，北京市对口帮扶资源持续下沉，精准落地呼伦贝尔，两地深耕产业共建、人才互通、民生提质等重点领域，将协作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为我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鄂伦春自治区内蒙古京伦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新鲜压榨的紫苏籽油源源不断产出。企业刚完成5万瓶北京同仁堂订单交付。

0: 便全力投入广州企业2万瓶产品的生产工作。依托京猛协作资金扶持，企业自2021年成立以来快速发展，年加工紫苏籽9000吨，产品畅销国内多地，并远销海外。内蒙古京伦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范玲玲。
1: 京猛帮扶不只是给我们建了这个工厂，还给我们很多的渠道资源，给我们对接了北京的同仁堂、北京的聚宝源，让我们在北京的餐桌上也能看到我们紫苏产品。
0: 民生为本，医者暖心。依托京猛结对帮扶机制，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鄂伦春自治区中猛医院。通过人才派驻、技术帮扶、资源共享，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北京优质医疗服务。鄂伦春自治区中猛医院党支部书记刘伟。
2: 从2018年京猛协作开展以来呢，北京市西城区的肛肠医院、广外医院等7家医疗机构呢，先后派出了是33名的优秀专家下沉我院开展定点帮扶。在北京帮扶专家的持续帮扶下呢，我们打造了2个市级重点专科，是脾胃病科和康复科；2个区级重点专科是脑病科和肛肠科。北京专家这些年的深耕一线，让我们的医院的整体水平确实是稳步提高了。
0: 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奎勒河镇，全民活动中心热闹非凡。这座由京猛协作资金援建的文化阵地，划分多项功能区域，满足群众健身、文娱休闲需求，成为乡镇群众休闲享乐的幸福打卡地。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奎勒河镇奎勒河社区居民张树娟。
3: 我们现在，跳舞也不在外边了，有这个活动中心，我们方便多了，天天跳舞扭秧歌。
0: 依托京猛协作文化交流共建平台，呼伦贝尔市首个燕京八绝校园展厅落地尼尔基第一小学，以非遗为纽带，搭建起京猛青少年文化交流的优质桥梁。项目落地至今，已开展22场非遗研学课堂，覆盖在校学生1600余人次。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尼尔基第一小学学生高诗玉。
4: 我和同学们都非常喜欢这个非遗展厅，通过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深深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0: 北京市燕京八绝博物馆副馆长杨宁。
5: 未来我们也希望和学校继续携手，通过燕京八绝校园展厅的平台，让孩子们拓宽文化视野，增强文化自信。
0: 多年精准帮扶，硕果累累。北京市石景山区与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双向赋能，携手共建。2026年，该区将统筹5650万元京猛协作资金，实施21个重点协作项目，持续拓宽协作领域，放大帮扶成效。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如涛。
6: 截至目前，京猛协作帮扶成效持续凸显。2026年，已助力300余名农村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引进了2家北京企业落地投产，依托莫旗产业园区帮扶车间，带动200多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同时，两地深化产销对接，计划完成10亿元的农畜牧及特色手工艺品的销售目标，目前已实现销售额1.65亿元。人才双向交流、单位结对共建工作扎实推进，5个自治区级和美乡村建设项目加速落地。
0: 多年来，京猛协作从产业赋能、医疗惠民、文化润疆、城乡旗帜多点发力，一桩桩实事落地生根，一件件成果惠及民生，让千里帮扶情化作呼伦贝尔大地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巨变。我市将持续深化与首都全方位、深层次协作，持续做强特色产业，优化民生服务，拓宽产销渠道，深化人才互通，不断激活区域协作新活力，让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京猛协作故事在呼伦贝尔草原之上持续续写，久久绵长。
7: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市各地协同发力，激活农文旅发展新动能。眼下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龙头山村的百亩

0: 芍药迎来盛花期，粉白绯红的芍药连片盛放，蓝天白云映衬下花海如画，不少游客慕名打卡，尽享田园风光。这片芍药花海不只是观景打卡地，更是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的增收田。据了解，芍药兼具观赏与道地药材双重价值，产业收益可观。近年，龙头山村立足本地资源，把中草药种植作为富民产业，搜索及种植药材销售、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绿山园中草药合作社负责人张桂明：
1: 到那个安国和亳州看一下子药材市场，完了之后这些药商们都说啥，呼伦贝尔的赤芍非常好。我就研究这个赤芍种植22年，我引领大家进行种植这个赤芍和白藓皮，目前看这个经济效益是非常不错的。
0: 小小芍药实现农旅双向赋能，闲置山地变身花海宝地，规模化种植搭配农旅融合发展，把风景变收益，持续壮大乡村美丽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日前，鄂温克民族苏木迎来传统民俗节庆色宾节，赛马、博客、抢书等传统竞技活动集中开展，各族群众欢聚草原，共赴这场寓意欢乐祥和的文化盛会。活动现场，速度赛马率先登场，骑手策马驰骋，骏马扬蹄穿行于绿野赛道，尽显马背勇士的豪迈风采。围观群众掌声喝彩声不断，随后博客摔跤接续上演，蓝天绿地间，选手们展开巧劲与力量的相互博弈，尽展胆识气魄。压轴进行的抢书比赛融合对抗与协作，参赛队伍围绕木书全力比拼。杭州游客林女士：
2: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是开房车过来的，然后听说这边有那个那达慕大会。我很喜欢这个大草原这个地方，然后它很让人很心旷神怡的感觉。然后我在参加这种那个本地的这种活动，蛮高兴的。
0: 陈巴虎旗东乌珠尔包先生：
3: 我是从陈巴虎旗的东乌珠尔松木来看这个那达慕色宾节的，我觉得办这些活动很有意义的，促进各民族交流啥的，宣传自己的民族文化。我平常最爱看的摔跤比赛是我的爱好，我期待就是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啊。
0: 夏日的新巴尔虎右旗草原碧草铺展，绿意盎然，一年一度的保格达乌拉民俗活动如约而至，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同感受草原生态与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清晨的保格德乌拉山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周边的牧民群众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山巅，为草原家人和亲友送上真挚祝福。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保格德乌拉山的壮丽风光。北京游客才华：
4: 我是从那个北京过来的，然后之前在网上看到，右旗这边有个活动，特意赶到这边来。第一次来到这边，感受到就是当地的一些。算是民俗文化吧，觉得这边确实是很不错，就是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草原就是特别辽阔呀，感到心情特别舒畅，非常喜欢这里。在网上看到就是说咱们那个西岐羊肉很有名，然后昨天我们一到西岐就去吃那个涮羊肉了，感觉非常好。
0: 山脚下的商业区和餐饮区人头攒动，各色小吃和民俗特色产品琳琅满目。游客在自然风光中漫步之余，也能体验丰富的民俗文化乐趣。男儿三艺比赛精彩纷呈，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赛马比赛中，骑手们精神抖擞，一匹匹骏马踏风疾驰，奋蹄争先，骑手俯身在马背上稳稳控缰，策马冲刺，每一次冲刺都引得全场欢呼，可谓是速度与激情的有机结合。博客比赛中，选手们迈着矫健的英步，精神抖擞，士气高昂，凭借扎实娴熟的摔跤技巧，稳健从容的赛场心态，完成每一轮比拼。通课比赛中，选手们全神贯注，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拉弓、瞄准、发射一气呵成，随着嗖的一声，离弦之箭直扑靶心而去，举手投足间皆是对传统技艺的深耕与坚守。新巴尔虎右旗参赛选手贺喜格巴图：
5: 今天参加统克射箭比赛，我感觉收获挺多的，毕竟赛场和平时训练不一样， 然后跟其他的选手切磋，也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然后此次比赛结束以后，我回去查漏那个自己的缺点，好好训练。也祝大家获得优秀的成绩吧。
0: 6月28号，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026年沃包节系列文化活动在中国达斡尔民族园盛大启幕。庄重古朴的沃包祈福仪式、精彩的非遗专场演出以及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民俗体验，为当地群众与八方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的文旅盛宴。沃包祈福仪式率先开始，大家身着精美的节日盛装，遵循传统习俗，倾洒牛奶、白酒，添置祈福石块，以古朴的民俗形式虔诚祈愿生活顺遂美满，家国祥和安宁。四川游客吴显奎：
6: 我是几次参加了咱们沃包节，今年这个沃包节组织的特别隆重盛大，而且的话呢，感觉到这种家乡那种发展这种势头特别强劲，作为旗外游子，我感到特别开心。
0: 文艺汇演是本次沃包节的核心亮点，活力四射的达斡尔族传统舞蹈鲁日格勒、韵味悠长的原生态扎恩达勒、诙谐生动的相声等节目轮番上演，不断点燃现场氛围。新疆兰顿文化艺术团带来的服装展示《哈尼卡非遗情》，民族团结秀中华，更是惊艳全场，赢得满堂喝彩。整场演出融汇多民族非遗艺术精华，让现场观众沉浸式领略跨地域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新疆兰顿文化艺术团戎装团团长敖磊玉清：
7: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带到我的艺术团队呢，回到这里给父老乡亲们、我们的同胞们带来我们的精彩的节目，分享给他们。此次我们带来了三个节目，其中《哈尼卡非遗情》这个节目呢，我们提前筹备了一个多月，我们把达斡尔族的非遗哈尼卡融入到我们的服饰展演里，希望就是借助舞台呢，把哈尼卡更好的展现出来，用创新的形式传承好这份瑰宝。
0: 各地将传统民俗非遗文化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特色文旅产品，以特色节庆激活文旅经济，赋能产业提质升级，为我市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8: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9: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0: 旗帜新闻联播。
9: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9: 阿荣旗更续抗联红色血脉，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8: 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带电作业除隐患，保障民生用电；
9: 雅克什市举办以守护一老一小一弱，传递三阳工程温度为主题的网格集市系列活动，基层治理充满烟火温情。
8: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东北抗联曾经浴血奋战的阿荣旗三岔河镇，红色基因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澎湃动能。近年来，该镇深挖红色资源，强化党建引领，将抗联精神融入产业发展与基层治理全过程，通过深耕中草药特色种植，推行统种共富新模式，在沃野田畴间趟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振兴之路。 请听安中奇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建廷、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2: 立足资源优势，深耕特色产业，让中草药种植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赛道。依托2025年积淀的成熟产业基础，三岔河镇投入60万元精心打造中草药景观种植带，全镇中草药种植面积达529.6亩，规模化栽种苍竹459.2万株，赤芍35.2万株。中草药产业有效辐射带动全镇308户农户参与发展，其中包含67户脱贫户稳定依托产业增收。中草药不仅装点了美丽乡村的颜值，更搭建起长效富民渠道，让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比翼齐飞。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2025年，三岔河镇粮食种植总面积达48.12万亩，其中大豆27.39万亩，玉米20.73万亩，总产量突破2.88亿斤，交出了稳产丰产的亮眼答卷。针对传统散户种植效率低、效益弱的短板，该镇推行统种共富发展新模式。其中，网窑沟村积极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吸纳14户农户以土地入股形式整合耕地5036亩，村里科学规划1530亩连片高标准耕地，完善配套，灌溉基础设施，规模化种植大豆1000亩、玉米530亩，依托200万元农机入股项目，实现农作物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作业。项目每年可产生15万元农机收益，通过差异化分配机制，30%收益用于帮扶脱贫监测户稳收增收，70%收益纳入村集体经济积累，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切实盘活了土地、农机两类资源，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三岔河镇网窑沟村村书记张红斌：
13: 实现了土地集中作业，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以往都是小农户种植，今年我们是采用了先进的大垄双行种植，大大的提高了产量，达到了丰产增收，还带动了我们本村20多名劳动力就业，实现了人均收入达10000元左右。
12: 产业提质增效接硕果，红色初心，更续启新城。为传承弘扬伟大抗联精神，三岔河镇组织全体机关党员干部前往任家窝棚冯志刚烈士殉难处开展红色缅怀纪念活动。在庄严肃穆的烈士殉难地，党员干部认真聆听冯志刚烈士奋勇抗争、保家卫国的革命事迹，在厚重的红色记忆中淬炼初心使命，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三岔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车明泽：
14: 经过此次红色洗礼，党员底色得以淬炼，为民情怀更加厚植。我将以此为契机，更续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12: 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时代华章。未来，该镇将进一步做强中草药特色富民产业，稳固粮食产能，优化升级统种共富运营机制，把缅怀先烈、致敬先辈的赤诚初心，转化为深耕基层、建设家乡的实干举措，全力书写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崭新答卷。
8: 随着入夏后气温持续攀升，根河市电网负荷连创新高，居民用电需求激增。为最大限度减少停电检修对群众生活的影响，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坚持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理念，以带电作业为抓手，全力推进迎风度夏保供电工作，实现用户用电零感知，用汗水守护千家万户的清凉。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佳文、王鹏的报道。
15: 在根河市河东街道临海街与迎宾路交叉口西侧的检修作业现场，记者看到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拆除带电隔离开关，检修作业的过程中无需停电，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操作，设置安全围栏，布置绝缘遮蔽，凭借精湛技艺高效完成此次作业任务。周边260余户居民用电未受影响。带电作业的核心优势正是让电网改造、故障抢修、隐患消缺等工作实现用户零停电、 用电灵感之。今年以来，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已开展各类不停电作业191次，减少停电时户数超过1210户。入夏以来，成功处置15起突发故障带电抢修，累计出动作业人员36批次，作业车辆18台次，保障了全市6.77万居民的夏季用电稳定。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配电带电作业班班长鲁世明。
16: 咱们带电作业特点呢是减少那个停电的时数，因为啥呢？带电作业出现什么过程呢？我们只是局部停电去维修，要是说要停电作业的情况下，是大面积停电，得停前面住开关，影响居民用电。这条线路由于说整条线路在停电，我们才要停电作业。带电作业呢是局部，我们停的少面积作业，完了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保证居民的用电。
15: 从先停电再施工到不停电作业，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将供电服务的影响降到最低。未来该公司将持续推广不停电作业技术，优化作业方案，提升作业技艺，以可靠的电力供应守护群众清凉度夏，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11: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9: 近日，雅克什市建设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建民社区党军副中心广场举办了以守护一老一小一弱，传递三阳工程温度为主题的网格集市系列活动。街道联动政企、卫健、私访、科普、金融等多家共建单位，汇聚优质资源，布设公益摊位，把义诊问诊、就业对接、普法宣传、惠民福利、科普体验打包送到居民家门口，以方寸集市承载民生暖意，让基层治理充满烟火温情。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姚玉轩、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17: 集市现场人头攒动，秩序井然，各网格集市亮点纷呈。雅克什市就业服务中心现场推介优质岗位，助力辖区居民实现就近就业。呼伦贝尔市科协和雅克什科协科普大篷车进驻集市，各式科普器材吸引老人孩童驻足体验，在趣味互动中普及科学常识，传播科学理念。雅克什市中蒙医院的专业医护人员现场为群众提供专业问诊、健康答疑等诊疗服务。网格员志愿者们开展了公益理发、法制宣讲、秩序维护等工作。中国邮政、锰业科技、联通公司、内蒙古银行、新华保险等企业推出多项惠民权益与暖心福利，让居民在家门口收获便利与实惠。雅克什市建设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姚瑶：
18: 本次集市活动设置文明实践、便民服务、地产品推荐三大板块，共开设18个公益服务摊位，活动吸引了15家单位、50余名网格员积极参与，搭建起基层治理与各族群众沟通交流的暖心平台，实打实回应大家的期待与需求，有效拉近邻里情谊，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切实提升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17: 下一步，雅克什市建设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持续做优网格集市特色服务品牌，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把更多优质资源下沉到网格一线，让文明实践更接地气，便民服务更有温度，持续擦亮新时代文明实践底色，以务实举措增进民生福祉。
8: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脊柱与视力健康专项活动满洲里站启动仪式在满洲里市第五小学举行。国家级医学专家团队走进满洲里市，通过健康筛查、科普授课、技术指导等形式，为边疆青少年筑牢脊柱与视力健康防线，推动体教融合、体卫融合落地生根。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健康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梁晨、博士姚天琪等专家团队到场开展技术帮扶。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12: 活动中，姚天琪博士带来青少年脊柱健康科普讲座，他结合国家队运动康复经验，细致讲解不良体态带来的健康危害，传授脊柱矫正科学用眼实用方法，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在场师生收获满满。与此同时，体育馆内的健康筛查有序进行，来自国家专家组与满洲里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分批为学生开展脊柱形态、脊柱活动度、

0: 我们针对的人群呢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二年级的这么一个范围，因为我们认为在这个范围内呢是孩子脊柱这个出现问题和视力出现问题最明显的阶段，因为他随着生长发育嘛，这时候他们最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呢干预起来最有效。如果说比如岁数再大，可能干预起来呢效果就不会那么好了。
1: 近年来，满洲里持续深化体位融合、体教融合，持续对接国家级科研平台，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常见病筛查与健康科普。本次专项活动结束后，专家组还将梳理筛查数据，形成针对性干预方案。满洲里市也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健全青少年健康长效管理机制，守护边疆少年拥有挺拔身姿与明亮双眼，以强健体魄扛起时代重任。
2: 日前，鄂伦春色子旗人大常委会组织其人大代表对色子旗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开展专项视察工作。视察组先后前往阿里河镇供水管网升级项目、2025年老旧小区楼内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进行实地查看，认真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工程建设进度、施工推进难点、后续建设计划等相关情况介绍，围绕项目建设细节、群众实际受益情况现场开展交流探讨。视察组表示，民生实事项目紧扣群众生活需求，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其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抓实抓好民生实事项目建设，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现实问题。针对尚未完工的在建项目，要加大推进力度，推动工程早日投用，惠及群众。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

0: 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5: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7: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1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9: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5: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4: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 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6: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

0: 艾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天域被动，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视台，
1: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举行集体学习，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3: 王伟忠、包刚会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窦贤康，并共同见证签约。
2: 深入长三角，内蒙古外贸型拓宽双向奔赴开放新空间。
3: 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共居共学共事共乐。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何胜军，实干换来乡村新面貌。
3: 蒙超联赛第八轮比赛火热开赛，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3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举行2026年第十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了研讨交流，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和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历史性课题，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一致表示，要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推动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深入地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庆祝建党105周年最现实的行动，就是扛起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政治责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期望要求，把内蒙古的事情办好。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把好政治方向，落实政治要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健全落实4个以学长效机制，坚持不懈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王伟忠强调，要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按照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为贤，大力选拔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际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根据实际配备干部，事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就选什么样的人，岗位缺什么样的人就配什么样的人，把合适的干部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宽严相济管理干部，严格落实3个区分开来要求，以更大力度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王伟忠强调，要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加快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深刻汲取孙少成、王丽霞等严重违纪违法教训，加强公共资源配置监管和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坚持

0: 指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毛伟忠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层层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担负起一岗双责，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要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失职失责的精准科学问责，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科技部党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江松代表双方签署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书第二期。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窦贤康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大抓科技创新，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加快科研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推动各领域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希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基础研究投入、人才培养引进、科研平台建设、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给予内蒙古更多指导支持，助力自治区科技创新水平再上新台阶。窦贤康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内蒙古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强化政策供给，统筹调配创新资源，营造优良科研生态，创新创造的氛围向上向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紧扣自治区产业发展需求与关键科研难题开展联合攻关，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青年项目为载体，集聚大批优秀青年人才扎根内蒙古，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助力自治区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综合实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0: 从京津冀到长三角，内蒙古外贸型系列活动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作战。日前在上海举办的共享自贸新机遇、共创发展新引擎经贸洽谈会正式系列活动的第三站，以此为窗口，内蒙古企业走出去学经验、亮家底、拓渠道，推动两地科创、人才、资源优势互补，拓宽双向奔赴的开放新空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2: 走出去是到先进地区取真经。洽谈会前，内蒙古企业代表深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和上海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沉下心来看科创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国际贸易枢纽怎样高效运转。零距离汲取沪苏浙皖四大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型开放、产业协同创新上的先行经验。上海虹桥商务区投资促进与公共服务事务中心主任朱莹华：
3: 从企业的国际化、人才的国际化、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等等各个维度，我们都在做资源整合，结合我们内蒙古本身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需求，我们可以为内蒙古企业做全维度的出海服务的协同。
2: 走出去也是为了把蒙字号亮出去。活动现场集中推介内蒙古主导产业与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发展优势，包钢集团、北方稀土、民隆商贸、 双启羊绒等20多家企业登台展示，矿产冶金、绿色农业、羊绒制品等特色优势产业集中亮相。长三角优质经贸平台现场分享跨境贸易合作经验，为蒙品出海牵线搭桥。新成立的内蒙古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首次亮相，通过涉外商事调解、知识产权保护等专业服务，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内蒙古英山优麦食品有限公司上海销区负责人许仲先：
4: 能够在长三角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有一个施展的空间，有一个展现的机会。
2: 内蒙古自治区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庞大庆：
5: 聚焦绿色算力、风光清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帮助企业开展经贸交流与资源对接，助力内蒙古承接长三角优质产业转移，共同构建跨区域产业链深度协作的全新格局。
1: 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4个维度推动中华民族一家亲落地基层。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第4篇《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宋可欣采制。
2: 在以往基层工作中，促进各民族交融的举措大多是短期专项活动、局部试点政策，没有形成全国统一、长期有效的制度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互嵌式社区建设为核心，围绕居住、学习、工作、娱乐4大场景，明确各级政府法定职责，搭建起一套全覆盖、可落地、有保障的长效融合体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旭爱：
6: 通过打通跨区共居制度的壁垒，要求搭建全国统一的人口流动服务平台，简化落户、租房、子女入学、社保转移手续，来全面保障各族群众异地安居、平等居住的合法权利。这里说的各民族共居，是以居住互嵌带动各民族、各族群众全方位交融。
2: 多项法条精准赋能基层交融，依托第22、23条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将各族群众交错共居纳入城乡建设全过程，打造友好、包容、融合的生活环境。通过第25条打通就业创业融合渠道，为各族群众提供技能培训、就业服务，让不同民族群众并肩劳作，共同致富。依据第26、27条推进跨区域招生、师资流动、混合办学及青少年研学活动，凭借第29条盘活公共文化资源，让那达慕、3月3、村超、村 BA 等活动成为民族交融载体。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党执行院长、教授严庆：
7: 以互嵌式建设打破了居住隔离，创设日常接触的空间基础。从成长上呢，就是混合这个办学，培育青少年共同的这种经历和情感。从生计上呢，以统一就业服务，让各族群众在劳动中协作共生。从情感上呢，以共享的公共文化活动，实现心灵的这个相融。这样就真正在不同的这个场域和空间，让中华民族一家亲落地生根。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西巴彦塔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胜军，抓实乡村治理，聚力产业增收，用心服务群众，以实干担当作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8: 见到何胜军时，他刚从北京培训归来，便第一时间投入村级重点工作，研讨部署二轮土地研包各项重点工作。会议结束后，党群服务中心迎来了不少前来办理业务的村民，大家有序排队、登记信息、复印证件。任职以来，何胜军从严抓实基层党组织建设，规范村级工作运行。在何胜军看来，基层党务工作不是纸上条文，而是扎根群众、解决实事的责任担当。何胜军：
9: 多到咱们群众家走走，看看群众的心声和想法，还有诉求，同时立足咱们村的实际情况，全力发展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增加收入，想尽办法拓宽咱们增收渠道。
8: 抓党建、抢产业、促增收是何胜军深耕乡村振兴的核心路径。他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牵头成立大局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让闲置土地活起来，村民收入稳起来。 扎鲁特旗西巴彦塔拉村村民孟白印都冷。
10: 每年分红是将近2万块钱，周一的时间我们就出去打工了。
8: 何胜军
9: 通过89年的经营，我们合作社累计为老百姓分红2400余万元，老百姓人均收入达到24000元，同比18年以前增加了8000元。现在我们全村100%全都入股到合作社了。
8: 西巴彦塔拉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区文明村镇等多项荣誉。何胜军
9: 扎实做好村级治理和民生服务，我也会始终坚守初心，严于律己，履职尽责，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带动村子发展，带动全村群众增收致富。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4号，蒙超常规赛第8轮打响，6场较量同一天集中开赛。下午4点同时鸣哨的3场比赛中，乌兰察布队主场3-1战胜阿拉善盟队，新安盟队主场0-2负于鄂尔多斯队，呼伦贝尔队主场1-2负于锡林郭勒盟队。下午5点相继开赛的2场比赛中，包头队主场1-0战胜呼和浩特队，巴彦淖尔队主场2-1战胜积分榜榜首赤峰队。因气温较高，乌海队主场对阵通辽队的比赛调整到晚7点开赛。
0: 内蒙古台消息，2026赛季东北超联赛常规赛第4轮将于今晚7点40分打响。通辽队坐镇主场对阵大连队，呼和浩特队客场挑战长春队。目前，长春队以8分位居积分榜首位，呼和浩特队以2平1负积2分的战绩暂列积分榜第7位。本场对决直接影响积分榜排位走势，对双方而言都是关键较量。另一支内蒙古球队通辽队也将在主场迎来关键一战。目前通辽队1胜2平积5分，与对手大连队积分持平。若本场取胜，通辽队将实现反超，在后续的联赛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本轮对决结束以后，通辽队将在7月18号客场对战沈阳队，呼和浩特队将于7月25号主场对战鸡西队。
1: 请听简讯。内蒙古立足河湖管护实际，启动为期2年的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对108个乡村河湖库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修复改善河湖库生态环境，恢复河湖库基本功能，改善农村牧区河湖库面貌。
0: 主汛期临近，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路况调查、病害修补以及隐患排查整治，织密公路防汛安全网。
1: 近日，依托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自治区一家农业科技型企业成功对接区内外投资机构，并完成成果转化融资3000多万元。融资资金将全部用于核心技术迭代、中试线扩建与市场推广。这是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首批落地的成果转化融资对接项目。
0: 7月3号，中欧班列中通道再添新线路，河北大场线至俄罗斯跨境货运专线正式首发。随着这趟班列顺利开行，中通道依托20号特口岸的运行线路增至76条，跨境物流网络进一步织密，为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开辟了全新陆路通道。
1: 7月2号到4号，全区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活动整合医疗专家、模范代表及服务团队，结合当地红书包教育基地、乌兰木齐等特色资源，开展多元服务。
0: 连日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招现场咨询活动在全区各盟市高中学校陆续开展，助力高考生科学择校。截止目前，系列活动已累计邀请580多所区内外高校深入各地各校，服务生、考生及家长达54000多人次。
1: 7月4号，乌兰察布市2026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暨科技教育乡村型研学活动在吉林师范学院举行。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昨天16点到今天16点，我区大部地区出现了降水，降水明显的区域主要是在东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西南部、通辽市南部、新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出现了暴雨。预计未来3天，中东部大部地区有降雨。受到高空冷涡影响，我区东部地区还将有明显的降雨。锡林郭勒盟东部和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到大雨。通辽市西南部、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7月4号10点到5号10点，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大部、新安盟西部和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有雷暴天气。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和东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赤峰市北部和东南部、赤峰市中部和南部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到10级。乌兰察布市东南部、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和东部、新安盟东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公众避免在预报有强对流天气的区域活动，避免到山区和低洼处游玩。

0: 今天下午，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赤峰市的敖汉旗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为三级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请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
1: 西安盟的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扎赖特旗，赤峰市的阿鲁科尔沁旗、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呼伦贝尔市的根河市、扎兰屯市、通辽市的霍林郭勒市、扎鲁特旗等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都有一定的风险，为四级蓝色预警。
0: 在这里也提醒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护强降水、防雷、防大风的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的作业准备，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棚顶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另外呢，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的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检查城市农田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户外人员要远离孤立树木，相关部门加强重点区域监测和值守，严防雷击火灾的发生。

0: 听众朋友，下面向您介绍我区短期天气预报。4月20号到5日的20号，我区西部偏东以及东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和南部，赤峰是大部，通辽是大部，新安盟、呼伦贝尔是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5、6级，局地8级以上的偏东风。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达到了37度以上。
1: 5号20点到6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北及以东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和浩特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到大雨。通辽市西南部、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达到37度以上。
0: 6号的20点到7号的20点，我区西部偏东及以东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和南部，赤峰市东部和北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地区达到了37度以上，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主要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阵雨19度到29度，巴彦浩特晴23度到33度，乌海晴21度到35度，临河晴19到32度，包头小雨转多云16度到30度，康巴什小雨转晴16度到28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2度到25度，二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6度到28度，锡林浩特小雨转中雨15度到24度，松山小雨20度到27度，科尔沁小雨转中雨21度到28度，乌兰浩特雷阵雨19度到26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15度到25度，满洲里阵雨15度到24度。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图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我们所听到的白兔所带来的这一首《爱呀爱呀》，代表了青春和甜蜜的气氛。我们在他的歌曲当中，似乎真的可以感受到了关于青春的一份力量。很多人说，这样甜美的歌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当中更多甜蜜的时刻，似乎也在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当下，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瞬间。

生活当中有太多幸福的时刻值得我们去记录。同样的，在幸福的时刻，我们也希望有音乐的旋律做陪伴。我们感受到了最慢的步伐，不是我们原地踏步，也不是徘徊。最快的脚步不是冲刺，而是坚持。很多人在说，生活当中稳稳的幸福就是当下最美好的时刻。

这样的旋律让我们想到了一句话，山有顶峰，谷有彼岸。在人生漫漫的长途当中，万物皆有回转，当我们觉得余味苦涩，请你相信一切终有回甘。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时刻值得去回想，有太多的时刻是我们通过努力才可以得到的幸福，而歌曲是我们通往幸福的很有力的捷径，也是见证我们幸福的最好的朋友。

飞儿乐团的这一首《Lady》让我们回到了校园的时光。当时所有的人去看那部电视剧《斗鱼》的时候，我们都是青春的模样。我们穿着校服肆意的奔跑在绿茵场地上，也见证着太多的悲欢离合。而这样的旋律也将我们的青春拉回了眼前。

邓紫棋是华语流行乐坛的铁肺唱将，也是能够包揽词曲创作的才女。我们感受到了她从小天后到全球爆款歌手的一个历程。邓紫棋用作品打破了争议，活成了逆境的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倒数》，就是由她自己进行创作的歌曲。我们也感受到了她的演唱实力。我们在。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所带来的句号。句号往往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的开始。所以在这样的歌曲当中，你会想到什么样的过程？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的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心甘情愿爱你，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关注到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的出行路。我们来听到的是宝石所带来的这一首歌曲《那个女孩》。在青春当中，我们遇到了那个心动的人，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将我们的这份爱变得更好。所以说，很多人会将这份情绪融入到他的歌曲当中。
1: 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她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她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

曲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也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布拉格的广场见证了爱情，它也见证了我们华语流行乐坛的蔡依林和周杰伦他们两个合作的这一首经典。

0: 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4号，农历5月20，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精猛携手深耕，同心赋能呼伦贝尔振兴发展。
1: 新闻深呼吸，我市各地协同发力，激活农文旅发展新动能。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1: 多年来，北京市对口帮扶资源持续下沉，精准落地呼伦贝尔，两地深耕产业共建、人才互通、民生提质等重点领域，将协作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为我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鄂楞春自治区内蒙古精准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新鲜压榨的紫苏籽油源源不断产出。企业刚完成50000瓶北京同仁堂订单交付，便全力投入广州企业20000瓶产品的生产工作。依托精猛协作资金扶持，企业自2021年成立以来快速发展，年加工紫苏籽9000吨，产品畅销国内多地并远销海外。内蒙古精准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范玲玲：
3: 精猛帮扶不只是给我们建了这个工厂，还给我们很多的渠道资源，给我们对接了北京的同仁堂、北京的聚宝源，让我们在北京的餐桌上也能看到我们紫苏产品。
2: 民生为本，医者暖心，依托精猛结对

0: 康复机制，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鄂伦春自治区中蒙医院，通过人才派驻、技术帮扶、资源共享，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北京优质医疗服务。鄂伦春自治区中蒙医院党支部书记刘伟。
1: 从2018年京蒙协作开展以来呢，北京市西城区的肛肠医院、广外医院等7家医疗机构呢，先后派出了是33名的优秀专家，下沉我院开展定点帮扶。在北京帮扶专家的持续帮扶下呢，我们打造了2个市级重点专科，是脾胃病科和康复科；2个区级重点专科是脑病科和肛肠科。北京专家这些年的深耕一线，让我们的医院的整体水平确实是稳步提高了。
0: 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奎勒河镇，全民活动中心热闹非凡。这座由京蒙协作资金援建的文化阵地，划分多项功能区域，满足群众健身、文娱休闲需求，成为乡镇群众休闲享乐的幸福打卡地。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奎勒河镇奎勒河社区居民张树娟。
2: 我们现在，跳舞也不在外边了，有这个活动中心，我们方便多了。天天跳舞扭秧歌。
0: 依托京蒙协作文化交流共建平台，呼伦贝尔市首个燕京八绝校园展厅落地尼尔基第一小学，以非遗为纽带，搭建起京蒙青少年文化交流的优质桥梁。项目落地至今，已开展22场非遗研学课堂，覆盖在校学生1600余人次。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尼尔基第一小学学生高诗玉。
3: 我和同学们都非常喜欢这个非遗展厅，通过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深深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0: 北京市燕京八绝博物馆副馆长杨宁。
4: 未来我们也希望和学校继续携手，通过燕京八绝校园展厅的平台，让孩子们拓宽文化视野，增强文化自信。
0: 多年精准帮扶，硕果累累。北京市石景山区与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双向赋能，携手共建。2026年，该区将统筹5650万元京蒙协作资金，实施21个重点协作项目，持续拓宽协作领域，放大帮扶成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如涛。
5: 截至目前，京蒙协作帮扶成效持续凸显。2026年，已助力300余名农村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引进了2家北京企业落地投产，依托莫旗产业园区帮扶车间，带动200多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同时，两地深化产销对接，计划完成10亿元的农畜牧及特色手工艺品的销售目标，目前已实现销售额1.65亿元，人才双向交流、单位结对共建工作扎实推进。5个自治区级和美乡村建设项目加速落地。
0: 多年来，京蒙协作从产业赋能、医疗惠民、文化润疆、城乡旗帜多点发力，一桩桩实事落地生根，一件件成果惠及民生，让千里帮扶情化作呼伦贝尔大地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巨变。我市将持续深化与首都全方位、深层次协作，持续做强特色产业，优化民生服务，拓宽产销渠道，深化人才互通。不断激活区域协作新活力，让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京蒙协作故事在呼伦贝尔草原之上持续续写，久久绵长。
6: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兰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市各地协同发力，激活农文旅发展新动能。眼下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龙头山村的百亩芍药迎来盛花期，粉白绯红的芍药连片盛放，蓝天白云映衬下花海如画，不少游客慕名打卡，尽享田园风光。这片芍药花海不只是观景打卡地，更是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的增收田。据了解，芍药兼具观赏与道地药材双重价值，产业收益可观。 近年，龙头山村立足本地资源，把中草药种植作为富民产业，搜索及种植、药材销售、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绿山园中草药合作社负责人张桂明：
8: 到那个安国和亳州看一下子药材市场，完了之后，这些药商们都说啥？呼伦贝尔的赤芍非常好。我就研究这个赤芍种植22年，我引领大家进行种植这个赤芍和白藓皮，目前看这个经济效益是非常不错的。
7: 小小芍药实现农旅双向赋能，闲置山地变身花海宝地，规模化种植搭配农旅融合发展，把风景变收益，持续壮大乡村美丽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日前，鄂温克民族苏木迎来传统民俗节庆色宾节，赛马、博客、抢书等传统竞技活动集中开展，各族群众欢聚草原，共赴这场寓意欢乐祥和的文化盛会。活动现场，速度赛马率先登场，骑手策马驰骋，骏马扬蹄穿行于绿野赛道，尽显马背勇士的豪迈风采。围观群众掌声喝彩声不断，随后博客摔跤接续上演，蓝天绿地间，选手们展开巧劲与力量的相互博弈，尽展胆识气魄。压轴进行的抢书比赛融合对抗与协作，参赛队伍围绕木书全力比拼。杭州游客林女士：
9: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是开房车过来的，然后听说这边有那个那达慕大会，我很喜欢这个大草原这个地方，然后它很让人很心旷神怡的感觉。然后我在参加这种那个本地的这种活动，蛮高兴的。
7: 陈巴虎旗东乌珠尔包先生：
10: 我是从陈巴虎旗的东乌珠尔草木来看这个那达慕色宾节的，我觉得办这些活动很有意义的，促进各民族交流啥的，宣传自己的民族文化。我平常最爱看的摔跤比赛是我的爱好，我期待就是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啊。
7: 夏日的新巴尔虎右旗草原碧草铺展，绿意盎然，一年一度的宝格达乌拉民俗活动如约而至，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同感受草原生态与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清晨的宝格德乌拉山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周边的牧民群众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山巅，为草原家人和亲友送上真挚祝福。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宝格德乌拉山的壮丽风光。北京游客才华：
11: 我是从那个北京过来的，然后之前在网上看到右旗这边有个活动，特意赶到这边来，第一次来到这边感受到就是当地的一些算是民俗文化吧，觉得这边确实是很不错，就是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草原就是特别辽阔呀，感到心情特别舒畅，非常喜欢这里。在网上看到就是说咱们那个西岐羊肉很有名，然后昨天我们一到西岐就去吃那个涮羊肉了，感觉非常好。
7: 山脚下的商业区和餐饮区人头攒动，各色小吃和民俗特色产品琳琅满目，游客在自然风光中漫步之余，也能体验丰富的民俗文化乐趣。男儿三艺比赛精彩纷呈，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赛马比赛中，骑手们精神抖擞，一匹匹骏马踏风疾驰，奋蹄争先，骑手俯身在马背上稳稳控缰，策马冲刺，每一次冲刺都引得全场欢呼，可谓是速度与激情的有机结合。博客比赛中，选手们迈着矫健的英步，精神抖擞，士气高昂，凭借扎实娴熟的摔跤技巧，稳健从容的赛场心态，完成每一轮比拼。通课比赛中，选手们全神贯注，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拉弓、瞄准、发射一气呵成，随着嗖的一声，离弦之箭直扑靶心而去，举手投足间皆是对传统技艺的深耕与坚守。新巴尔虎右旗参赛选手贺喜格巴图：
12: 今天参加统克射箭比赛，我感觉收获挺多的，毕竟赛场和平时训练不一样，然后跟其他的选手切磋，也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然后此次比赛结束以后，我回去查漏那个自己的缺点，好好训练，也祝大家获得优秀的成绩吧。
7: 6月28号，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026年沃包节系列文化活动在中国达斡尔民族园盛大启幕，庄重古朴的沃包祈福仪式、精彩的非遗专场演出以及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民俗体验，为当地群众与八方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的文旅盛宴。沃包祈福仪式率先开始，大家身着精美的节日盛装，遵循传统习俗，倾洒牛奶、白酒，添置祈福石块，以古朴的民俗形式虔诚祈愿生活顺遂美满，家国祥和安宁。四川游客吴显奎：
13: 我是几次参加了咱们沃包节，今年这个沃包节组织的特别隆重盛大，而且的话呢，感觉到这种家乡那种发展这种势头特别强劲，作为旗外游子我感到特别开心。
7: 文艺汇演是本次沃包节的核心亮点，活力四射的达斡尔族传统舞蹈鲁日格勒、韵味悠长的原生态扎恩达勒、诙谐生动的相声等节目轮番上演，不断点燃现场氛围。新疆兰顿文化艺术团带来的服装展示哈尼卡非遗情，民族团结秀中华，更是惊艳全场，赢得满堂喝彩。整场演出融汇多民族非遗艺术精华，让现场观众沉浸式领略跨地域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新疆兰顿文化艺术团戎装团团长敖磊玉清：
14: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带到我的艺术团队呢回到这里，给父老乡亲们、我们的同胞们带来我们的精彩的节目啊，分享给他们。此次我们带来了三个节目，其中哈尼卡非遗情这个节目呢，我们提前筹备了一个多月啊，我们把达斡尔族的非遗哈尼卡融入到我们的服饰展演里啊，希望就是借助舞台呢，把哈尼卡更好的展现出来啊，用创新的形式传承好这份瑰宝。
7: 各地将传统民俗非遗文化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特色文旅产品，以特色节庆激活文旅经济，赋能产业提质升级，为我市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6: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1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6: 阿如旗更续抗联红色血脉，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15: 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带电作业除隐患，保障民生用电；
16: 雅克什市举办以守护一老一小一弱，传递三阳工程温度为主题的网格集市系列活动，基层治理充满烟火温情。
1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东北抗联曾经浴血奋战的阿荣旗三岔河镇，红色基因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澎湃动能。近年来，该镇深挖红色资源，强化党建引领，将抗联精神融入产业发展与基层治理全过程，通过深耕中草药特色种植，推行统种共富新模式，在沃野田畴间趟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振兴之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建廷、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8: 立足资源优势，深耕特色产业，让中草药种植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赛道。依托2025年积淀的成熟产业基础， 三岔河镇投入60万元精心打造中草药景观种植带，全镇中草药种植面积达529.6亩，规模化栽种苍竹459.2万株，赤芍35.2万株。中草药产业有效辐射带动全镇308户农户参与发展，其中包含67户脱贫户稳定依托产业增收。中草药不仅装点了美丽乡村。

0: 的颜值，更搭建起长效富民渠道，让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比翼齐飞。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2025年，三岔河镇粮食种植总面积达48.12万亩，其中大豆27.39万亩，玉米20.73万亩，总产量突破2.88亿斤，交出了稳产丰产的亮眼答卷。针对传统散户种植效率低、效益弱的短板，该镇推行统种共富发展新模式。其中，网窑沟村积极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吸纳14户农户，以土地入股形式整合耕地5036亩，村里科学规划1530亩，连片高标准耕地，完善配套、灌溉基础设施，规模化种植大豆1000亩，玉米530亩，依托200万元农机入股项目，实现农作物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作业。项目每年可产生15万元农机收益，通过差异化分配机制，30%收益用于帮扶脱贫监测户稳收增收，70%收益纳入村集体经济积累，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切实盘活了土地、农机两类资源，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三岔河镇网窑沟村村书记张红斌。
1: 实现了土地集中作业，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以往都是，小农户种植，今年我们是采用了先进的大垄双行种植，大大的提高了产量，达到了丰产增收，还带动了我们本村20多名劳动力就业，实现了人均收入达1万元左右。
0: 产业提质增效皆硕果，红色初心，更续启新城。为传承弘扬伟大抗联精神，三岔河镇组织全体机关、党员干部前往人家窝棚冯志刚烈士殉难处，开展红色缅怀纪念活动。在庄严肃穆的烈士殉难地，党员干部认真聆听冯志刚烈士奋勇抗争、保家卫国的革命事迹，在厚重的红色记忆中淬炼初心使命，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三岔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车明泽。
2: 经过此次红色洗礼，党员底色得以淬炼，为民情怀更加厚植。我将以此为契机，更续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0: 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时代华章。未来，该镇将进一步做强中草药特色富民产业，稳固粮食产能，优化升级统种共富运营机制，把缅怀先烈、致敬先辈的赤诚初心转化为深耕基层、建设家乡的实干举措，全力书写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崭新答卷。
3: 随着入夏后气温持续攀升，根河市电网负荷连创新高，居民用电需求激增。为最大限度减少停电检修对群众生活的影响，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坚持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理念，以带电作业为抓手，全力推进迎峰度夏保供电工作，实现用户用电零感知，用汗水守护千家万户的清凉。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佳文、王鹏的报道。
4: 在根河市河东街道临海街与迎宾路交叉口西侧的检修作业现场，记者看到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拆除带电隔离开关，检修作业的过程中无需停电，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操作，设置安全围栏，布置绝缘遮蔽，凭借精湛技艺高效完成此次作业任务。周边260余户居民用电未受影响。带电作业的核心优势正是让电网改造、故障抢修、隐患消缺等工作实现用户零停电、用电零感知。今年以来，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已开展各类不停电作业191次，减少停电时户数超过1210户。入夏以来，成功处置15起突发故障带电抢修，累计出动作业人员36批次，作业车辆18台次，保障了全市6.77万居民的夏季用电稳定。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配电带电作业班班长鲁世明。
5: 咱们带电作业特点呢是减少那个停电的时数，因为啥呢？带电作业出现什么过程呢？我们只是局部停电去维修，要是说要停电作业的情况下，是大面积停电，得停前面柱开关，影响居民用电。这条线路由于说整条线路在停电，我们才停电作业。带电作业呢是局部，我们停的少面积作业，完了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保证居民用电。
4: 从先停电再施工到不停电作业，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将供电服务的影响降到最低。未来该公司将持续推广不停电作业技术，优化作业方案，提升作业技艺，以可靠的电力供应守护群众清凉度夏，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6: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近日，雅克什市建设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建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广场举办了以守护一老一小一弱，传递三阳工程温度为主题的网格集市系列活动。街道联动政企、卫健、私访、科普、金融等多家共建单位，汇聚优质资源，布设公益摊位，把义诊问诊、就业对接、普法宣传、惠民福利、科普体验打包送到居民家门口，以方寸集市承载民生暖意，让基层治理充满烟火温情。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姚玉轩、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8: 集市现场人头攒动，秩序井然，各网格集市亮点纷呈。雅克什市就业服务中心现场推介优质岗位，助力辖区居民实现就近就业。呼伦贝尔市科协和雅克什科协科普大篷车进驻集市，各式科普器材吸引老人孩童驻足体验，在趣味互动中普及科学常识，传播科学理念。雅克什市中蒙医院的专业医护人员现场为群众提供专业问诊、健康答疑等诊疗服务。网格员志愿者们开展了公益理发、法治宣讲、秩序维护等工作。中国邮政、锰业科技、联通公司、内蒙古银行、新华保险等企业推出多项惠民权益与暖心福利，让居民在家门口收获便利与实惠。雅克什市建设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姚瑶。
9: 本次集市活动设置文明实践、便民服务、地产品推荐三大板块，共开设18个公益服务摊位。活动吸引了15家单位、50余名网格员积极参与，搭建起基层治理与各族群众沟通交流的暖心平台，实打实回应大家的期待与需求，有效拉近邻里情谊，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切实提升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8: 下一步，雅克什市建设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持续做优网格集市特色服务品牌，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把更多优质资源下沉到网格一线，让文明实践更接地气，便民服务更有温度，持续擦亮新时代文明实践底色，以务实举措增进民生福祉。
3: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脊柱与视力健康专项活动满洲里站启动仪式在满洲里市第五小学举行。国家级医学专家团队走进满洲里市，通过健康筛查、科普授课、技术指导等形式，为边疆青少年筑牢脊柱与视力健康防线，推动体教融合、体卫融合落地生根。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健康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梁晨、博士姚天琪等专家团队到场开展技术帮扶。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10: 活动中，姚天琪博士带来青少年脊柱健康科普讲座，他结合国家队运动康复经验，细致讲解不良体态带来的健康危害，传授脊柱矫正科学用眼实用方法，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在场师生收获满满。与此同时，体育馆内的健康筛查有序进行，来自国家专家组与满洲里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分批为学生开展脊柱形态、脊柱活动度、角膜曲率、裸眼视力等多项检测，细致记录每一名学生的健康数据。满洲里市第五小学学生张瑞涵：
11: 这次检查让我们认识到了保护脊椎和视力的重要性。平时上课我的坐姿不标准，用眼的习惯也不好，以后我会更加注意的。
10: 这项全国专项行动自2018年启动，七年时间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此次再度落地满洲里，是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边疆口岸城市的具体举措。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健康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梁晨。
12: 一般这个筛查呢，我们针对的人群呢是从小学4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2年级的这么一个范围，因为我们认为在这个范围内呢是孩子脊柱这个出现问题和视力出现问题最明显的阶段，因为他随着生长发育嘛，这时候他们最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呢干预起来最有效。如果说比如岁数再大，可能干预起来呢效果就不会那么好了。
10: 近年来，满洲里持续深化体位融合、体教融合，持续对接国家级科研平台，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常见病筛查与健康科普。本次专项活动结束后，专家组还将梳理筛查数据，形成针对性干预方案。满洲里市也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健全青少年健康长效管理机制，守护边疆少年拥有挺拔身姿与明亮双眼，以强健体魄扛起时代重任。
7: 日前，鄂伦春色子旗人大常委会组织其人大代表对色子旗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开展专项视察工作。视察组先后前往阿里河镇供水管网升级项目、2025年老旧小区楼内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进行实地查看，认真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工程建设进度、施工推进难点、后续建设计划等相关情况介绍，围绕项目建设细节、群众实际受益情况现场开展交流探讨。市场组表示，民生实事项目紧扣群众生活需求，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其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抓实抓好民生实事项目建设，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现实问题。针对尚未完工的在建项目，要加大推进力度，推动工程早日投用，惠及群众。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奇事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5: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呢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

朋友们，今天鸟鸟鱼栏目中呢，我们不聊别的啊，带您去往中国最北端的这片绿海——呼伦贝尔。有人说，没见过呼伦贝尔的夏天，就不懂什么叫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今天呢，我们将通过一些草原上的经典旋律啊，镌刻着草原灵魂的那些金曲，替我们策马走过克鲁伦河，穿过莫尔格伦河湾，停驻在伊敏河畔的夏夜。

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听众朋友，您正听到的是聆听记袅袅余音，开篇先送上一声直白的告白，这里是呼伦贝尔，这里是呼伦贝尔，我心爱的家乡。简单的词句啊，却最戳人心。大兴安岭的林海，一望无尽的碧草，额尔古纳河的蜿蜒，这就是歌里边唱的这片土地，一开口便是归属感。

朋友们，接下来呢要听一首深情的告白，这首歌呢叫《唱给呼伦贝尔》，它是由云飞倾情来演绎的，唱给远方，唱给故乡，唱给英。

雄的巴尔虎，克鲁伦河在歌里流淌，宝格德山在白云旁歌唱，那是游子对于呼伦贝尔最为赤诚的礼赞。好，我们一起听唱给呼伦贝尔。

是不是听到这样的旋律就能想起来海拉尔多雪的冬天，或者是想到伊敏河畔温柔的夏夜。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的歌声有着多少了解，但是有一首《往日的时光》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是克明笔下往日时光最为动人的呼伦贝尔的记忆。歌里边唱的不只是草原，更是我们都想回去的那段年少时光，穷得只剩快乐，却一生珍藏。

说到草原的天籁，绕不开这首蒙古族长调牧歌。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白云下面盖着雪白的羊群。旋律啊，舒展到如天地间自由的风，没有任何炫技，却把呼伦贝尔最原始的宁静与壮美唱到了极致。

接下来这首歌留给草原最浪漫的约定，敖包相会。作曲家啊，正是以呼伦贝尔海拉尔河畔古老情歌《含羞烟》为素材改编而成的。十五的月亮，静谧的敖包，草原儿女一问一答的深情对唱啊，它不只是唱爱情，更唱出呼伦贝尔越野最温柔的模样。

朋友们，从自豪的宣言到深情的赞美，从怀念追忆到悠远的长调，再到月下相约，这就是呼伦贝尔的歌声里边的样子啊。那如果说你曾经踏足过这片土地，希望旋律带你短暂归乡。如果说还没有来过呼伦贝尔，愿你种下一颗出发的种子。好了，朋友们，这里是袅袅余音，非常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聆听记，我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等地开展多次行动，抓获5名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打死2名武装人员。声明还表示，伊朗安全部门在该省两地发现并捣毁另一个由5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该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相关人员已被逮捕。一方称，在搜查过程中，安全部门缴获大量枪支、多枚手榴弹、4部无线电设备以及一套星链卫星通信设备，并查获大量弹药。声明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点，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市蛟河市、舒兰市、延边州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吉林市昌邑区、龙潭区、丰满区、船营区、永吉县、长春市九台区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经多国警方调查，日前造成3人受伤的摩纳哥爆炸案嫌疑人为一名乌克兰籍女性，她在作案时伪装成男性以掩人耳目，目前仍在逃，已经受到国际刑警组织通缉。6月29号晚，与法国相邻的摩纳哥一座公寓楼门厅处发生爆炸，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摩纳哥政府官员说，这个欧洲袖珍国首次发生这类袭击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袭击对象为58岁的乌克兰裔富商及其亲属。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收官，16支球队将在1/8决赛展开争夺。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相遇，无疑是1/8决赛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伊比利亚德比向来不乏名局，2010年南非世界杯

0: 两队在八分之一决赛遭遇，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在目前双方的大名单中，经历过那场比赛的只有一个人 ，C 罗。最后是此刻提示，正值暑期，北京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重点展览，让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中华文明瑰宝。昨天，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亮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的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全部产生了，阿根廷队经过加时赛3-2险胜了佛罗角队，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澳大利亚队，哥伦比亚队则是1-0小胜加纳队。更多的话题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有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打门球进了，绝杀！在锋线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路战
2: 绩。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聊聊世界杯32强赛的最后三场，刚刚给大家已经汇报了今天这三场比赛的结果。阿根廷过关但险胜佛罗角，埃及队过关但是通过点球大战，哥伦比亚过关但是也只赢了加纳一个球。今天直播间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6: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咱们得上来就得说说佛罗角，昨天晚上我们前瞻这场比赛的时候，李老师您那会儿还在说阿根廷队不会遇到太大的考验，今天这考验不小啊。
6: 是，昨天我在这方面确实是把所有的重心都压在了阿根廷的身上啊，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从各个角度去衡量的话，阿根廷的优势还是非常非常明显，而且也非常的成熟，所以呢，还是我想不光是我这样吧啊，所有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的听众朋友们，大部分都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整个比赛过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无比的震惊啊！我觉得这种震惊波从我这里一直传到全世界所有的观看了这场比赛的这些人的眼里，不论是足球圈里的这些名宿啊，还是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的一个球迷，大家的心情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这场比赛严格的说，虽然是阿根廷队最终在加时赛中最终是3-2啊险胜了佛罗角，但是我们看啊，这场比赛佛罗角绝对不是一个失意者，更不是一个失败者。我看了今天这场比赛赛后，包括今天直播间之前啊，各个角度的这种评论，几乎对佛罗角的表现啊，完全是一片倒的，一边倒的叫好之声。
0: 注意，可不仅仅只是说所谓的虽败犹荣，今天大家用的更多的标题是阿根廷赢得了胜利，但佛罗角赢得了世界，
6: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其实在他打小组赛的3场平局中，包括他两个这个拿了过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0-0，乌拉圭2-2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觉得佛罗角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很大的奇迹啊，也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一个黑马。但是没想到黑马的这种成色，能在今天给我们显示的这么的充足。那么这场比赛从整个的技战术来看，其实佛罗角有点让我吃惊的就是，他没有摆出一个所谓的大棒啊，虽然他打一定的防守反击，但是呢，他绝对不是一个固守反击，就是所有的这个人都堆到本方半场，然后呢有个机会利用自己两个边锋的速度去突一下而已，不是这样的。他在很多的时候，尤其在下半场和加时赛的时候，就是跟阿根廷队展开了一场各有特色的一种对攻 啊，用自己的这种比赛的风格，那么对阿根廷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非比寻常的。我们以往对佛得角的这种认知和赞赏，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是一种敢于跟强手挑战的层面去夸他的。但今天我觉得不一定啊。除了这一点依然保持了非常亮丽的表现之外，我觉得在技术战术这块有很多的值得点赞之处。
0: 就是这个比赛内容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的多。
6: 哎，丰富的多。所以我觉得佛得角这个之所以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赛后的反响，除了这种啊，这个给阿根廷队弄得这么难受，这么的这个引起了艰难的同时，我觉得会有很多比较弱小的球队会好好的去想一想，研究一下，如果佛得角能够跟卫冕者打成这个样子，技战术上完全有充分的发挥，而且你看他的两个进球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是吧？
0: 尤其在第二个球，我觉得简直就可以评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最佳进球之一。
6: 对对，你看他那第二个进球，那个球就是以往我们一说的就是西班牙人好像才能踢出那样一种弧度，那样一个绝对的挂角的一个死角，但是我们看就是在佛得角的一个很普通的球员中有了这样一种这种水准。那么第一个进球，那么右路突破之后啊，往禁区里塞，也打了两个穿裆啊，进了第一个球。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战术上，我觉得佛得角真的像他们的教练员布比斯特赛后所说的，我们这场比赛让全世界不但认识到了佛得角这个国家的名字啊，同时也让大家认识到了佛得角这个足球队，我们的风格，我们的技术特点是在哪里，是什么。他说我相信啊，除了鼓舞佛得角啊未来的这些年轻人有更大的自信心，更好的足球发展以外，他说也会相信对世界上其他一些足球目前发展还不是那么的特别充分，或者说参加世界杯的水平不是那么的自信的那些球队会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如果说对于看热闹的人来说，我觉得他会联想到自己啊。我觉得为什么佛得角让我们那么激动，那么有共鸣感，就是实际上我们在看佛得角这一支草根球队的时候，我们会从他的身上看到每一个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是吧？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流量，也没有什么关注的度的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小小位置上，在认真的打拼，为生活而战，为了工作而战，为了自己美好的生活而战。所以我看佛得角，看足球，其实联想到是每一个普通人自身的这个东西，这是最打中我们普通人的一点。如果说阿根廷胜了，比如说西班牙胜了，我们当然也高兴，但是我们觉得更多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去仰望、去欣赏，而佛得角人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尊重的平视的视角去看待他在世界杯这四场球的整体的表现，这是看热闹的人。那么看专业的人，稍微懂一点球的人，那么就会从这个佛得角的整体的技战术发挥上能看到很多东西。其实你说他打起来有多么的这个战术上的高超高级吗？也没有，他就是我觉得今天表现的异常的自信。比如说一再说到了他那个40岁的老门将沃奇尼亚，是吧？我们看他已经是现在是极为成名了。我们看他在这场比赛中对梅西，他现在是没什么办法。我们看他在梅西逼他的时候，他有一脚只能踢出边线啊，送了一个边线球，但是有两次晃动晃开了老塔罗。老塔罗是什么身价，什么样的一个巨星，但是面对着沃奇尼亚仍然敢于在那么危急的时刻非常冷静的把球扣过来。我觉得这样一个场面对于所有的这个小足球小国小球队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所以我看今天这个法国的名宿亨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特别是不是准确。他说了，现在他从这支身上，他说第一，我想到了曾经的冰岛队，也是在欧洲杯上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冲击，因为冰岛也是在欧洲是一个小国，足球人口也是很少，但是仍然在欧洲杯上能有一个亮丽的表现，跟那些所谓的啊成名已久的强队完全能够形成 PK。 但是说今天我看了佛得角在世界杯这个更大的舞台上也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奇迹。他说现在他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足球一个国家的水平是不是真的跟人口的数量的多和少成绝对的正比呢？啊，他说我在怀疑这点。他说其实真正的在他看来，这场比赛看完之后，如果你心怀梦想，坚持你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去努力的话，你仍然能踢出让阿根廷人感到非常困惑的一场比赛。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是含义非常多啊，可解释的角度层面也非常多。
0: 是，您说这个就让我想到今天一天啊，看到无数关于这个佛得角 的这个消息在刷屏，这个关注度又很丰富，层次也很多。比如有的球迷在不停的在欣赏在点评那两个进球，有的呢就是在传播这个沃吉尼亚的那无数次啊精彩的这个扑救的集锦。当然现在已经开始引申到啊，佛得角到底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它的旅游线路应该怎么选，到那儿去可能需要履行什么样的程序，它的这个 GDP 是怎么样，它的就总而言之，通过世界杯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个媒介，你会发现佛得角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让在全世界球迷或者是全世界普通百姓心目当中推广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引申到刚才李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世界杯看什么，当然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他看传奇球星，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同时他对于普通人来讲，如果你心怀梦想，如果你持续努力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舞台。
6: 对，
0: 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发现今天有阿根廷的球迷赛后在传播一条梅西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一个表达，那意思就是我们总觉得佛得角在场上比我们多一个人。
6: 嗯，
0: 这是其实从对手的角度，这是对佛得角非常高的一个赞美，对吧？一个评价，就是哎，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让你的对手觉得总跟你打起来那么费劲？注意，不是说一段，不是说只是90分钟、120分钟啊。
6: 对，
0: 这里面除了说他很努力，他跑动很积极，争取每一个人都多帮队友承担一点、覆盖一点。除此之外，他究竟还做对了什么？这里面可以分析总结出一些什么来？
6: 首先刚才方亮在前面点这个点评之中有一个信息，我可以大家可以回答一下。佛得角是一个非洲的国家，它位于大西洋的一个岛国。那么中国现在跟佛得角之间没有一个直达的航线，但是可以通过摩洛哥作为一个中转站，通过20个小时可以去抵达佛得角。
0: 您看，您已经研究这个路线了。
6: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确实佛得角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这个国家人口很少，只有50万。人口是一个大西洋之中的一个非洲国家，
0: 不到60万，
6: 对对对，
0: 54万，
6: 是一个绝对的岛国，
0: 嗯，
6: 对，有很美的海岸线，阳光、沙滩都有。我们看佛得角，不但在我们中国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响，我们看在世界杯的举办地啊，三个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美国并不是一个对所谓的这个现代足球啊特别有兴趣的一个国家，但是由于佛得角，由于沃吉尼亚这种精彩的表现，那么现在很多的美国人也对佛得角这个国家产生了一个浓厚的兴趣，近期就在世界杯期间啊，对于佛得角的这种搜索量有了一个数倍的增长。那么我们相信中国也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要想去玩的话，现在已经很多人迫不及待的想在世界杯之后前往佛得角这个国家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且在那里头我觉得还要我不知道以前跟方亮这个共同主持这档节目的时候说过没说过一个细节，佛得角的那个门将沃吉尼亚的母亲，他在第一场小组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里去看的，但是第二场小组赛的时候，就是2-2平乌拉圭和第三场0-0平沙特的时候。

0: 当地佛得角的一个华生协会的会长，用自己啊协会的资金，已经把他的母亲办好了前往美国的这种签证，并且用机票给他也买好了，然后前往了美国去。后两场我们在现场中特写镜头都给到了看台上，他母亲在为自己的儿子和整个佛得角球队的这种精彩的表演不断的欢呼雀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期间其实也是很巧妙的，就是那里还有很多的华人华侨在那里生活，所以大家去一定会感到亲切的。那至于你说的刚才这一点来说，就是阿根廷啊，这个队长提出的好像场上的佛得角总线呢是十二个人在踢之外，我觉得有先举一个实例啊，有个基础实例，就这场比赛是在迈阿密进行的啊，是在美国的东海岸的最靠南边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比较热的，它是一个旅游胜地。那么比赛当天的气温是32摄氏度，天气预报说的啊，湿度是71%，但是真正到那个球场的草皮上的体感温度，很多专业人士说大概在35度到40度。
1: 嗯，
0: 所以阿根廷的十号队长就在美职联效力的，就是迈阿密的 FC 队，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的气候和高温高湿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今天的阿根廷踢的是一场我们看起来是一个注重控球权、比赛转换节奏不是那么快的一场比赛。那么为什么用这种战术？斯卡罗尼其实就跟刚才我说的这个气温湿度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会想到啊，这场比赛啊，我觉得阿根廷人做出了三点比较成功的。第一点，当我们都显得从各项数据堆砌，认为这场比赛阿根廷会比较啊轻松过关的时候，阿根廷内部包括他的十号队长在内的所有队员，包括他的主教练斯卡罗尼，并没有认为是这么轻松。他们赛前已经预料到了会是一种比较艰苦的这个作战，但是我觉得啊，这场比赛的艰苦程度和情况已经超出了他们赛前的预计，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认为很能轻松过关的。所以这场比赛虽然打到了加时赛，我们看整个阿根廷最后能挺到最后，没有拖到点球大战，就跟赛前对比赛困难程度的预估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他不是很慌乱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由于知道佛得角的防守是非常稳固的，小组赛这三场平均已经告诉了他们，所以他们在赛前格外加练了一些角球和前场定位球的配合。所以这场比赛中，阿根廷队我们看他的第二个进球和第三个进球都是十号队长主罚的角球，而前面那个禁区内都是靠头球那么进的球，所以这个就是赛前他在战术准备上他是有充分体验的。那么至于为什么说还是感到佛得角人比阿根廷队总要多一个人呢？我觉得就是这场比赛这个佛得角就是让我们点赞的。我们看看他的首发这个十一人的双方的年龄，佛得角是31.2岁，而阿根廷是29.1岁。双方将近有2岁的这种差距，其实从这个年龄来看，佛得角人在体能的储备这方面应该是不占优势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在整场比赛中，借你刚才说的阿根廷球员赛后的那个评价感受来看，今天的佛得角队员，全队所有的队员，包括后上场的替补队员，都是拼字当仇，没有任何的犀利，完全灌注到这场比赛之中，就是要把自己的最好一面展现在阿根廷人面前，展现在全世界观众的人的面前，所以他才有这样一种年龄虽然平均比你大2岁，但是我仍然有不犀利的奔跑来覆盖全场所有的角落，所以让所有的阿根廷人感觉到总是比我们要多一个人。我们看踢到下半程的时候，实际上阿根廷的很多队员体能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极点的状态，其实在勉力的支撑，很多队员其实都快抽筋了，那个恩佐其实已经抽筋了，但是当时换人名额已经都满了，他只能被动的在那坚持咬牙着，所以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佛得角在这方面啊，虽然年龄大，但是我体能的储备还是显得非常好，所以在这个环节上，我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另外，我想在这里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官方给出的一个这个技术数据，在控球力上啊，这个阿根廷人肯定占优，64%对36%，角球双方居然是各有8个。那么在射门这块，阿根廷是22-16，虽然领先，但领先的并不是很多。那么射正是10-5，多5次啊， 进了三个，但是人家那个佛罗角这边五次这个射正当中也有两个进球，黄牌上双方是各得一张，这个是特别关注的。就是在赛前的时候，我们知道面对着阿根廷绝对那个十号队长的核心，很多人在猜测这个佛罗角由于防守这么稳固，会不会派专人采取一对一对子式的死缠烂打，甚至采。

0: 取一定的规则允许之内的这种罚术的这种犯规战术来阻止啊这个阿根廷核心队长的这种出色的发挥。但是我们从整场比赛120分钟看罢，没有这样的镜头。虽然对阿根廷对十号队长有一定的限制，但是都是在正常的足球的防守攻防之间的这个范畴之内，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好像一对一的，也没有什么大动作的恶意的这种犯规。所以这场比赛沃德福德角不但踢出了应有的比赛的内容，同时踢得也非常的干净，非常的专业。
1: 阿根廷队过关之后，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呢会是埃及队。
0: 对，
1: 今天埃及队是1-1打平了澳大利亚，然后点球战胜了对手，这也就意味着9支亚足联球队全部出局了，而且这是一支非洲球队和亚足联代表队之间的直接的对抗。
0: 是，
1: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赛前一直啊比较关注的非洲球队表现更好还是亚洲球队表现更好的话题来讲，当然整体上随着这个出现球队比较明显的这种悬殊的对比，这个问题早就有了明晰的答案。但这一场比赛毕竟是直接的交锋，又是在淘汰赛阶段，大家还是很看重的。怎么看最终打到点球决胜这样一个结果？
0: 我觉得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这场比赛他虽然输了，但是我觉得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比较体面的。如果说佛得奥人啊把阿根廷队逼成这样，他虽然输了，但是他可以昂首挺胸走出世界杯的这个赛场。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我觉得同样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所以这场比赛在上半场13分钟啊就率先的被对方阿舒尔进到一个球之后，我们看澳大利亚队没有崩溃啊，没有出现什么更大的一种变化。那么在下半场的时候，利用哈尼的一个乌龙球把场上的比分这个抓成了1-1。那么进入到加时赛之后，双方各没有进球，一直来到了点球大战。那么点球大战，我们知道这个，我查了一下，这是本届世界杯淘汰赛以来的第3场的点球大战。那么前两场中，我们看是德国最后4-5点球大战输给了巴拉圭啊，然后荷兰是点球大战3-4输给了摩洛哥。那么今天你刚才说的澳大利亚点球大战2-4啊，这个总比分是应该是3-5输给了埃及。我觉得进入到点球大战，无论是像德国荷兰这样一个传统的欧洲强队，还是像亚洲的澳大利亚队，我觉得点球大战告负，这里头就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对吧？你像澳大利亚这个4个首发的罚点球的队员，第一个和第四个人都把点球踢飞了，那么人家埃及这边前4个人把把都能踢进了，所以他这就没法再争了。但是以这种方式告别世界杯的淘汰赛，没有进入到16强，可能是略有遗憾，但是完全可以交代，因为你在常规的时间之内，你并没有击败我。那么这个也是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澳大利亚第二次打到了淘汰赛的第一轮啊。虽然没有进入到第二轮，但是赛后我看到了澳大利亚就是主罚点球的那个第三个人进去的那个人就说了一个感受，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我们看到了自己努力和成功的地方。也就是说，目前为止从上届到本届，我们从小组赛都出现进入到了淘汰赛，这对于我们澳大利亚足球未来再参加世界杯的话，我们就把小组出现视为了一种常态。而把进入到淘汰赛第一轮之后，如何通过第一轮进入到第二轮，是我们未来新的世界杯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就是在失败之中看到了一个新的亮点。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趣节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场比赛中我刚才说了，澳大利亚那个进球，那个一个进球是来自于这个埃及的那个哈尼，是他的一个中后卫。这个哈尼特别有意思，他进的这个乌龙球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3个乌龙球。这个球的一进以后，就超过了历史上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是全部比赛进了12个乌龙球，现在才就超过了那个记录了。而且更妙的是，这是哈尼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2个乌龙球。一届世界杯打还没打完呢，他就有一个人有2个乌龙球了。其中他第一个乌龙球就是在小组比赛中，他第一场对比利时的比赛中1-1打平了，那个比利时的那个进球也来自于埃及队这个中后卫啊哈尼进的。所以这个是这场比赛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花絮。
1: 讲到这个点球啊，这场比赛其实澳大利亚队有一个决定，教练人的决定，我看赛后当然因为输了球，大家在普遍的讨论，就是临到罚点球的时候换了这个门将。
0: 没错，我看到了
1: 这个换的呢是一个很知名的老门将马修仁。
0: 是
1: 换的时候大家觉得，哎，你看这是不是有意练过啊，是特意换，但是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用结果倒推啊，就换上来之后4次这个 埃及队四个球都罚进了，而且都没有扑对方向，所以大家也在讲说这是不是其实还不如不换这个选择。如果我们就不从结果倒推，其实从主教练的选择来讲，您觉得这样的选择冒险的性质是不是很大？
0: 我觉得这个换人应该是在赛前球队在想到了，如果双方踢到了点球大战，那么我们是用延续这个首发的门将，还是换上一个你说的马修瑞恩？我觉得这是一个预案，不但是赛前有战术上的讨论，同时对于两个门将都有这样明确的交代，所以在这个换人中是发生到了补时阶段的最后一刻，那么澳大利亚完成了一个换人。因为加时赛打到之后呢，国际足联是允许各队各有增加一次换人的，在常规的120分钟之内，双方都是只能换五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就90分之内啊，有五个换人进入到加时赛中，允许多换一个，所以澳大利亚教练员这个波波维奇就把这个加时赛唯一一个换人，就是这个名额让给了自己的这个马修瑞恩，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像拍脑的角色，这一定是赛前一个预定安排好的人选。但是上集之后，我们确实像方亮看到的，那么埃及队啊，这个萨比尔、拉比亚、萨拉赫和阿卜杜勒、马吉德四个人都罚进了，那么瑞恩没有扑到一个进球。我觉得这个呢，不能用他扑到还是没有扑到来就是评价这个换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一号主力门将是打了120分钟的，虽然门将这个位置上比较特殊，他不像场上那个十个队员一样有更多的体能消耗，但是对于门将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消耗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那么马修瑞恩可能根据他个人职业生涯的历史记录，他在扑点球这个环节上比他的首发这个年轻的门将确实有一定的经验和心得，所以这个时候主教练把他换上去，无论是被换下来的首发门将还是马修瑞恩自己，我觉得对这样一种换人的安排没有任何的质疑，所以我觉得这个换人没有什么不能叫失误来加以概括。
1: 但是毕竟最终的这个结果让大家现在觉得，哎呀，
0: 有点惋惜啊，没有起到一定的作用，
1: 也许那个结果就不一样呢，对吧？这是足球比赛看完了之后很容易做的一个假设，对吧？当时那个射门再往左偏10公分，再往右偏10公分，那个结果不就不一样了吗？大家经常讲这样的话。当然，还有一场比赛得说，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这个球进得很早，上半场14分钟，阿里亚斯就进了。
0: 是，
1: 但是尤其打到下半场的时候，加纳其实有点脱节了，你感觉哥伦比亚随时要能进第二个球，所以最终虽然只赢了一个，但你可以说哥伦比亚赢的几乎让大家心服口服，也成为最后一个进入16强的这个球队。这又是一场南美球队和非洲球队之间的直接对抗，而这次南美球队笑在了最后。
0: 我想追一个话题，不知道王恒亮允许不允许？因为你刚才说到是一个非洲球队和亚洲球队的直接对决，这个就是说到埃及和澳大利亚那场比赛，最后呢，澳大利亚被淘汰了。那么被淘汰，现在16强产生之后，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48支球队中，非洲球队有10支，那么现在进入到16强呢，有2支，埃及和摩洛哥，对吧？那么参加本届世界杯的亚洲球队也多达9支。那么随着澳大利亚在点球大战中遗憾出局，那这9支球队全部没有进入到16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为亚洲球队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看啊，在参加本届世界杯的9支亚洲足球队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是日本队，一个就是刚刚点球大战失利的澳大利亚队。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分别是以 F 组的第二和 D 组的第二身份直接进入到了32强，所以从这点来看，他们在小组赛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但可惜的就是在进入到16分之1决赛的时候，日本队碰到了夺冠热门之一的5星巴西队，所以最终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巴西队2-1逆转击败，没有再进一步。这也是跟赛前森宝一再喊出的我们要夺世界杯冠军的口号，应该说没有什么这个实现的这种愿望。让日本队，如果不知道是不是记得对啊，好像有那种连续5届世界杯没有实现突破第一轮淘汰赛的这么一个这个障碍了。那么澳大利亚队刚才已经说了，他是作为 D 组第二进的，但是最终我为什么说今天我对他的整体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呢？日本队是在常规时间内被淘汰的，而澳大利亚坚持到了120分钟不分胜负点球大战失利，所以这样的一种 被淘汰的方式，显然对他整个的技战术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是亚洲最出色的两个球队。那除了这两个球队之外，另外还有七支球队，也分两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呢，就是韩国队和伊朗队。韩国队是在 A 组的第三，伊朗队。

0: 是在 G 组的第三，两支球队都是拿到了小组的三分，韩国队是净胜球负一，伊朗队更进一步是净胜球为零。但非常可惜的是，在最后的这种十二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八名的这个积分榜的竞争之中，两个球队最终都没有排在前八之列，所以没能进入到淘汰赛三十二强。其中伊朗队这块呢，可能稍微更加的遗憾一点点，因为略微有一点点被人家合理的利用相关的出线规则给玩出去的那种感觉，所以伊朗队可能更遗憾一点点。所以在被淘汰的这个七支球队中，这两个球队我认为是相对境况更好的，那么剩下的这五支球队的成绩就比较差了。你不是说卡塔尔队拿到了一分在 B 组，沙特队在 H 组他是第二，拿到了两分，他是净胜球负四，卡塔尔是负八。我们看他这个说明这三场比赛打得很差。然后另外还有三支亚洲球队在小组赛中一分没拿，分别是伊拉克零分、约旦零分和乌兹别克斯坦队都是零分。所以从这样的一种九支亚洲球队的简单回顾来看，那么相对于两支非洲球队进入到了十六强，那亚洲球队整体的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这个跟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开赛第一轮曾经有一系列的亚洲球队表现的还是让我们眼前一亮那种感觉一比，那么再往小组赛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再看的时候，亚洲球队有一个高开低走、状态逐渐下滑的这么一种曲线。所以整体来看呢，现在世界杯还没有完，但是仅从已经进行完的小组赛和第一轮淘汰赛来看，亚洲球队跟非洲球队，咱们不要说跟欧洲和每个洲球队相比，就是跟非洲球队相比，那么我们亚洲足球也是在整体水平上还是处于一种实力板块的第三层面上，所以这就要所有的亚洲球队还要继续的进一步的努力。
1: 这是关于亚洲球队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尤其是澳大利亚队出局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做一个小小的盘点。那今天的比赛我们先给大家盘点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稍后进入到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
5: 球进了！
6: 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7: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8: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要问球迷朋友们，本届世界杯你最支持哪支球队？阿根廷、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答案肯定是五花八门。但如果你要是问一个平时不看球的人，这届世界杯你最喜欢的足球故事是哪一个？我估计答案就高度统一了，肯定是刚刚差点掀翻阿根廷队的福德小。一个月前，福德小门将沃奇尼亚只是一个40岁的濒临失业的大叔，而现在他是多次封堵梅西射门，从单刀到任意球，从吊门到扫射，一一给拿下的门将。现在沃奇尼亚人家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1700万粉丝了，今天过后我估计还要增加。沃奇尼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对手越强，世界就越容易看得到福德角。经过今天这120分钟比赛，我想大家不仅看见了，而且折服了。这群从天涯海角汇聚于此的球员，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几乎把阿根廷人拖入到了点球大战。你以为90分钟逼平阿根廷只靠运气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他们瞅准了阿根廷队左路的弱侧，时不时就捅一下，直至得手。从上届世界杯的摩洛哥到这届世界杯的福德角，非洲球队屡屡制造惊喜。很多人就问了，这些球员都是从哪

0: 冒出来的，移民、侨民就是答案。在国际足联现行的政策之下，父母都是移民，可以选择代表父母祖国或出生地的国家效力。这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现在组建国家队的一个方式。拿参加本届世界杯的副角来举例，他们的26人大名单当中，有12个人出生于本土，还有14个人出生于海外。副角这样一个人口仅有50万、资源匮乏的群岛国家，根本无力建立起所谓世界顶级的现代青训系统。但是通过全球移民网络，他们的国脚可以在葡萄牙体育、在本菲卡、在荷甲甚至法甲的青训体系里长大。这也给那些在欧洲豪门国家卷不赢却依然拥有顶级技战力的非裔球员提供了一条绝佳的通往国际舞台的绿色通道。当他们穿上那件蓝色的球衣，在120分钟里疯狂逼抢，他们承载的就不只是这小岛上50万人的期待，可能还有更多的生活在海外的佛得角裔的移民被主流社会看见的渴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答题里只有决胜时刻编辑王宇一个人猜对了答案，但是看看目前的积分榜，王宇也只是追上了人类的这个大部队而已。目前人类的这个所有的专家得分有5分的，有6分的，有7分的，总之大家彼此之间还紧紧的搅和在一块儿，而 AA 已经是遥遥领先，现在至少领先个2分左右了，处于一个绝对领跑位置。那今天这样一道题对于人类和 AA 到底谁更有利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题目吧。
2: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7月5号这一天，东道主加拿大队将会面对非洲霸主摩洛哥队，而南美的防守劲旅巴拉圭队将会面对本届世界杯最大夺冠热门法国队。我们今天的题面呢是聚焦上半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会有几支球队领先呢？其实是个三选一的一个局面啊，有可能是全是平局，那就是零，有一个队领先啊，那就是一，两个队呢都会有领先的局面，那就是二。 ABC 选项题面难度进一步的降低，希望大家都能够答中此题。
3: 我是像库拉索一样顽强的李哥。郝迪说他出的这道题降低了难度，对此我丝毫没感觉，但我还是坚定地给出了答案，1+1，也就是我看好两场比赛上半场都有进球，其中摩洛哥和法国队进球的可能性高于对手。理由本来不想多说了，可费劲儿统计了4队的数据，我也不想白辛苦。摩洛哥队至今4战打进了8球，其中1半发生在了上半场。法国队至今打进了13球，是所有参赛球队中最厉害的，其中有5球出现在了上半场。至于加拿大和巴拉圭两队，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但都有上半场进球的记录，所以这两场比赛的上半场进球可能性非常之大。希望我的分析不被打脸。
4: 我是最近预测10对10错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摩洛哥队对阵加拿大队，巴拉圭队挑战法国队。在我看来，按照法国队的强大进攻火力，法国队上半场破门机会很大，应该啊，法国队半场比赛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领先。而摩洛哥队与东道主加拿大的比赛呢，半场时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大家好，我是朱一鸣，连续2天都能够答对拿分啊，应该说让我的信心得到提升。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答题人的抗议下，出题老师的难度有所降低，也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答对率。法国和摩洛哥这两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只有一场比赛可以在上半场出现领先，那就是法国队。而摩洛哥和加拿大那场比赛呢，相对而言可能上半场要会踢得有点难解难分，所以我的答案是这两场比赛里只有一支队伍能够在上半场领先。
6: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目前已经连错6题，形势岌岌可危。明天的这两场比赛，我预测上半场结束时会有一支球队取得领先，我倾向于是法国队，但是过去6天的战绩告诉我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做个小补充，法国队与巴拉圭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颇有渊源，交锋过2次。1958年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在一场进球大战中7-3击败巴拉圭队，方丹戴帽，他就是在那一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3粒进球。1998年法国世界杯，双方在1/8决赛相遇， 法国队在加时赛里凭借布兰科的进球绝杀1-0晋级，并最终夺得了冠军。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单枪匹马答对，今天大家居然在群里说我猜的是埃及和加纳能打平，不可能猜到伏特角打平，那我只好今天再答对一次，证明自己的神勇了。摩洛哥队看似是控制流，但是他们板凳深度不足，想稳稳当当赢下比赛就得趁着还没踢累早下手，开局的三板斧时段最好能有收获。巴拉圭看似防守稳固，但大家不要忘了首轮小组赛他们踢美国有多么狼狈，区区一个普利西奇就能给他们打出球王效果，碰上姆巴佩、杜埃、巴尔克拉、登贝莱那肯定是更难受，所以答案是二，摩洛哥和法国都能上半场领先。当然了，从概率论来说答二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万一加拿大、巴拉圭能上半场领先，那还是我对啊。
8: 当然了，如果最后真是那样的话，我肯定不会承认猜的是摩洛哥和法国上半场领先。
1: 总而言之，你说猜也好，你说赖也罢，总之大家伙现在都找到了这个答题的窍门，但是这个涨分的趋势啊，关键是能不能够击败 AI。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 AI 小胜对这个问题的预测，他今天选择了什么样的答案。
9: 加拿大 VS 摩洛哥，摩洛哥大赛防守体系成熟，防线由阿什拉夫、马斯拉维两大欧洲豪门边卫构建，中场阿姆拉巴特专职扫荡，擅长收缩防守抓反击，且两队历史交手摩洛哥全胜，战术天然克制主打边路冲刺的加拿大。加拿大是队史首次征战世界杯淘汰赛，阵地攻坚办法匮乏，两队上半场大概率僵持，半场比分0-0。巴拉圭 VS 法国上半场走势预判，法国整体实力阵容档次全面领先，攻防体系节奏凌厉，面对低位死守的队伍，开场就会持续高位压迫，频繁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巴拉圭战术只有低位密集防守，全队放弃控球，全线退守。法国前场单点突破、定位球、远射都具备稳定得分手段，半场法国一球领先。最终结论，两场比赛上半场，加拿大 VS 摩洛哥平局无领先者，巴拉圭 VS 法国，法国领先。
1: 这就是 AI 的回答，他同样选择了最有可能出现的所谓高概率的这个一，这样一个选择其实也意味着对明天这场比赛做了一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预测啊。我们继续请回李老师。就明天这场比赛，其实现在我们拿到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巴拉圭打法国这场有可能会很热。
10: 嗯，
1: 这个对于主打进攻的一方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消耗？而对于喜欢打低位防守、有顽强意志的巴拉圭人来讲，是不是个好消息？
10: 不一定这么看，因为在气温很高的情况下，我觉得消耗更大的一方是防守比较多的一方，因为控球比较多的一方，球在自己的脚下，他有更多的主动选择权，而防守的一方为堵住进攻的一方的通路的时候，他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被动的启动和这种防守的动作，所以他的体能消耗在天气比较弱、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我认为要多于进攻一方。那么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巴拉圭的体能消耗应该要多于法国啊，这是我的观点。
1: 这是对明天这场重头戏的一个预测。另外是加拿大对摩洛哥，很多朋友讲这可能意味着如果摩洛哥不能够尽快取得进球，取得决定性压倒优势的话，因为加拿大队是东道主之一，虽然这场比赛放到美国来踢，但毕竟它是三个联合东道主之一，所以加拿大的这个所谓大家是情绪上的加成是少不了的，
10: 是
1: 可能会越守越有信心。
10: 我觉得加拿大从他前面这几场比赛的观赛感受来看，我认为加拿大不是一支比较善于防守或者打防守反击这样一种战术的球队，所以对他而言还是攻守平衡啊，甚至以边路的这种突破进攻为主要特色的一支球队。那么在这样一种比赛的这种战术体系的安排之上，那面对了摩洛哥整体的这种水平啊，这个三条线人员都很强，然后另外转换的进攻速度很快的情况下，我觉得加拿大队应该说很难顶得住，而且就在上半场我认为他就有可能失球。所以刚才这道题我的分析是，两场比赛，那么整体实力更强的法国和摩洛哥上半场 都有可能进球，都有可能处于领先。
1: 除了这两场比赛之外，这两场比赛的开踢也意味着本届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正式拉开了帷幕。七月五号这两场，加拿大对摩洛哥，巴拉圭对法国，往后六号呢是巴西打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七号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八号阿根廷打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这一天两场比赛打到八分之一决赛，往往也就意味着这个其实所谓想出大黑马的概率进一步的降低，对吧？因为普遍的实力都比较强，但另外一方面，只要出现下课上，那可能就意味着是巨大的惊喜。
10: 是，
1: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八场对决，李老师有没有觉得，如果要说出冷门，可能会是哪些场次？
10: 如果简单的，咱们顺着你刚才念的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的顺序来说吧，加拿大对摩洛哥，我认为加拿大是以下克上，这是这种形式。但是加拿大，我认为他克上的这种可能性，不能百分之百排除，但是非常低啊，不太看好，
1: 很难克得动啊，
10: 很难克得动。对，巴拉圭对法国，我就不用再说了啊。巴拉圭的这个防线，刚才有一个同行就说了，巴拉圭在小组赛第一场1-4输给美国那场比赛中啊，他的防线就很狼狈。那应该说法国队相之于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整体实力三条线的这种各个位置上的队员的能力就是强了太多了，所以我不绝对不看好。那么巴西跟挪威，墨西哥跟英格兰，我认为你说英格兰跟墨西哥是不是墨西哥稍微居下一点点，对吧？
1: 但正好是在阿兹台克球场。
10: 对对对，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打到7月6号的两场比赛中，我觉得墨西哥队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因为英格兰队，我们觉得上一场比赛中，如果不是凯恩的这种神奇的发挥的话，他已经是够呛了，所以这场墨西哥啊，在自己的主场，而且他的状态开赛以来是相当不错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所以英格兰虽然整体实力上、首发阵容的身价上都要高于墨西哥，但这场比赛是有很大的爆冷的可能性的。那么巴西对挪威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双方是一场整体实力巴西更强，但是挪威的哈兰德会不会得到比较多的队友的这种输送炮弹，这是要看一看的。如果
1: 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
10: 对对对，如果有的话，那应该说是巴西队也要看看自己的防线。就挪威的主要威胁就在于厄德高和这个哈兰德两个人的身上，所以相对于讲的话，巴西对于挪威的这种两个重点人物的防守是目标非常非常明确的，要切断两个人的这种更多的这种直接的连线，应该说巴西队完全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呢，挪威队爆冷的可能性也是这样，不能百分之百排除，但是巴西队我认为过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要看看内马尔啊，内马尔据说现在他八分之一淘汰赛他是能够出场的，但是能不能打90分钟、120分钟，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
1: 我倒其实更关心拉菲尼亚能不能打。
10: 对，拉菲尼亚我看了一个最新消息，可能八分之一还不能上，他要在1/4的时候才有可能上啊，这个是他巴西队。当然拉菲尼亚比现在的内马尔对于巴西队在前场的攻击力的帮助，应该说在右路这块应该说体现的会更加的明显。其实整个八分之一淘汰赛中最精彩、最不好预测的就是葡萄牙对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战。这场比赛中，我觉得是不是大家会把葡萄牙作为下方啊，作为西班牙作为更上一方，毕竟是2024年欧洲杯的冠军嘛。那么这场比赛其实是极为极为的难以预测的。我觉得对于两个牙来说，几乎就是左右牙之分啊。足球的风格、球队的球星等等啊，太相似了啊，不像是两支球队，像是一支球队中的一队和二队，而且是 A 队 B 队，也没有分太大的分数。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认为不太好说啊，我不知道，其他的这几位同专家怎么看？
1: 明白了，到时候出题就出这套。
10: 对，就我其实今天聊天的时候，咱们工作群里我就说，这场就不知道你们二位出题人怎么去出，但是极为极为的难说。那么美国对比利时队来说，我认为美国跟比利时也是属于刚才我们说到的墨西哥和那个英格兰那场比赛，我觉得有点相像。美国的实力现在比墨西哥队还要差一点点，但是比利时队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一路上虽然走到了16强，但是一路也是跌跌撞撞，没有特别令我们幸福的实力的体现啊！这跟2018年那个时候的欧洲红魔那不是同日而语的一支球队，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认为美国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啊，跟墨西哥的爆冷的这种可能性啊差不了很多。那么到了阿根廷跟埃及，我认为阿根廷没有什么问题啊，虽然这一场被佛得角逼到了一个绝境之处，但是他整体的实 力各方面的衡量起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埃及队跟佛得角有很大的不一样，在萨拉赫的带领之下，埃及队不会是完全的死守，他也会正常的对攻起来啊。所以呢，阿根廷队还是有机会的，特别是他那个十号的队长。那么瑞士队和哥伦比亚这场比赛，我认为欧洲对南美双方势均力敌，我看不出这两支球队谁处于下风。可能有的人会认为，作为南美洲的这个亚军得主，哥伦比亚队是不是要稍微的更高看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啊。我更看重瑞士队，赞比亚这个年轻的二十岁的曼赞比率领的瑞士队，整个的比赛质量啊，攻防两端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比较势均力敌，很难说谁能够占据上方，谁处于上位，谁处于下位。
1: 曼赞比大战迪亚斯啊，
10: 对，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前瞻。也就是说。总结一下，您个人觉得两个东道主墨西哥、
10: 美国
1: 击败欧洲强队英格兰、比利时，成为这个八分之一决赛里面啊、潜在的大黑马的可能性更大，
10: 对，
1: 是吧？
10: 对，
1: 好，
10: 对，
1: 这是李老师的推荐。
10: 最难的就是两颗牙，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真的是不太好说。
1: 无论如何，打到这个阶段了，就一方面我们要提示大家，其实您数一数，刚开始我们说啊，这届世界杯48支球队，好多比赛这个创纪录。打到这个阶段了，其实世界杯已经没有多少场了，大家可以数一数。
10: 是，
1: 换句话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每前进一步，每打完一场，我们其实距离冠军的脚步也就越来越近。这几天陆陆续续的大家都在讲，法国队打到目前为止非常恐怖的攻击力，这是最大的夺冠热门。但是下半区呢，本来大家说很有可能会重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这个决赛，法国对阿根廷。但今天阿根廷打佛罗角打得磕磕绊绊，有很多朋友讲这个下半区阿根廷还能出现吗？
10: 我觉得应该能出现
1: 啊，就是您心目当中也觉得法国对阿根廷这是决赛最大概率事件。
10: 对，就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无论是阿根廷的一些民宿，还是阿根廷队内的一些讨论，都说，现在在阿根廷在佛得角这种逼得比较狼狈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卫冕者来说，它不是坏事儿。我们看阿根廷这场比赛中似乎唯一的一个亮点，就是赢得了这场艰难的这种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但16分之一淘汰赛，但是它不是坏事啊。对于阿根廷来说，他会提醒自己，进入到淘汰赛的每一支球队，哪怕他以前并不知名，哪怕他的总身价值和相当低，差了多少多少倍，但实际上没有弱点儿。所以这个对阿根廷队来说，能卸掉他一个很大的心理包袱，就是我那个卫冕冠军，大家就不要提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也要像佛得角一样去向你来发起挑战，
1: 偶像包袱了。
10: 对，所以这个对阿根廷队来说，我觉得反而不是坏事。
1: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半区，其实也有一支南美的强队，我们前面才夸过，就是巴西。
10: 对，
1: 如果过了挪威那关，再接下来无论过墨西哥还是英格兰那关，即使你那边阿根廷没有受到什么考验的话，半决赛，你觉得巴西和阿根廷的相遇？当然，我们这是展望啊。
10: 那你说阿根廷首先就要
1: 又纠结了，
10: 对，
1: 老师又要纠结了。
10: 你得是说阿根廷还是一路能过关成功？
1: 是
10: 巴西队整个的感觉呢？他们自己的媒体和一些巴西的民宿都说，这一届的世界杯上的巴西队，安切洛蒂率领的，并不是巴西在世界杯历史上最强的一支巴西队啊。这是一个总体的概括和评价。尽管有维尼修斯啊、拉菲尼亚等等人，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最强。所以现在巴西队似乎最强的一个点就在于安切洛蒂啊。所以作为一个欧洲来的教练员，是巴西历史上的一个第一个外籍教练员，他现在对于整个巴西队现在这把牌，尽管不是两个猫四个二三个叉，但是他仍然能把手上这帮牌的效率打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水平上。
1: 是，
10: 所以如果这一点能够继续走下去的话，我相信巴西队也能走得很远。
1: 所以我也特别期待着7月6号凌晨4点巴西对挪威的这场八分之一决赛，因为就是刚才您说的那场打日本队，安切洛蒂的临场指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0: 是，
1: 打挪威队还有没有那么神奇？如果继续这么神奇的话，整个巴西队的集战力又能加成几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看点。无论如何，打到这个阶段了，大家千万别眨眼，因为很有可能一眨眼你就错过了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的获奖用户是乐乐月月。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李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也谢谢我们的所有参与的听众朋友和给我们央视频直播间留言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是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晚上9点钟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登陆后，美沙克还将联手季风气流，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持续强降雨，将波及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公众需警惕暴雨致灾。台风美沙克于昨天凌晨生成，一路北上，昨天傍晚以热带风暴级别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从生成到登陆仅用不到一天的时间，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后进入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9点钟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完成二次登陆。今天上午，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未来美沙克将引导季风气流继续北上，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形成一条强降雨带。今天至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600至700毫米，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5区司令。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马里武装部队4号发布公报说，马里多地军方阵地当天遭袭，所有袭击均被击退，遇袭阵地目前处于军方完全控制之下。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7号8点，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东道主美国队本届赛事表现强势，比利时队在黄金一代老去后则是磕磕绊绊。在32强淘汰赛中，比利时上演让二追三的好戏，惊险淘汰塞内加尔。本场对决，作为东道主的美国会是更为主动的一方，但头号前锋巴洛贡上场比赛吃到红牌，对于球队的打击非常大，给比赛也增添了不确定性。欧洲红魔还能否继续留在世界杯，是这场最大的看点。最后是此刻提示。为丰富暑期旅游市场，从7月8号至8月31号，上海将启动暑期旅游季，共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同时，文旅联票也将于7月8号在沪小游小程序上正式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7月4号这一天，如果你翻开日历，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夏日，但是在130年前，也就是1896年的7月4号，有一个人的名字与中国现代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我国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茅盾。茅盾原名沈德洪，字彦斌。儿时的沈彦斌参加童生会考，他以《试论富国强兵之道》作文，在文章结尾慎重地写下了“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可不是少年意气随口一写，它就像一根线，串起了茅盾的一生。后来他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用茅盾这个笔名写下幻灭、子夜、白杨礼散。1981年，茅盾在临终之际捐献了25万元的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这辈子做的每一件大事都能回到这10个字上，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茅盾的文学世界。要真正读懂茅盾，得先回到他的起点。他的作品里那些在旧社会苦苦挣扎的商人、勤劳本分的农民、跌宕起伏的命运，几乎都刻着同一个地名乌镇。乌镇养育了他，也给了他一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笔下的《林家铺子》《春蚕》等经典篇章都是从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水乡鲁声，古镇炊烟，乌镇的根扎在茅盾的文字里，也扎在茅盾的生命里。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茅盾笔下的乌镇，听听这个枕水而居的江南小镇是如何成为一代文学巨匠一生的底色和创作源泉的。
2: 1932年11月，一部刊登在现代文学刊物上的短篇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久后，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这是作家茅盾创作的第一部站在农民立场上的作品。春蚕以水乡乌镇为典型环境，勾勒了一幅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起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将这幅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萦绕茅盾一生的乡愁。乌镇，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家乡，也镌刻在一代文学巨匠的毕生创作之中。枕水而居、摇橹而行的生活场景，日复一日地在这里上演。阵阵橹声中，乌镇在古运河的波涛里已走过了千年。水系是水乡居民生活的重要基础，各种形态的水埠、沿河布设，将水巷、民居与街巷紧密相连。门前房后的水巷多有开口，踏即入水便可乘船出行。1896年，茅盾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商贸繁华的小镇。直到1909年离乡求学，他最重要的启蒙时期都在此度过。此后 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乡探望母亲。这个历史悠久、地大物繁的水乡古镇的兴衰变迁、风土人情，给一代文豪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3: 茅盾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就来自于故乡乌镇，他的祖父就是开纸店的，所以他对小镇老板的印象非常深刻。
2: 茅盾以现实的笔触描摹出鲜活的市井百态，他的作品中诸多的商人形象，从性格特点及活动背景，都带有乌镇小商业经济文化的影子。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在他身上充分反映出乌镇特殊的文化特征。
3: 林老板具有嘉兴商人的典型性格，诚信经营，兢兢业业，奉公守法，胆小慎微。
2: 江南吴越文化中的务实态度也深深植根于茅盾的创作理念中。林家铺子是1932年128事变后茅盾回乌镇小住时创作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看到了与印象中不一样的故乡。
3: 茅盾先生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路过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啊叫会员当铺，他看到很多人啊拿着衣服拿着蚕丝去典当换钱，想度过这个年关，但是呢当铺并不收取这些物品，即使收的话呢价格也压得很低，这就引起了茅盾先生的思考，在这么一个富饶的地方怎么也贫穷到了这个地步。
2: 曾经商贸往来繁盛的小镇只剩下一家会员当铺独存，原先相当富庶的江南市镇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呈现出一片萧条的凄惨景象，这带给了茅盾强烈的震动。
3: 家乡的变化引起了茅盾的思考，他那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命运和家乡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强国才能兴邦，由此他开启了自己以文报国的革命的一生。
2: 每次返乡的所见所闻给年轻的茅盾很多灵感，乌镇愈发成为茅盾生活素材的积累、乡愁的表达以及精神的寄托。当时茅盾正着手于大规模地描写现代中国社会几十年间的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以及彼此间的冲突，于是一部反映复杂社会矛盾下经济破产和自发斗争的农民题材小说《春蚕》应运而生。它和林家铺子从不同的阶层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图景，可以说矛盾为大众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同时春蚕中有关于蚕桑文化的细致刻画，也为世人展现了乌镇生活场景的另一个侧面。茅盾对蚕桑业的熟谙在春蚕中表现得非常清晰。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以一个月的养蚕活动为序，对蚕农从孵蚕前的准备到蚕的成长都有细致的描写。这些场景都是乌镇的孩子们在家乡生活环境中耳熟能详的。
3: 老红宝这个农民形象，从塘路边晒太阳到修蚕具，从买叶刺蚕到组织远征军卖茧，再到抗旱冒病踏旱水车，所作所为充分显示出了乌镇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显示出了乌镇农业生产的独特风貌，这就和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笔下的农民形象大不相同。茅盾笔下的农民形象可以说是充满了独特的地方色彩，也就是乌镇色彩，而这些形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画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因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以茅盾熟悉的乌镇为背景的，因而作品中充盈着一种深沉的蚕桑情节，也表现出20世纪30年代乌镇的真 实样态。13岁读中学时，茅盾第一次离开乌镇，从此便开始了漂泊的生活。但无论走到哪里，故乡总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此后几乎每年他都要回乡看望母亲，直到1940年母亲去世，切断了他与故乡的纽带。
3: 茅盾晚年的时候，由于年事已高，他就没有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他对自己的家乡还是非常眷恋，所以每当有家乡的同志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总是向他们细细地打听家乡的情况。1977年的时候，乌镇县委的两位同志来到北京公务出差，就去交道口看望了茅盾先生。茅盾先生在跟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乌镇的很多古建筑经过战火依然保留了下来，他非常高兴。他在给家乡的诗词中就写道：“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
2: 仍坐落于乌镇西栅的昭明书院，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曾经读书的地方。如今，曾经的学堂变成了茅盾纪念馆。茅盾故居门前，青石板路一直延伸到古运河的岸边。当年，载着踌躇满志的少年离乡的那条河流，又载着他回到了故乡。在这里，一代文豪的目光所凝视的是魂牵梦绕的家园，也是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悠悠文脉。1981年，茅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25万元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旨在推出和褒奖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对脚下的土地负责，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这是许多当代作家从茅盾身上汲取到的养分。每一部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在清晰而又深刻地呼应着滚烫的时代，声声传唱那些无名者的故事，延续着对脚下土地的深爱。

0: 刚刚咱们一起走进了矛盾的故乡乌镇，那么离开乌镇之后的沈雁冰又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我们后来认识的矛盾的？从一个水乡少年到中国文学巨匠，矛盾都经历了什么？稍后咱们继续聊矛盾的文学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

0: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呢，我们一起听完了茅盾和乌镇的故事，但茅盾人生真正的转折点其实是发生在离开乌镇之后。1916年8月，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茅盾进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叫做沈雁冰。上海是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也是各种新思想交汇的地方。20岁的沈雁冰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遇到什么。直到5年后，1921年，他接任《小说月报》主编一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茅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那段工作经历。
1: 作家茅盾从25岁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沈雁冰。1921年冬末的一天，在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发生了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著名的晚刊《小说月报》走马换将，24岁的编辑沈雁冰坐上了主编这一把交椅，他的任务就是全面改革这一老牌刊物。
2: 《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的四大杂志之一，晚清的时候就创刊了，原来的话是一个纯粹的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小说杂志。哎，这个在上海人都很熟的，《小说月报》名声很大。
1: 鸳鸯蝴蝶派编写的都是才子佳人的奇情苦情故事，他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已经风行了10年，但古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一切旧思想旧文化以猛烈的冲击。小说月报在新文学浪潮下销量大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被动做出改革。经过40多天的筹划，1921年1月，全新改版的《小说月报》与读者见面了。改革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口号，耳目一新的内容立即在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一时，商务印书各地分馆纷纷向上海总馆来电，要求加印。小说月报的销量最高时比改革前翻了10倍，可以说沈雁冰的名字在小说月报的改革中一炮而红。
2: 在茅盾手里面，就把它从一个圆弧的小说这个杂志完全彻底革命了，把它变成一个新文学杂志。所以他这个小说月报就有两个时期，由经过茅盾接手了，后来就改变了。后来郑振铎也做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也做小说月报主编，都是顺着这个茅盾这个路子继续往下走下去。
1: 在这场文学革新中，沈雁冰不仅一举成名，而且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发起文学研究会，成员达170多人。文学研究会和鲁迅领导的语丝、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一起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0: 茅盾是沈雁冰的

0: 共产党发起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转为正式党员。1921年底，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集，开辟党的秘密交通，确保人员联络和文件传递的安全，成为当务之急。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沈雁冰和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了历史的选择。中央局决定委任沈雁冰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利用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掩护身份，专司中央与地方的秘密交通联络。沈雁冰于是走入隐秘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秘密交通联络员，而《小说月报》则成了最早的隐蔽斗争掩护平台。于是在引领文学革新的同时，沈雁冰也参加了早期的隐蔽斗争，而且一步就站到了最前沿。胸有家国，方生矛盾。1927年中秋，上海华界东横邦路景云里11号半三楼，沈雁冰日复一日伏在妻子病榻旁一张很小的桌上，执笔千丝万绪萦绕，失望、迷惑、苦闷挥之不去。两个星期后，一部小说的前半部成稿，沈雁冰为其取名《幻灭》，从此开启了通向中国现代文学之巅的笔墨人生。创作《幻灭》之前，沈雁冰已被蒋介石通缉，不能用此前的笔名，需要用新的笔名作为掩护。取什么笔名呢？就这样，沈雁冰变成了矛盾。他接着又创作了《动摇》《追求》两篇小说，与《幻灭》合称为《十三部曲》。这部《十三部曲》写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与追求。他在书的自序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矛盾的《十三部曲》的创作故事。
1: 革命中心武汉在短短几个月中经历了

0: 斌从武汉回到上海景云里的家中，才得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了国民党通缉的名单，并且此时的他和党失去了联系。沈彦斌不得不隐居在上海家中，反思刚刚过去的这一幕。这一段跌宕起伏的政治经历，对他即将展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沈彦斌在景云里蛰伏期间，一些人物的音容笑貌常在他脑海中闪现，特别是许多时代女性在大革命前后过程的变化，让他难以忘怀。
1: 就当时这个革命队伍里面大量的现代女性啊，给他很深的印象，很深的印象。他怎么开始写那个词的那个第一部那个幻灭的呢？他说他幻灭这个刚开始写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参加左翼的文学活动，他和一个开完会以后，下上海下了雨，他和一个现代女性一块从会场出来，然后的话正好在雨当中往前走，他看到旁边这个女性是他很熟悉的，等于说在武汉时期就在一起工作，对他很了解的这么一个女性，他突然一下文思泉涌，一下有很多很多想法。后来回去以后就落笔，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创作高峰来到了。

警员里隐居了整整十个月，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他仅用两周的时间就创作完成了一个中篇小说《幻灭》，这是第一个以矛盾署名的作品。文中以刚刚过去的大革命为背景，讲述了靳女士和惠女士追求爱情、投奔革命，但所有的努力都被社会现实无情吞噬，最后陷入幻灭之中的故事。幻灭，新鲜的题材，细腻的心理描写，立即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许多人追问，矛盾是谁？著名诗人徐志摩写信向叶圣陶打听，叶圣陶说，作者不愿以真实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但茅盾绝不是一位新作家，这是可以断言的。聪明的徐志摩后来跟朋友说，我已经猜中了，茅盾不是沈雁冰是谁。第二部小说《动摇》，内容杂取于他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的所见所闻。他说，所谓动摇，就是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写完动摇已是新年了，新年过后的四月，茅盾开始动笔写追求。1930年，茅盾把三个中篇合成一书，题为十。他在卷首语中写下这样的自白：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炙，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此后，从事政治的沈雁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位叫

0: 写完幻灭、动摇、追求之后，矛盾这个笔名已经家喻户晓了。1931年，瞿秋白曾在茅盾家避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茅盾正在创作他的另一部钢鼎之作《子夜》。他把大纲和已经写好的几章拿给瞿秋白看，征求他的意见。一两周时间里，两人天天谈《子夜》。小说《子夜》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不仅通过民族资本家吴孙甫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是以文学的形式呼应了彼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子夜不仅是茅盾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以宏大的社会图景、深刻的阶级剖析和鲜明的革命意识，成为左翼文学的典范之作。那么子夜的创作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
1: 1930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控制日益严密，国民政府动员全国军政机关一致行动，严密查禁进步书刊，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就在此时，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宣告成立，茅盾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担任行政书记，和鲁迅先生等人一起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为左联刊物提供了许多高质量的稿件。但不久，因为眼疾发作，他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笔。
2: 这种不让他在一个时期不让他看书了，但是做什么呢？他也天天上卢表叔家里，在他卢表叔家的客厅里面，等于做社会调查。他接触罗表叔那些客人，那客人里面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银行家、军人、政客啊，什么都有。
1: 在卢公馆这个小社会，茅盾听到关于国内形势的种种内幕，那些同乡旧故都认为茅盾是个文人，所以军界、政界、商界上的内幕对他并不避嫌。这些新鲜的故事日后成为茅盾创作小说《子夜》的素材。就在创作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夫人从苏联归来，茅盾到他落脚的秘密居所看望，同时带上了《子夜》的提纲，征求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建议茅盾在小说中将吴孙甫、赵伯涛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他看了初稿后又认为，吴孙甫这样的资本家应当做雪铁龙，而不是时下社会上通行的福特车。茅盾听了瞿秋白的分析后点头称是，并做了修改。经过一年多的创作，1932年底，长篇小说《子夜》完稿。一经出版，立即出现脱销的情形，不到3个月竟重版4次，一时间正月子夜成为上海市民的时髦。
3: 一到家就昏迷过去了，
4: 可能是路上太辛苦了，几十年没有离开过家乡，他一直不愿意到上海了。
1: 小说《子夜》涉及了近百名人物，成功地塑造了吴孙甫、赵伯涛、周仲伟等人物的形象，其中吴孙甫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民族资本家形象。子夜以磅礴的气势和缜密的构思描写了广阔的社会环境，形成了30年代初期一幅宏阔的
5: 我只有一条路
1: 画卷，
5: 宣告破产。
3: 不至于此吧，
4: 我不愿意做赵伯涛家的少奶。
1: 瞿秋白第一个对子夜发表了评论，他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朱自清在评论子夜时也说，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了起来，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诗与子夜。当年曾与茅盾打过笔仗的吴宓教授也发文 此书为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者，并说小说笔势如火如荼之美，含似喷薄，而其细微处复能完美多姿，殊为难能可贵。茅盾见到这篇评论，感慨地说，子夜出版半年中，评者极多，都不如无觅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
2: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公认茅盾是整个左翼这个现实主义的大师啊。长篇小说在我们中国，我们长篇小说的现代化由茅盾开始，在茅盾之前没有几个长篇，能数出来就四五部，大家都公认真正现代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就是茅盾开始，这也是他一个文学史的地位。
1: 茅盾创作的许多题材的小说都高举着为人生的艺术这一面旗帜，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为己任，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不同阶段的艰苦历程，为我国的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1981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茅盾先生生前的遗愿，恢复茅盾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且党名从1921年算起。今天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而茅盾先生倡导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也已成为主流。
0: 写完了子夜，茅盾的名字已经稳稳地刻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茅盾广泛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战救亡工作，主编《文艺阵地》杂志，投身文艺救亡运动，以笔为荣，在文化战线抗战。在创刊号上，茅盾发表了《祝全国文艺家的大团结》一文，他强调抗战的文艺工作的范围应该是极广大的，呼吁文艺界的大团结。他以非凡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团结组织了最广大的作家群体，文艺阵地的触角和影响力遍及前线和后方。此刊物还开辟广播专栏，发布战地情况，推出抗战新作。叶圣陶、萧红、丰子恺、老舍、夏衍、臧克家、何其芳等名家都曾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文艺阵地不仅为宣传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培养了众多的文艺新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时任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为我们介绍这本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
6: 大家好，我是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珍贵馆藏就是茅盾在抗战时期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文艺阵地呢，创刊于1938年4月16日的广州，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文艺刊物，每一期大约有5万字。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呢，主要包括像小说、诗歌、散文，包括论文，还有短评、书报速评，以及国内外的一些文艺动态。因为这是一部创刊号，因此啊，就显得弥足珍贵。
7: 这本刊物里的名字带有阵地二字，是不是茅盾先生想把这本刊物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战斗刊物呢？
6: 是的，茅盾先生啊，在发刊词里头就表明，这本刊物啊是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且啊，同时这还是战斗的杂志，方向呢非常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因此，后来的每一期文艺阵地呢，都坚守着 文艺阵地创刊号的编辑方针。
7: 尽管历经磨难，但是文艺阵地还是得到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中国文艺战线抗战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6: 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一共收录了29篇文章，那除了有鲁迅先生的遗作之外呢，还有像张天翼、老舍、叶圣陶等人的作品。那茅盾先生啊，在这个创刊号上他一共发表了7篇文章，主要呢是以威名、众方、茅盾、玄珠为署名。那说起文艺阵地，我们就不得不提创刊号上张天翼的那篇华威先生。那华威先生是一篇不足5000字的短篇小说，他呢成功塑造了国民党抗战官华威的这个形象。华威先生的成功发表，他标志着我们革命文艺啊向现实主义不断深入。文艺阵地的一炮打响，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可以说要记上头功。另外在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上有一首歌曲叫《我们400兆人》啊，尤其吸引人。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呢是肖尔化，而词作者就是我们同乡的丰子恺先生。这首歌曲的歌词如下：我们400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智润心，我们400兆人互相亲，团结强于长城，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以此制敌，何敌不奔，哪怕小东陵。我们400兆人齐出阵，打倒小日本，我们400兆人遂施行，一怒而天下平。创刊号一炮打响以后啊，各方面的反响都非常的热烈，那文艺阵地呢也因此吸引了像艾青啊、郑振铎啊、老舍啊等全国广大作家的鼎力支持。
7: 正如文艺阵地发刊词所说的那样，这阵地上将有各种多类的文艺兵在献出他们的心血。抗战期间像茅盾一样的作家们，他们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通过文学创作为民族解放发出属于文人群体的时代最强音，为身处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去了蓬勃向上的光明和希望。
0: 在抗战最艰难的几年里，茅盾靠着这本《文艺阵地》杂志，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进步作家拧成了一股绳。但办杂志只是茅盾抗战时期的一部分工作。1940年，他应朱德邀请去了一趟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讲学。这次西北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亲眼看到了北方军民在艰苦环境下的坚韧不拔，也看到了黄土高原上那种沉默

而顽强的生命力。回到重庆后，他把这种感受写成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曾在课本里都读过的那篇《白杨礼赞》。这篇文章就发表在《文艺阵地》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重温这篇散文《白杨礼赞》。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是土，未开垦的荒地，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实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的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吧。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有一排，不，或者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的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奄奄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像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加过人工似的，成为一树，绝不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知。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

0: 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觉得它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绝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的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见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挺秀奇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树吧，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1: 茅盾在抗战烽火中写下了《白杨礼赞》之后，茅盾的人生也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当时茅盾正在香港被困在日军的炮火之中。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营救，茅盾夫妇和许多文化界人士一起，在游击队的护送下穿过封锁线，从香港转移到内地，一路辗转，最终到了桂林。在桂林，茅盾夫妇曾住在一间几平米的厨房里，油盐罐和手稿挤在同一张桌上，楼上搓麻将的声音，楼下洗衣的嘈杂声日夜不停，头顶还随时可能有轰炸机掠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写下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的一生都在践行他儿时写下的那几个字：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他用笔记录了一个民族在黑暗中的挣扎，在战火中的不屈，在建设中前行的脚步。他留下的不只是子夜，不只是白杨礼赞，更是一种文学态度。作家的笔要对得起他所处的时代。茅盾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先生遗愿，用他捐献的25万元人民币稿费成立了一个基金，在此基础上设立茅盾文学奖，至今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再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瘦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的。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他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他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他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他：“您认识那老头？”他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满洲里 FM91.1、扎兰屯 FM105.9、拉布大林 FM103.0、根河 FM103.1、纳基屯 FM107.9、尼尔基 FM94.6、大杨树 FM105.3、阿木古囊 FM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94.5、阿里河 FM102.8、莫尔道嘎 FM100.7、图里河 FM106.7、库多尔 FM89.4、乌尔齐汉 FM100.8、缅度河 FM88.0、博克图 FM95.0、巴黎。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醒目金堂，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神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周笔畅的《无名英雄》。这首歌呢，周笔畅也是亲情献声，致敬生活当中那些默默无闻的平凡人。凡人微光，星火成炬，每一个生命呢都是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的。所以说这首歌呢，周笔畅在唱的时候，也在平时当中透出希望，温暖当中带着很多力量。正如他所描绘的那些无名英雄一样，平凡当中呢也会有伟大。这种质朴的光芒呢，不禁令人心中涌现出一股暖流，也让人感受到世界的美好。这首歌的歌词呢，从迷惘到相信，再到成为英雄，整首歌充斥着满满的正能量。好，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张杰《我是守护的光》。

这是来自罗振华的一首歌，叫做《靠近》。罗振华呢，不仅有着出众的外形，而且还有着纯美干净的唱功。她也是一个有着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的女生，拥有着丰富的影视表演经验。虽然呢，她身躯弱小，但是呢，却有着令人动容的唱功。一直以来呢，都以清纯甜美的形象示人。那么在拍摄一组婚纱照写真的时候，清新当中略带着一些小性感，成熟又不失甜美。而无论是清新甜美还是冷艳魅惑，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优点也都体现在了她的歌声当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胡夏的《同桌的你》。

0: 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许飞的我要的飞翔。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莫小皮的那年我十八岁。
1: 自然啊，多懵懂啊，多纯洁啊，是初恋吧。

这首歌来自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4: 是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

0: 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8: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0: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9: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9: 1994

0: 七星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职场，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职场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职场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七星庄村村民李殿斌，
2: 就7年的时候，我跟他临时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 买电呢？
0: 如今，七星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4: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5: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8: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9: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8: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0: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8: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 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 20%。 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1: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8: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2: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4: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3: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5: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6: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5: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7: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7: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8: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9: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8: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20: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8: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7: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3: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2: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8: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21: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8: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7: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四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7: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6: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8: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 3、2、1
6: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5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举行集体学习，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窦贤康，并共同见证签约。
2: 深入长三角，内蒙古外贸型拓宽双向奔赴开放新空间。
1: 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共居共学共事共乐。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何胜军，实干换来乡村新面貌。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3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举行2026年第十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了研讨交流，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和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历史性课题，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一致表示，要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推动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深入地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庆祝建党105周年最现实的行动，就是扛起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政治责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期望要求，把内蒙古的事情办好，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把好政治方向，落实政治要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健全落实4个以学长效机制，坚持不懈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王伟忠强调，要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按照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为贤，大力选拔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际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根据实际配备干部，事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就选什么样的人，岗位缺什么样的人就配什么样的人，把合适的干部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宽严相济管理干部，严格落实3个区分开来要求，以更大力度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王伟忠强调， 要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加快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深刻汲取孙少昌、王立霞等严重违纪违法教训，加强公共资源配置监管和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王伟忠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层层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担负起一岗双责，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要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失职失责的精准科学问责，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科技部党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江松代表双方签署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书第二期。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窦贤康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大抓科技创新，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加快科研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推动各领域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希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基础研究投入、人才培养引进、科研平台建设、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给予内蒙古更多指导支持，助力自治区科技创新水平再上新台阶。窦贤康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内蒙古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强化政策供给，统筹调配创新资源，营造优良科研生态，创新创造的氛围向上向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紧扣自治区产业发展需求与关键科研难题开展联合攻关，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青年项目为载体，集聚大批优秀青年人才扎根内蒙古，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助力自治区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综合实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2: 从京津冀到长三角，内蒙古外贸型系列活动持续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日前在上海举办的共享自贸新机遇、共创发展新引擎经贸洽谈会正式系列活动的第三站，以此为窗口，内蒙古企业走出去学经验、量家底、拓渠道，推动两地科创、人才、资源优势互补，拓宽双向奔赴的开放新空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3: 走出去是到先进地区取真经。洽谈会前，内蒙古企业代表深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和上海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沉下心来看科创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国际贸易枢纽怎样高效运转。零距离汲取沪苏浙皖四大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型开放、产业协同创新上的先行经验。上海虹桥商务区投资促进与公共服务事务中心主任朱莹华，
4: 从企业的国际化、人才的国际化、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等等各个维度，我们都在做资源整合，结合我们内蒙古本身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需求，我们可以为内蒙古企业做全维度的出海服务的协同。
3: 走出去也是为了把蒙自号亮出去。活动现场集中推介内蒙古主导产业与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发展优势，包钢集团、北方稀土、民隆商贸、双启羊绒等20多家企业登台展示，矿产冶金、绿色农业、羊绒制品等特色优势产业集中亮相。长三角优质经贸平台现场分享跨境贸易合作经验，为蒙品出海牵线搭桥。新成立的内蒙古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首次亮相，通过涉外商事调解、知识产权保护等专业服务，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内蒙古英山优麦食品有限公司上海销区负责人许仲先：
5: 能够在长三角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有一个施展的空间，有一个展现的机会。
3: 内蒙古自治区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庞大庆：
6: 聚焦绿色算力、风光清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帮助企业开展经贸交流与资源对接，助力内蒙古承接长三角优质产业转移，共同构建跨区域产业链深度协作的全新格局。
1: 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4个维度推动中华民族一家亲落地基层。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第4篇《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由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宋可欣采制。
3: 在以往基层工作中，促进各民族交融的举措大多是短期专项活动、局部试点政策，没有形成全国统一、长期有效的制度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互嵌式社区建设为核心，围绕居住、学习、工作、娱乐四大场景，明确各级政府法定职责，搭建起一套全覆盖、可落地、有保障的长效融合体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旭爱：
7: 通过打通跨区共居制度的壁垒，要求搭建全国统一的人口流动服务平台，简化落户、租房、子女入学、社保转移手续，来全面保障各族群众异地安居、平等居住的合法权利。这里说的各民族共居，是以居住互嵌带动各民族、各族群众全方位交融。
3: 多项法条精准赋能基层交融，依托第22、23条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将各族群众交错共居纳入城乡建设全过程，打造友好、包容、融合的生活环境。通过第25条打通就业创业融合渠道，为各族群众提供技能培训、就业服务，让不同民族群众并肩劳作，共同致富。依据第26、27条推进跨区域招生、师资流动、混合办学及青少年研学活动，凭借第29条盘活公共文化资源，让那达慕、3月3、村超、村 BA 等活动成为民族交融载体。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党执行院长、教授严庆：
8: 以互嵌式建设打破了居住隔离，创设日常接触的空间基础。从成长上呢，就是混合这个办学，培育青少年共同的这种经历和情感。从生计上呢，以统一就业服务，让各族群众在劳动中协作共生。从情感上呢，以共享的公共文化活动实现心灵的这个相融。这样就真正在不同的这个场域和空间，让中华民族一家亲落地生根。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西巴彦塔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胜军，抓实乡村治理，聚力产业增收，用心服务群众，以实干担当作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9: 见到何胜军时，他刚从北京培训归来，便第一时间投入村级重点工作，研讨部署二轮土地研包各项重点工作。会议结束后，党群服务中心迎来了不少前来办理业务的村民，大家有序排队、登记信息、复印证件。任职以来，何胜军从严抓实基层党组织建设，规范村级工作运行。在何胜军看来，基层党务工作不是纸上条文，而是扎根群众、解决实事的责任担当。何胜军：
10: 多到咱们群众家走走，看看群众的心声和想法，还有诉求，同时立足咱们村的实际情况，全力发展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增加收入，想尽办法拓宽咱们增收渠道。
9: 抓党建、抢产业、促增收，是何胜军深耕乡村振兴的核心路径。 他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牵头成立大局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让闲置土地活起来，村民收入稳起来。扎鲁特旗西巴彦塔拉村村民孟白银都冷，
11: 每年分红是将近20000块钱，周一的时间我们就出去打工了。
9: 何胜军，
10: 通过89年的经营，我们合作社累计为老百姓分红2400余万元，老百姓人均收入达到24000元，同比18年以前增加了8000元。现在我们全村100%全都入股到合作社了。
9: 西巴彦塔拉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区文明村镇等多项荣誉。何胜军，
10: 扎实做好村级治理和民生服务，我也会始终坚守初心，严于律己，履职尽责，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带动村子发展，带动全村群众增收致富。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4号，蒙超常规赛第8轮打响，6场较量同一天集中开赛。下午4点同时鸣哨的3场比赛中，乌兰察部队主场3-1战胜阿拉善盟队，新安盟队主场0-2负于鄂尔多斯队，呼伦贝尔队主场1-2负于锡林郭勒盟队。下午5点相继开赛的2场比赛中，包头队主场1-0战胜呼和浩特队，巴彦淖尔队主场2-1战胜积分榜榜首赤峰队。
2: 请听简讯。
1: 内蒙古立足河湖管护实际，启动为期2年的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对108个乡村河湖库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修复改善河湖库生态环境，恢复河湖库基本功能，改善农村牧区河湖库面貌。
2: 主汛期临近，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路况调查，并

0: 害、修补以及隐患排查整治，织密公路防汛安全网。
1: 近日，依托锰科技创新驱动平台，自治区一家农业科技型企业成功对接区内外投资机构，并完成成果转化融资3000多万元。融资资金将全部用于核心技术迭代、中试线扩建与市场推广。这是锰科技创新驱动平台首批落地的成果转化融资对接项目。
0: 7月3号，中欧班列中通道再添新线路。河北大场线至俄罗斯跨境货运专线正式首发。随着这趟班列顺利开行，中通道依托20号特口岸的运行线路增至76条，跨境物流网络进一步织密，为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开辟了全新陆路通道。
1: 7月2号到4号，全区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活动整合医疗专家、模范代表及服务团队，结合当地红书包教育基地、乌兰木齐等特色资源，开展多元服务。
0: 连日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校现场咨询活动在全区各盟市高中学校陆续开展，助力高考生科学择校。截止目前，系列活动已累计邀请580多所区内外高校深入各地各校，服务考生及家长达54000多人次。
1: 7月3号，2026年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全国跳绳邀请赛暨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内蒙古代表队跳绳项目选拔赛在新安盟乌兰浩特开赛，比赛将持续到7月5号。
0: 7月4号，乌兰察布市2026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暨科技教育乡村型研学活动在吉宁师范学院举行。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
2: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3: 那回到家呢？
1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2: 要是出去玩呢？
1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8: 是什么？
1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0: 诚信是什么？
2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2: 100年不改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3: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7: 所以我们 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范顿兄弟的这首 Honey。 各位打开全新一天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由于经历各种不同的时间段，然后不同的天气，然后每天可能不同的遇到的人，不同的事儿，然后你会全新的方式打开全新的一天，会有不同的方式吧。继续来听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歌，这是来自于狂想野格带来的歌，叫做《不打扰的礼貌》。如果是在一个休闲的假日当中，你会不会突然出现在你的朋友啊、亲人啊他们家门口，或者是摁响他们家的门铃，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打招呼、预约，然后突然上门的这种情况呢？

0: 刚刚我们提出了一种现象，其实就叫做边界感也好，或者说你自己的一种把控自己和他人之间的一种距离哈。这其实也包括我们和自己家最亲的亲属的一种感觉。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不打任何的招呼，然后就突然出现在你想去的那个朋友家、亲人啊、亲属家。但是现在我们更多人会有一种非常礼貌的方式，就是提前来打一声招呼。
1: 放开的雨，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余瑞阳带来的《关在回忆里的人》。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5号，农历5月21，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京蒙携手深耕，同心赋能呼伦贝尔振兴发展；
1: 新闻深呼吸，我市各地协同发力，激活农文旅发展新动能。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1: 多年来，北京市对口帮扶资源持续下沉，精准落地呼伦贝尔，两地深耕产业共建、人才互通、民生提质等重点领域，将协作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为我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鄂楞春自治区内蒙古京伦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新鲜压榨的紫苏籽油源源不断产出。企业刚完成50000瓶北京同仁堂订单交付，便全力投入广州企业20000瓶产品的生产工作。依托京蒙协作资金扶持，企业自2021年成立以来快速发展，年加工紫苏籽9000吨，产品畅销国内多地并远销海外。内蒙古京伦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范玲玲：
3: 京蒙帮扶不只是给我们建了这个工厂，还给我们很多的渠道资源，给我们对接了北京的同仁堂、北京的聚宝源，让我们在北京的餐桌上也能看到我们紫苏产品。
2: 民生为本，医者暖心，依托京蒙结对帮扶机制，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鄂楞春自治区中蒙医院，通过人才派驻、技术帮扶、资源共享，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北京优质医疗服务。鄂楞春自治区中蒙医院党支部书记刘伟：
4: 从2018年京蒙协作开展以来呢，北京市西城区的肛肠医院、广外医院等7家医疗机构呢，先后派出了是33名的优秀专家，下沉我院开展定点帮扶。在北京帮扶专家的持续帮扶下呢，我们打造了2个市级重点专科，是脾胃病科和康复科；2个旗级重点专科是脑病科和肛肠科。北京专家其实这些年的深耕一线，让我们的医院的整体水平确实是稳步提高了。
2: 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奎勒河镇，全民活动中心热闹非凡。这座由京蒙协作资金援建的文化阵地，划分多项功能区域，满足群众健身、